0: 你好，你好，
1: 您给我们也讲讲吧。
2: 好，我是一直在这个马王堆汉墓进行一个研究。去年我们又在马王堆的狮子坪上面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
0: 哦，新的发现。
2: 是的，因为这件文物我们才发现，在进行一个初步的研究，没有展示出来，所以只能进入我们的文物棺木室去一睹它的真容。
0: 那好啊，
2: 好，
0: 那我们走。
2: 好，再请我这边走。

0: 大家来到国门关了模式以后，我们就戴上口罩和手套。
1: 哦
0: 大家看到的这件文物就是我们的最新发现，它的学名叫做睡衣，就是给死者送葬的衣服。一字旁写一个兑换的兑。
1: 哦。
0: 这些残片呢，总共是有80多片。
2: 它出土的时候是在满湾的三合墓立息墓中，西边厢21号竹室里，竹室上的木牌标注。睡衣两寺，
3: 这个竹寺也有风泥匣吗？
0: 是的，这些衣服你们打开看一下。它是分为三层，最上面的一层是旗面，有编织图案，中间有一层是薄薄的丝棉。
1: 哦，
0: 这里面是一层黄色的细菌，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牛纹旗王丝棉袍。
4: 哦，丝棉袍。
5: 可以想象这件棉袍如果是一件成衣的话哈、是又轻又暖是吧？那就是
0: 对，丝巾棉袍。
5: 那棉袍很轻是吧？
0: 你像我们有2件素纱大衣，国宝级的。一件48克，一件49克，49克那件是衣长是1.28米，通袖长是1.9米，但是它的重量只有49克。
5: 49克哎，
3: 相当于一枚鸡蛋的重量。
0: 薄如蝉翼，轻若绒褥，
4: 跟烟雾一样。那么如果把它叠起来，可以装在一个小的火柴盒里。
0: 它那个丝非常细，900米长的一根丝。才1克，它还很薄，它有75%的这种透光率，就是你穿上5-6层的衣服，看到的里面身上的纹样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它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最轻的、最薄的仿制真皮。
3: 后人在想去复制这个素纱单衣的时候，发现现在的这个丝织技术根本就达不到。
6: 这可是国家一级文物。
0: 汉代人。就是视死如生，所以死后呢，他也要陪葬各种各样的物品，在他的死后，世界继续响应。睡衣里面有很多的奇妙的一些东西，你们自己看看，能不能看到我们所认为的最新发现？
3: 我们可以打开，
5: 我们可以拿手揭开这个。
0: 对，你们可以看一下。
4: 慢一点，慢一点，不要动本体啊，咱们不动本体。
0: 要仔细看，因为它这个是旗，旗就是在平纹地上起斜纹花的素色提花丝织物，所以它这个颜色都是一样的。要背着一个光，大家可以用放大镜去看一下。

0: 老师，您看它这个纹路是好像是菱形的，是吧？
1: 哎，对，这个纹路是菱形的，那画出来很细致。
2: 嗯，我们从图案上来讲啊，就是这个菱形的话，它就可以无限重复，它就像那个二方连续一样。哦，这样的话，它就不用去考虑它的正反啊什么这些东西，都不用去考虑了。
3: 这是有个字吗？
1: 是的，这件衣服是。

0: 我们去年在整理马王堆汉墓仿制品没有上葬的文物的时候，发现了我们最先发现的是这一片，这个上面有别的纹样和一些字。
1: 这哪有字儿啊？
2: 哪有字儿？
3: 这。
0: 我给你们打点光，你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篆书的无字。
2: 它那个一堆笔道，那就是个字儿。
0: 啊，对。哦，它有八个字，每一片上面都有。我在这里头还准备了一个我们拍好的照片，就放大了的。我们在整理的过程中就发现啊，这八个字就是安乐如意，长寿无极。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带有这种成句文字的丝织品，这就反映了汉代纺织工业的高超。这些长片呢，它是在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三号墓的墓主是利希，他去世的时候他只有30多岁。从利希墓出土的大量文物，我们可以看到利希特别喜欢读书，他的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帛书，有50多种。下面我们到帛书展厅去看看吧。
4: 走。
2: 好，走。这可厉害，
0: 大家来看帛书。这里是医学养生，写在绢帛上的书叫帛书。
5: 这帛书它跟简牍完全是不一样的，是吧？
0: 简是写在简册，竹简或者是木头上面的。
4: 但是帛书呢相对比较贵重，那个时候，所以呢它多用于贵族的生活中。
0: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有50多篇，这是医学养生里面的其中的一篇52病方，它是记载52类疾病的治疗的方法，有283个方子，254种药，总共有10000多字。撰写的时间是秦始皇称帝期间。这一页帛书它记载的是当时一个比较早的外科手术，割痔疮的。
5: 哦，古时候就能割痔疮了？
0: 对，记载的非常的生动。就用一个狗的膀胱套在一个空心的竹筒上，插入病人的肛门中，吹胀以后将病人的直肠的患部引出来，用刀割去这个病灶，再敷上消炎止痛的黄芩。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这个外科手术在出土文献里面的一个记载。帛书把道德经我们叫做德道经，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的。
6: 六亲不和，安幼孝资，国家昏乱，安有真臣。我背过这个，
5: 能理解成您看这几个颜色如果不一样的话，就是它可能是不一样颜色的盘子装不一样的吃的。
7: 汉朝是分食制，有点像现在日料。
5: 哦，
7: 其实日本很多东西都用的是我们以前那种方式，就是一碟一碟，一盘一盘，一碗一碗。
5: 所以它这个颜色应该是故意岔开的，一个颜色对应的是一个人，找自己那碗。
7: 哎，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5: 这盘盘罐罐是不是也是吃的呀？君姓石，君姓酒。

0: 刚才照片出土的时候，还有那个烤串儿。哦。
1: 还烤肉。辛追夫人吃饭用的这个盆盆罐罐，这些器皿，就这么精致。
2: 君姓食啊，请你吃饭。君姓酒，请你喝酒。脑海当中出现特别有礼貌的请你喝酒啊，请你吃饭。难怪大家说中文是最简洁的语言，这么简单几个字儿就能够构造出一个非常温馨美好的场景。
0: 这汉字它有的时候不仅是能够会意，它还能表达其他的一些形式上的东西。比如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那这个飞字呢，当然我们在繁体中的飞啊，它是两个。

0: 认同，对吧？那我们现在即便是简体，其实也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形式上的那种飞腾的感觉。
1: 没错，
0: 能把意境跟形式结合在一起，
1: 没错，
0: 是汉字一大特点。嗯，
2: 师傅，水哥，
3: 来，
2: 哎，
4: 故事的那个根儿在这儿呢，
0: 就那藕汤是吧？
5: 藕汤那根儿，
4: 藕汤那根儿，就这，是在这里发现的，是吧？
6: 是在这里吗？
4: 装这个羹的这个容器啊，出土的时候啊，里边那藕片还在呢。
7: 这就是当时打开盖号抢拍的一张照片，非常的清晰。哦
4: 呦，这么多片呢！
1: 所以说这藕片汤也是咱湘菜的一部分。
7: 对，这湖南湖北这个很有地域特色的一道菜。哦，
0: 看得出来这个辛追夫人是特别好吃。嗯，这几乎是包罗万象，就这个烧烤就感觉万物都可以烧烤。天鹅的骨架，
1: 嗯，兔头，
7: 那是腊兔子
4: 啊，腊肉，
7: 对，有腊肉，
0: 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都有，
2: 这我们也看到了哈，
4: 对，
2: 好多种类。
7: 我们根据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实物浅册，嗯，木牌，还有大量的这种动植物的肉食，我们来总结一下当时湖南人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样的。嗯，第一个，主食和副食合理搭配，我们里面出土了很多的这种五谷杂粮。
2: 当时的食品已经很多了，
4: 相当丰富了，你看这。
0: 出土的时候里面还有饼，小米饼，
1: 有点碳化了，但是能看见2000多年前的这个食物。
7: 第二点，特别崇尚肉食。哎，
1: 这跟湘菜现在的湘菜也一样，
4: 这都是鱼啊，
2: 鸡肉、牛肉、猪肉、鹤肉也吃。辛追夫人真爱吃肉。
7: 第三点就是选料非常认真。嗯，另外吃的猪肉是2个月到半岁左右的这个猪肉。第四点就是注重口味。湖南人特别喜欢吃熏腊风干的食品，
2: 这种食品一直传承到湘菜，传承到现在。
7: 第五点呢，就是讲究这个烹调技法，烤的
4: 鹿制一丝，牛制一丝，这能理解，烤牛肉。
1: 长沙特色就一个字概括，辣呀。
4: 煎秋一丝，煎泥鳅，哎呦，吃的狠。
0: 这是一个小泥鳅啊。
4: 狗跨羹一顶，羊跨羹一顶，是跨羹，好家伙。吃的真全，
2: 何老师一边看一边咂摸嘴儿，
7: 就是可以看出，其实当时的人呢，吃的真的比我们现在还好。
1: 那咱这非物质文化遗产呀，以后来一桌辛追夫人宴，
4: 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嗯，这生活已经很奢华，
1: 很奢华，很奢华。
2: 对，
0: 如果要是按照辛追夫人的食谱啊，那大家就得注意点卫生问题了，因为辛追夫人特别喜欢吃刺身，生肉多了以后。在他的检测中就发现他的大肠小肠里面有很多的寄生虫。
1: 那他的死因是什么呢？
7: 他是应该是吃了这个大量的甜瓜以后胆结石引起冠心病发作，急性猝死了。所以在他的食道和胃里面发现有138粒磅的甜瓜子。而且你们可以看到辛追夫人这个画像，他其实还是比较胖的，刚出土的时候遗体他的皮下脂肪挺厚的。
2: 减肥这事儿主要是于老师对我说的。我们都不用。
7: 可以看到辛追夫人他们一家的菜谱也是具有了湘菜的雏形，可以说湘菜的源头就在我们这里。
8: 这些有着明确文字记载的珍贵文物，小到记录了一个菜谱的简读，大到抒发的人生宇宙哲理的帛书，都与其他丰富的马王堆汉墓随葬品一起相互佐证，相互丰富，相互补充，事无巨细地为我们展示了2000年

0: 年前这片土地上鲜活的社会生活场景，什么是栩栩如生？这就是栩栩如生。
1: 这两年呢，在这个就是宜阳的兔子山也发现了这个15000枚简牍，也是很重要的信息，也非常的丰富，是不是去看看？

0: 径七，直径2万，残深7.5米，出土器物有铜瓦、板瓦、陶罐，建筑内容为公司文书。这是西汉早期挖的井啊。但是为什么给填了啊？这个
1: 他挖完那个里面的考古的东西挖出来以后，他又把井又回填回去了。哦，为什么这么密集呢？
2: 这儿一井，这两口井为什么挨着？为什么挨这么近？按理来讲他打一口井就行了呀。
1: 其实这几口井都挨得挺近的。
2: 是啊，它水源丰富，不就凿一口井就行了吗？为什么要连这么多井？
0: 那也有可能是你有一口井可能用完了，
1: 都不太够用。
0: 对，
2: 井是能用完的。
0: 当然当然，
1: 它也有可能有些井它可能是储，比如说放蔬菜放粮食的也有。哦，它当仓储用的。
2: 井藏东西，它要是储物的话呢，它不能挖那么深，因为它就算想要装多点东西，它再往上拿的时候它就不方便了。
0: 对呀、啊、
1: 对，是这样。
2: 还有一个，为什么这么密集？
0: 这得一会儿找明白人问问。这
2: 何老师，专家在这儿。
0: 您好，
2: 您好。您好。
3: 哎，您好，你们好。
0: 您好，您好。
3: 我是西汉考古研究所的所长熊有志。2013年我正好在这里全程参与了兔子山的考古发掘。哦，
0: 这怎么发现的呀？这事儿
3: 这个发现它是在1986年啊，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的时候就发现了这里有大量的汉代的铜瓦。嗯，在这个遗址的东边发现了车壕，当时就认为这个地方可能是益阳孤城遗址的所在地。嗯，益阳之秦始就是长沙郡下设的九县之一，延续至今已经2000多年。整个兔子山遗址发现了16口古井，其中有11口古井出了简牍，大概出了15234枚。这个简牍的年代，它从战国楚到秦到张楚到两汉一直到三国楚，时间跨度有将近500多年。哦，
0: 咱们从头问啊，首先这些井的前身它就是水井，还是说为了扔东西使的呀？
3: 它就是水井，
0: 就是水井。你看，就是水井。
3: 因为兔子山遗址它自古以来就是西汉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哦，人们在这里生活生产肯定需要取水，但是一口古井它的使用年代是有限的，40年以后井可能已经坏了，那么这个井就废弃了，在另外旁边再重新挖，所以它就聚集了不同时代的16口古井。哦，
0: 再有一个问题，它这水井后来就干什么使了呢？这水井废弃之后就改扔这东西了。
3: 因为这个简牍，我们现在觉得这个东西很神奇、很重要，但是在当时呢，它就是一种官府的档案，就像我们办公室的资料一样，要定期清理。
2: 就是把办公文件就相当于都扔到这里头了。
3: 对对对对对，
0: 保存并不是当时的一个目的，只是丢掉，
3: 只是销毁，
0: 只是销毁，
3: 只是销毁。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2: 盛大开幕。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0: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0: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0: 碎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这么便宜啊，
5: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对对，哦，
6: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7: 对对，
6: 这个平安

0: 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 对对对。
0: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2: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0: 两件才3500啊！
2: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0: 对，这太划算了吧？
2: 你看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2: 太便宜了。
0: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4: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0: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0: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0: 哦，您也给儿媳妇
4: 备了一个礼物，
0: 是吗？
4: 哦，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0: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7: 没错，
6: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7: 嚯，这么大长队啊！你看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6: 没错，
7: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6: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7: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6: 是，
7: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6: 哎，
7: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6: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7: 那是相当认可呀。
6: 是，
7: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6: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7: 是，
6: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7: 挑不过来啊，
6: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7: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6: 是，
7: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6: 哎，可以送给我，
7: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6: 好，
7: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6: 哎，
7: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6: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7: 接着往下看。
5: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
8: 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9: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10: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1: 哎呀，太乖了！
1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1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一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 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

0: 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
4: 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您好。
6: 哎你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6: 是啊。
5: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6: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6: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6: 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6: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6: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6: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快乐，保平安长寿。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

0: 干啥呀？一回来全都走。
1: 然后加上四次，因为两个假期两个来回，那就得是四最便宜的三十吧。
2: 啊，
1: 回来了，饿了没？妈给你煮点馄饨。
3: 不用，跟雪花在路边吃烤肠。
2: 志愿报完了。
4: 嗯。
2: 好好考。考你喜欢的学校，喜欢的专业，好好学。
1: 等收到通知书那天呀，就给你买一把新吉他。
3: 不用，你们省点钱吧。
1: 哎呀，那一个吉他能有多少钱呢？你喜欢学音乐，总得带一把去学校吧？
3: 真不用，小叔早就给我买了。我也想好了，等上大学你们不用给我交学费，我自己勤工俭学。
1: 那怎么行呢？你从小你就没干过活，那上了大学还能干活？耽误学习可不行啊！
3: 哎呀，很多唱歌他们都是先到酒吧唱歌打工，那钱赚挺多的呀。
1: 那不成了卖唱的了吗？绝对不行。
2: 北京那么大的城市，那么多人，你安全是第一的，好好在学校待着，好好学习就行了。我跟你妈不差你这学费。
5: 爸。
6: 哦，回来正好，爸爸的鲜虾面也刚出锅。洗手了吗？快去。

0: 老伴儿，你这手艺太好了，傅莹阿姨不应该开饭店，你应该开饭店。
1: 爸爸的手是做手术拿手术刀的，还能去给别人做饭？你的志愿报上去了？
0: 嗯。
1: 好，挺好。只要女儿开心就好。
0: 爸，你今天怎么不拿着妈的照片哭了？
1: 爸爸一男子汉了，哭什么呀？你妈没了，什么也不知道了。可是咱们得好好活着呀，咱们得活出质量，活出幸福感来。尤其，我得让我女儿幸福。
2: 你咋了？啊？你哭了呀？
3: 没。
2: 你这还真哭上了。你说你哭啥呀？你不都说想通了吗？
3: 我知道，但是你说起女孩子离开家这么远，完了周末她又不可能回家，也不能吃口热乎的东西，万一她再生个病，你说咋整？我这又担心她要交个男朋友吧，再欺负她。我又不可能马上出现在眼前，打她个五眼青。
2: 你自己养的闺女，你不了解她呀？啊，那从小就带着那帮小孩在街上打仗，演个《西游记》，她得演孙悟空，还打别人呢。她不把别人揍个五眼青，你就烧高香吧。
4: 你干啥呀，姥姥？
5: 给你一封。

0: 床被子。
1: 你做这个干啥呀？外面卖的有的是。
0: 外边卖的都薄，不暖和。那棉花绒都短，咱这棉花好。还是啊，哈尔滨老家拿回来的。当时啊，哎呀，你哥哥上大学的时候，给他做了一床，还剩下，再给我大孙女也做一床。
1: 这多重啊，背都背不动。
0: 用你背，让你爸背。
1: 你看这缎面颜色多鲜啊，我拿去学校用，同学不得笑话死我啊。
0: 这有啥笑话的呀？你看这又是龙又是凤的，多漂亮啊。这还是你妈当年结婚人家送的，一直舍不得用，你看现在给我外孙女用。哎呀，大了都走了，不要姥姥了。

0: 还有，但他万一生病咋整？小时候他生病都是我抱着，他这不吃药都是我喂的。不能想，你知道吧？哎呀，你咋来了呢？
1: 王李的，
0: 哎，你干啥？
1: 进去啊，让我陪会儿你。
0: 烦人！
1: 往里去，哭了。
0: 没没没。
1: 王宪平哭鼻子了。
0: 喊啥？这下
1: 王宪平哭鼻子了。
0: 你还打？你还？
1: 打我！
0: 哎！你刚才给我说好你啊！你还打人说话？
2: 这一转眼，18年都过去了。
3: 哎呦，是啊，这明忠病治好了，雪花也要上北京上学了。
2: 我也老。
4: 你看看我这头发，全都白了。
2: 哎呀，我现在这一笑啊，这眼角啊都有褶子了。
3: 有褶子吗？
2: 有，你看
3: 我看看，
2: 你看我这么一，
3: 哎呦哎呦，我闺女就是漂亮，有褶子也漂亮。
2: 来，我来给你润。哎呦，我现在这眼都花了，
3: 花了吗？
2: 你看这，你看呀，这我看着是穿过去了呀，
3: 穿过去了。
2: 哎呦，真不行了，
3: 给我，
2: 我来，我来，我来。

0: 今天小红花成员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也是影响我们一生的决定。
1: 他们都下岗了，日子就紧张了，还要供我们去北京上大学。
2: 刘阿姨没有奶，你小时候吃的我妈的奶。我妈说她坐月子的时候照顾俩孩子。
3: 我不想离开我爸，跟你们说实话，我从小就恨他，就因为他

0: 从小被别人打，别人都不跟我玩。不过今天才知道他有多不容易。就算他是流氓也好，他杀人犯也好，全世界都抛弃他，我也不会离开他。
1: 我一出生我妈就死了，他为了我都没有再娶。我现在长大了，要照顾他，我走了就剩他一个人了。
2: 行了行了，咋都这么磨叽呢？不就考个大学吗？你们就说咱们能考上北京的大学吗？
1: 考不上。
3: 考不上。
2: 你们再说咱四个要分开吗？
4: 我们一致填写了本市师大的第一志愿。那天看小舍生孩子的痛苦，我就决定了永远不离开妈妈身边。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我王雪花是独立的人，但是命是妈妈用她的命换来的，她不要我还，但是我要还。我就是这么侠义一女子，咋的？我王雪花有慈爱的姥姥，有爱我的父母，有一群默契的哥们儿，人生何求啊。我爱你们，我爱生活，我爱我们的日子。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今天是你们在校的最后一天，我首先要感谢在座的所有同学。
1: 国强将全领域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面对这次特大洪灾，从军队到地方，每一个不屈不挠的中国人都激发起了顽强的斗志，他们招之即来，来之能战，人在敌在。沿江人民舍小家保大家，与广大官兵一起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堤坝，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洪峰，谱写了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的英勇篇章。
2: 不会被抓走了吧？
3: 我要把课本都收起来，重新布置房间。第二项，
4: 喝酒，一定得喝醉。
3: 第三项，
5: 出去玩，疯狂的玩。
3: 出发！要不要把答案对一下？三圈那一个，要不要？
2: 还剩几张？
6: 不要。
3: 是飞机谁安好？要不要？
7: 不是，你这不两炸吗？
6: 对啊，
7: 够四个圈啊！
8: 啊，已经过转角，
2: 四个是我炸，没了吧？
8: 对，把我走了。

0: 笑吧笑吧笑吧。
1: 你们先说，小红花里谁五个最高？

0: 干啥呢？
1: 没干啥呀。
0: 这录啥呢？
1: 没录啥。
0: 那你忙不？
1: 不忙。
0: 不忙，妈跟你说点事
1: 儿。啥事儿？
0: 聊聊雪花。
1: 雪花，雪花咋？
0: 哎呀，你呢，跟雪花同一天生的，对吧？
1: 啊。
0: 我跟你刘阿姨的关系你也知道，那不是姐妹胜似姐妹。你刘阿姨刚生完雪花就知道明中得病了，所以这一上火奶就没了。雪花是吃妈的奶长大的。
1: 妈，你到底想说啥呀？
0: 妈是想说，你们俩这也高中毕业了，上了大学，是不是就可以谈恋爱了呢？嗯，
1: 哎呀，你，
0: 哎，小时候宪兵叔叔可就说过的啊，那雪花即使不是我们的女儿，也会给我当儿媳妇的。
1: 我妈，
0: 咋的了？
1: 你干啥呀？你出去吧，你出去忙去。
0: 啥意思？你这还不好意思了是？
1: 没不好意思，哪不好意思？
0: 就这么熟了，你怕？
1: 哎呦，你，哎呀，干啥？走吧，走吧。烦人。

0: 雪花，每年生日都给你录音，今年提前了。
1: 高考结束了，我等这一天等了18年，我终于可以跟你表达我的内心了。我喜欢你，不，我爱你。爱字都无法表达我对你的感情，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我们前世有缘？我们从生下来那一天就在一起，一起成长了18年，没有一天分开过。我相信，以后的日子我们也一定不会分开，一起到头发变白了，牙都掉光了，然后我们还有来世，我们生生世世在一起，永不分开。
2: 头发红，你咋约我到这么高级的咖啡厅啊？这多贵啊！你有这个闲钱买个 MP3 不好？
3: 你可千万别让干妈知道打断你的腿。
0: 没事，今儿请你喝顿好的，等到时候赚了大钱，咱天天喝。
3: 你以为我是我妈呀？喝了咖啡这么陶醉，我就不明白这玩意有啥好喝的，还不如喝汽水呢。
0: 其实今天来，我是有话跟你说。
3: 你说呗，在哪儿不能说，非得上这儿来？你家、我家、小红花都能说。
0: 这地儿不是看着正式点吗？
3: 正式？那你说吧，啥事儿？
0: 我其实想说，我们同一天出生的。
3: 废话，全世界都知道。
0: 我们一起长大。
3: 这个全世界也知道啊。
0: 18年了，我们一天都没有分开。
3: 没分开过吗？还真是不知道啥时候分开过。咋了？
1: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人生一共没有几十年，可能每个人会经历很多人，但是能跟自己待的时间最久的，我想说的就是，你懂我意思吧？
3: 头发红，你特别适合搞音乐，你的表达就像歌词一样，你说了吧，也说了，那要表达啥意思呢？还真是不明白。你要说啥呀？我此时特别担心你高考的语文成绩。
1: 雪花，
3: 严冰，这儿，哎，
1: 他们咋来了？
3: 我叫的呀，咱们不是商量出去玩的事吗？还找了个这么贵的地儿。
4: 哎，你看雪月还抓着我的手呢，真有劲儿。是不是几天没见你就胖了呀？
5: 天天晚上哭，我根本睡不好觉，每天晚上要吃好几次奶。
4: 他睡了我又没那么快睡着，等我酝酿的差不多了他又醒了。
6: 小孩这么大的时候最累妈了，
4: 等到我们再长大一点就好了，就能睡整觉了，是不是？
5: 啥时候能长大呀？
6: 我妈老说有苗不愁长，你看雪花一转眼都上大学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做了一个梦。昨天雪花还跟雪瑞一样，是怀里的娃娃呢，这一转眼就变成个大姑娘了。哎呦，看着我呀，嗯，想亲亲呀，亲亲，哎呦，亲亲哟，哎呀，就是这股奶味儿，最怀念了。等到你像我这个岁数啊，你就该怀念这个时候了。
7: 小叔，你变了。
8: 我哪变了？
7: 你是王石的偶像呀、啊。 高大、勇敢、坚强。
8: 你就说我年轻时总惹事儿，扛揍得了呗。
7: 我还记得你跟我说，你说外面的天很高很蓝，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精彩，你不愿意留在这个地方，你不要做一个普通人，你要出去闯世界，你要混成一个成功的男人给全世界看。可现在你开炸鸡店，你整天做家务洗尿布，你变成了我爸耶。
8: 你爸有什么不好？
7: 你的理想呢？
8: 我的理想是跟你小水一起把雪瑞培养成人，让他以后长得跟你一样聪明可爱健康，过最开心的日子。
7: 你的理想变了，没以前远大了。
8: 夏丫头，年少时的理想在天边，成年后的理想在脚下。我现在的理想并不比年少时卑微，反而更伟大。
9: 今生今世，我们俩是有缘分的。
7: 为啥唐僧不能留在女儿国呀？女儿国国王长得好看呀。
10: 因为唐僧还要西天取经啊，而且有戒律清规嘛。
11: 玉帝哥哥，这烛光已知人情，欲找今日之喜呢。
7: 我们来分配一下角色呗，我要当女儿国国王，谁演唐僧？
8: 我
7: 来开始。
11: 哥哥，哥哥今日至此，真乃天赐良缘。
12: 施主。
0: 哎，不是，王雪花，王雪花，王雪花，
10: 还挺像。
0: 你不能当女儿国国王，你应该演孙悟空。女儿国国王应该严冰演。
7: 我为啥不能当女儿国国王，非得当孙悟空？我长得像猴啊。
13: 那我演唐僧。
7: 哼，我当不了女儿国国王，你也当不了唐僧。
10: 弟弟哥哥，
0: 哎呀，你不行。
7: 干啥，啊，龙皇后？
13: 我不玩了，无聊。
7: 不玩算了，来。
11: 玉帝哥哥，这烛光已知人情。
10: 那你们先吃着，我还得忙活会儿啊。
14: 好，你去吧。
15: 本来说孩子们高考完，带他们出去玩一趟，这样去不成了。
14: 要说还真是咱解放军啊，你看这电视里天天播的，这没日没夜的在第一线，又苦又累。关键是还有生命危险。
16: 那是，我跟你说，玉叔呀，搁以前啊，我就是抗洪抢险前线官兵中的一员。当然了，我现在啥也不是啊，而且马上就要下岗了。
15: 那是采湾下边人，就该你们了。
16: 嗯，没几天了。
14: 哎，宪平，我不行，因为我是搞技术的，你可以找点关系调别的单位去啊。你看人家以前跟你这级别差不多的，全都调到别的厂去了。
16: 上哪儿调啊？上面我也没人，我也不会走后门呢。
14: 我说你这个人永远都是直不愣登，那么犟。你找找关系怎么了？你以前要找找人，那第一次提科长怎么也轮不到杨大山嘛。哎，那今天不是当年了，咱们为了供孩子读大学，找人怎么了？
15: 来来来来，喝酒，都不容易。喝酒，
14: 来，干！
17: 截止目前，我市阴地技术开发区已注册的工业三资企业715家。
14: 哎，看啥玩意儿？咋开车的？
15: 建平，
18: 我
14: 去生啊！
18: 啊，你这是去哪儿啊？
14: 啊！我去那个孩子学校，这高考分不是下来了吗？
18: 考怎么样？分数不错？
14: 还行吧，反正考上了。
18: 哦，那就好，那就好。
14: 嗯。
18: 干嘛呀？这么看着我？
14: 不是，我这寻思着，这咱俩好多年没见了吧？
18: 可不是嘛，一起吃个饭吧。
14: 行啊。
6: 方慧，找我啥事儿啊？我听说雪花刚过分数线呀，才过三分。
13: 这孩子运气真好。哎，我记得他初中的会儿是不是也是正正好好刚过分数线？
6: 这孩子从小学习就这样，一直让人大人操心。
13: 多好的孩子呀，单纯善良，侠义心肠。
6: 侠义从小就侠义，淘气呗。
13: 我呀特别感谢雪花，真的。思雨吧，从小到大家属院那些大人小孩都孤立他，没人陪他玩，只有雪花跟他玩，为了跟他玩没少挨闲平的打吧。
6: 我记得思雨小的时候老是一个人，后来还是雪花叫着他一块踢球才熟起来的。

0: 我有个事儿跟你。
1: 你先说，
0: 你说。
1: 你说吧。
0: 哎呀，你说吧。
1: 你说吧。
0: 说了。

0: 他还不得被杨大山把腿给打折了呀？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有个当领导的岳父，也不错。
1: 哎，他突然的又是请你吃饭，又说帮你丢工作，有什么事儿求你吧？他们有啥事求我？没有。
0: 没有他咋会这么好心？这么多年都不联系了。
2: 彩萍，
3: 嗯，
2: 我跟你说个秘密啊。
3: 嗯。
2: 我就跟你一个人说，你可不能告诉给任何人。我相信你的人品。
3: 嗯，你说。
2: 我怀疑方慧的儿子是我的。
4: 甭想那么多了，该吃吃，该喝喝，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不用什么都跟宪平商量。那你看那孩子张着小嘴跟你要食吃，你心里不难受啊？
5: 那咱家啥情况我心里还不清楚啊，但是宪平心里怎么想的呢我也理解，他就是一个很正的人，不会为了世俗而改变。这杨大山呀就是他的心病，当年科长那事儿其次，你就说谢安后来因为杨大山进去了，出来之后开舞厅破了产，也是因为杨大山。他这心里呀恨杨大山，你说现在我要去人公司上班，那他心里能不膈应吗？
4: 这些我都懂，可是都过去多少年了，那怎么着这坎儿过不去了？我也有过这经历，哎呦，我恨这人恨得我牙根痒痒。可是怎么着啊？你恨别人，其实在惩罚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你恨他，你想的心里就像要冒火。可是你真正的想到要原谅他，把这心就放下了。原谅别人，等于解放自己。

0: 我哪知道，你这晚上吃啥了，还是咋了？
1: 别跟我说吃的东西。
2: 哪儿不舒服呀？就是心脏、心慌，还老出汗。
1: 多久了？哎呀，就最近吧，老这样，今天晚上特别难受，睡不着觉都。
2: 月经正常吗？
1: 不太正常，量少。
3: 做个心电图吧。啊，好，谢谢啊。哎呀，怎样？好点吗？好多了。淑霞，
1: 方慧，你咋了？
4: 媳妇儿，半神的药给你开回来了。
3: 走了，大夫说吃了就不心慌了。慢点啊。哟，啊，你们两个出去了，我还以为在屋里睡觉呢。
4: 血压有点不舒服，去趟医院。
3: 怎么了？
4: 先进屋说吧。
3: 哎，
1: 你说，
3: 我还以为你们睡觉呢。
4: 走走，
1: 你呢也不用太紧张。
5: 更年期是女性必然要经过的阶段，因为个体的体质不同、性格不同、表现也不同，一定要保证睡眠，保持心。

0: 突然就变成自己是大增了。这个大增，今年的大增让我感觉它有一点点故事感，甚至还有点沧桑。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吗？
1: 我也有这种感觉。这部戏的风格首先肯定是要接地气一点，要很真实，然后要有那种野生的感觉。
2: 我们在老金的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3: 你死之前你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一定是警察。
2: 其实船上还有一个人，是已经下落不明。
1: 化妆的部分可能会
0: 化妆吗？我怎么觉得好像都没咋化妆，
1: 就是化了一点，然后要再可能变得更粗糙一点。导演执意让我把头留长一点。
4: 我不知道能不能让它稍微显湿一点、亮一点、油一点的那种感觉，它就有。
1: 观众呈现出就是刑警的那种，确实很累，然后确实很沧桑，风吹日晒，然后也吃不饱，然后也睡不够的那种感觉。
0: 底下这两个问题特别有意思，是我跟 AI 聊出来的。我说你最对张一山感兴趣的问题是什么？他说，如果你走在大街上，你的那些国民标签，比如说，以前演过的《流星》《余罪》《秋水》《秦川》，包括那个话剧里边的小林，他现在的大增，大家如果看到你，可能突然喊到这几个名字，目前是什么名字比较多？
1: 我觉得好像是不是还是流星比较多。
0: 还是流星。
1: 对，
0: 还有一个也挺逗的，说把流星、小林和大增这几个人搞到一桌吃饭，谁最能聊天，谁会迟到，然后你最希望和谁做真实的好朋友？
1: 我觉得秋水比较能聊吧。
0: 秋水能聊啊，
1: 知识分子啊，
0: 知识分子
1: 能说会道。
5: 您就想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对我进行一些简单而无效的教育。我知道，我懂。
0: 谁迟到了谁会？
1: 小林嘛，这小林在话剧里一上来就迟到，老迟到。
6: 小林呢，你怎么又迟到了？
7: 我赞同，我描眉画眼能怎么着？我又没在你脸上描眉画眼。
0: 你最希望和谁做真实的朋友？
1: 我觉得秦川吧。
0: 秦川
1: 哦，你比较实在，比较就其实都实在，就是但跟真诚。
8: 你看那小孩长得是不是特像你？有共同的
9: 不是，这长大了能有我长得帅？
1: 刘星也可以，那刘星太小了。
10: 是不是又该我有胆有势玉面小蛟龙出手的机会了？
0: 大家可能还是在叫你刘星，就是这个标签现在对你来说还是一个干扰吗？
1: 不是，就是一直以来其实都不是，
0: 从来都不是。
1: 对，都不是什么干扰。我觉得这个一个人一辈子能把一个角色演得那么深入人心，就已经我已经起码挺满意挺知足的了。
0: 你从来没有想到要必须要摆脱他？
1: 也没有啊，就是我后来演的一些角色也有些观众也挺喜欢的。对，而且现在的这个得到这些东西也确实是因为小时候的打下的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
0: 其实这几年好像你的曝光度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实际上你这些年一直是有作品在输出的。
1: 对。
0: 你会担心比如说曝光度不够了，热度不够了，会有这样的担心吗？
1: 我觉得很多事情不能强求啊，就是有的时候不是你就是故意要出现在别人眼前人家就一定愿意看的啊。因为我觉得演员他是我的一个职业，如果有人愿意让我演戏，说明我还有价值。有一部分人看到你会开心，喜欢看你的作品，我觉得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我跟你聊天，我觉得你心态还是蛮好的。就是以前我看到你一些采访说，你也不想当大明星，也无所谓拿不拿奖。对，你现在的心态还是这样吗？
1: 现在也是，
0: 现在也是。
1: 当明星多累啊！就是也能干上自己喜欢干的事儿，然后也能养家糊口，然后。就已经很好了。
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如果你有一个月的假期，你怎么安排？
1: 一个月也好，两个月也好，半年也好，我基本上都是在家。啊，
0: 你就在家
1: 待着？
0: 你宅男啊？
1: 对，我不爱旅游，因为可能因为从小拍戏就是天南海北的。
11: 那你挣完钱？
1: 赚钱？
0: 他比较担心你这个挣完的钱给谁花。
1: 我挣完钱全给我妈。哦，这是真的啊。然后就我妈她，我从小就
0: 艰
1: 苦朴素。

0: 我好多衣服什么的鞋什么的都是17、18年前起码的，我现在还得穿。吃什么，从小在剧组吃盒饭，其实对吃也没什么太多要求。对啊，我妈的风格也是这样，但这不代表我抠门啊，我对朋友还是比较大方。
1: 到一定时候给你一次纸。嗯，
0: 对，
2: 存中国银行。
0: 对对对，
2: 想要好看实用的周边礼品，那一定要看看中国银行万事达优卡。2026年7月到12月底，新客户办卡，卡片核发当月，再加下一个自然月，微信、支付宝、抖音、拼多多这些主流渠道消费一笔满50元，次月就可以在中行 APP 领取实物礼品，拉杆箱、露营车、双肩包、卡皮、巴拉周边全都有。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线下网点。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因病于2026年8月28日逝世，享年79岁。9月1日，李维康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兰厅举行。叶绍兰、刘长。

0: 采访呢？
1: 我觉得有很多种可能。
2: 别看迷幻只有两位演员，但这部剧的情节和角色设置非常复杂，以至于两位演员都觉得太难了。
3: 就这个人物非常难，因为他是揣着很大的一个秘密来的啊，那么他前半段又没有说出这个秘密，那么随着他把这个真相倒出来一层一层，像剥洋葱一样把这个谜底就揭开了。这个过程他其实身上藏着三重身份，
4: 那么他的难点在于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啊，就是他的经历，可能甚至于他的很多经历我是没有经历过的，对吧？那么我怎么样去感受去体会？当然了，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你的职业就是演人的，所以你如何去研究人，如何去展现，那这个难点在于就是说当初你的一些惯性的表演那么被导演打破了。
3: 远征老师饰演的这个诺克，他也是他的坚硬的外壳是一层，坚硬的外壳里面还裹着一个非常非常柔软的一个真实的诺克，那么他也要其实是经历了两个非常陡然的转变。那么这个三个人对两个人啊，那你说他能拼出无数种这种感觉和风格还有关系啊？
5: 八谬的推测，我相信你。我不在乎你信不信。
2: 其实任毅早在2006年就已经开始筹排这部话剧，那他为何迟到了将近20年呢？
4: 因为当时其实在2006年、2007年左右就看到了这个剧本，当时大家就觉得这个剧本非常棒，然后正好赶上那个汶川地震，所以这个戏就停下来，我们就拍转战去那个排那个生活那个戏。
6: 哎呀，这是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臣啊，是该你们登台亮相的时候了啊。
4: 那个戏演完以后就一直没有机会再复排这个戏，那么后来是前年吧，我们决定把它搬到舞台上。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9: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8: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9: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0: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喽。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了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啊，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精明级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

0: 还送？
1: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2: 15件套，
1: 这赠送的。
0: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1: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边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那个断桥里窗户，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3: 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0: 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1: 对。
3: 那您看啊，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1: 对，
3: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1: 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3: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0: 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3: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哈哈，
0: 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1: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个没问题。
3: 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1: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3: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0: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金星。
5: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全知道。一说话一着急，把外号报出来了。全知道？你怎么全知道？我来了你不知道啊？就说的，我该知道的不知道，不知道的瞎知道。记着，这个衙门口今天是新任县令到这儿的，被你阻拦在门外，要平常老百姓打官司到在这儿还活得了吗？啊，百姓往这儿来，一不许混横，二要面带喜笑，三不能看人

压彩顶，知道吗？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大人，快大人，快离请，离请，离请，快点！全知道心想，我也不知道这大人还骑驴了，哪有骑驴上任的？就这样，施世伦带领着施安施教，走进了江都县的正堂。进了正堂，倒在大堂上，到了后院，后院有东跨院、西跨院。西跨院是施世伦的住处，东跨院搭着一个灵棚。施世伦往这个灵棚里一看，灵棚下边有一口棺材，棺材财头字上提着江都县正堂马会正安之灵位，前任县太爷死了之后还没埋呢，棺材在这停着呢。施世伦一进来灵前参拜，这位马夫人在旁边陪笑，向施世伦施礼，放声痛哭：施大人，您可给我的男人做主啊，我男人死得冤呐，睡着觉就让人家给扎死了，不知道是谁呀做的这个事儿啊。施世伦听完了之后安慰马夫人：夫人，你要节哀顺变呐。世伦无才无德，但有决心要破这个案子。由打这儿参完了灵之后出来，施世伦看见江都县的衙役，这个衙役分三班：快班、造班、壮班。快班，快班就是抓差办案的，相当于现在的刑警队；壮班站堂的，执行的，打板子打棍子的；造班就是看监狱的。这些个人，快班的班头王栋、王良。施世伦就问这王栋、王良：王栋、王良，我问你，你们老爷怎么死的？施大人，我们老爷就是上莲华院降香拜佛，拜完了佛回来以后晚上睡着觉，也不他妈这贼怎么进来的，前胸给捅了三刀，我们发现的时候老爷一息尚存。我们老爷临死比划了两个数，一个七，一个九。上次我们说到施世伦听衙役们讲马老爷临死的时候比了两个数，一个七，一个九。施世伦问为什么比俩数，谁也不知道。施世伦心想这地方够乱的。接着施世伦到自己的住处之后，这个差役马上捧来了一沓子请柬：老爷请您看，这都是请您赴宴的。都是谁呀？哎呦，多了，挨个掀，挨个翻，翻完了半天，最后说这个有一个人您可必须得去。谁？此人叫关生，他爷爷是扬州的都监。告诉他们初次到任一路风寒，身体不爽，一概不见。大人，您都不见？不见。都不见，您要在这儿当这县令，以后恐怕这些个人要给您出点麻烦。我看看他们出什么麻烦。告诉他们不见。哎，是。王栋、王良走了。王栋、王良走了之后，施世伦休息一夜，第二天一早晨正式升堂理事。施世伦官服穿上，顶子戴上，升堂往那一坐，一排专案，来呀、啊！抽出个签子来，啪，往起扔。传唤签，到东门里，把那个剃头房的掌柜的陆六两口子给我带到他

0: 方丈。王栋、王良拿着一东就去了。到了陆六那儿，这陆六一听说衙门里边来了传唤签，让他上堂，这陆六心里就犯合计了：呀，这嘛怎么回事儿？做个那个骑驴的暂时县太爷嘛，啊，走吧，把两口子一块带来了。带来之后，施世伦在正面端坐，一拍桌案：陆六，这回往上走，没有昨天打媳妇那个精神了。一边走一边东擦西看，往上边一看，耶，没错，就是他。一看上边坐着这个人，戴着红缨顶子，穿着四开襟的朝服，前后有补子，清朝的官服啊，那叫补服，前面一块，后边一块。这个补服可有说道，说明他的级别：文官绣鸟，武官绣兽。尤其是文官，你一看绣的什么，就知道他是极品官。一品官绣仙鹤，二品官绣锦鸡，三品官绣孔雀，四品官绣白鹇，五品官绣鹭鸶，六品官绣大雁，七品官绣鸿鹄，八品官绣鹌鹑，九品官绣练雀。施世伦是七品官，绣的是鸿鹄。你看绣那鸟呢，都得是有品位的。为什么人说讲品位吗？说这个上面绣的东西，夜猫子、乌鸦没有，没品位。所以能够上这个普服的，都是有品位的鸟。这个小子不懂得那个品位啊，但是他可知道那是官啊，在上面坐着。这陆六心想：得，昨天这把倒了血霉了，这怎么回事啊？我怎么碰信上印的仙官了呢？这信仙官，妈上我那不仙官来的打媳妇干嘛呀？这咕噔跪下了：老爷，小英给老爷见礼。陆六吗？对，就是我。抬起头来，吓得脸直哆嗦。我这陆六还认识我吗？认得，也见一面了，见了一面了。咱们，我问你，你不说老爷死了，新任老爷还没到吗？我要是县官，你不说你就是县官他爹吗？老爷，我跟你了说，昨天呢，我喝了两杯二马尿，喝完了就醉了，醉了之后这舌头就不好使了。我跟你了说呀，昨天呢，我一喝醉了，我嘛就满嘴里跑舌头，我不知道说嘛，我就满嘴里放狗屁，人屁我都不放，狗屁没味儿。我跟你了说，我呀是昨儿是想说，我说你要是县太爷呀，我就是县太爷的儿子，结果我给说反了。我说你要县太爷，我是县太爷的爹，说错了，老爷，饶命吧你了。陆六，这都无所谓，我问你，为什么打你的妻子，打得那么狠，视如仇人？哎，老爷，别说了，这娘们啊，她疯魔，她呀胡说八道。他们说我杀人了，你说这我能不打他吗？杀人偿命啊，我活得了吗？我所以我就打他，我打他吧，他越打他越说我杀人。我说你说我放火多好呢，我杀人放火，我进监狱，我脑袋一掉了，有你的嘛好啊？啊，他妈不听。
1: 陆六，我问你，你到

0: 底是杀没杀人？我敢杀人吗？老爷，我是剃头的，剃头那个刀，我要敢杀人，谁敢上我就剃头了呀？啊，我不是杀人那个人呢，问我邻居，都知道我最老实了，我没杀过人。老爷，你命断。
1: 老六，暂且上测试厅候，押他测试去了。带陆六妻子上堂，陆六妻子走上堂来。陆六妻子往堂上这一走，施工一看，昨天呢，是因为在那个乱糟糟的情况下，他被陆六薅着头发，又哭，没注意看这个女人长什么样。今天衣服已经穿好了，头发也梳好了，往堂上一走，施工一瞧，这个女子30来岁，看上去在平民百姓当中，虽不说是绝色佳人，也堪称一位百姓中的美女，挺漂亮。但是面如木雕，一点表情都没有，两眼发直。你要一看这样子，倒像个精神病。这女的到那儿咕噔跪下了：“老爷，给您磕头。你姓什么？”“
2: 我姓林，
1: 陆林氏。”“
2: 正是。”“
1: 我问你，陆六为什么打你？”
2: 不说话。“
1: 我问你，陆六为什么那么狠毒打你？从实说来，本县与你做主。”“
2: 哎，老爷，谁也做不了这主啊。”“
1: 怎么呢？我就能给你做主。”“
2: 老爷，你不知道啊，陆六手眼通天呐，就是县里的老爷也不能把他如何呀。”“
1: 是吗？我是新到任的，他手眼通天还没来得及呢，我要想看看他怎么个通天。跟我讲，陆六为什么这样打你？”“
2: 老爷，您真能给我做主吗？”“
1: 给你做主。”“
2: 老爷，那我就跟您说说，反正我不跟您说，他也得把我打死，早晚得打死。
1: 说吧，他为什么打你？”“
2: 老爷，我跟您说，我和他是二婚。我第一个丈夫姓刘，叫刘毅，是个挺好的人。我们两个虽然是结了婚了，但是没给他生孩子。陆六是个剃头的，他跟我那个丈夫成了好朋友，老上我们家串门，跟他是酒友，两个人老在一起喝酒，喝完了酒，有的时候他给他剃头，认识长了，剃头就不要钱。这样一来，我的男人呢，就跟他成了更好的朋友了，长在我们家里，在我们家吃，在我们家喝，在我们家玩耍，跟我男人喝酒。可是忽然有一段时间，他不去了，他不去了，我男人没用多久就得病了，病得很重，找大夫来看，说这个病是绝症，治不了，最后我男人就死了。我男人一死啊，家里边就撇下我一个孤身女人，我们家里边没有什么存想，所以给我男人发丧买棺材的钱都没有。 这个时候就有个媒婆到了我们家里跟我讲，她说林太太呀，你为了葬埋你男人，你再走一家吧，你这叫卖身葬夫。我说我男人这刚死，我怎么能再走一家呢？他说有这么一说呀，我给您搭个着，有合适的您就再走一家。我没言语，算是默许了。可这媒婆没用三天来了，跟我说，他说有位徐爷，这个徐爷是个善良人，听说我们家里边遭了这样的灾难，愿意出钱给我的男人发丧出殡，让我嫁给他。我一想啊，被逼无奈，只可如此了，我就答应了。可是我答应以后，这位徐爷就出了钱，媒婆把钱拿过来交给我，给我男人发了丧出了殡。埋葬之后，我为我男人守孝，守孝了100天。媒婆来了，说百天孝满，你该出阁了。我说好吧，大轿来了，把我搀到轿上，抬到一个地方。我下了轿，蒙着盖头布，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就听见外边有司仪在喊：“拜天地，一拜天地，二拜爹娘，夫妻对拜，搀入洞房。”我跟着入了洞房了。到了晚上了，有人把这个盖头布一掀，老爷，我一看，站在我面前的是陆六。我说陆六，你怎么来了？当时陆六跟我说，陆六呢，越来对我越疏远，他整天在外边又到处喝酒，他靠他的剃头手艺交了不少朋友，有时候喝醉了回来，我说老喝酒对身体不好，他说没什么，那天晚上喝得烂醉如泥，我把他搀进来倒在屋里的床上，他躺下瞅着我，他就乐呀，他说哎呀，哈哈哈哈，我说你乐什么呀？他说林氏啊，我告诉你呀，当年你要是像现在这个模样，我就不下那么大的功夫娶你了。我说你下什么功夫啊？怎么的了？我当年怎么的了？这陆六说，你当年那长得多漂亮啊，身板多苗条啊，那模样多水灵啊。他说就因为我看着你之后把我的魂儿就给勾走了，我晚上睡不着觉，我都得了相思病了，我天天想你，我实在没辙，我就想了这么一个法儿啊，我想怎么能得到你呢，我就找我一个最好的朋友平善堂的掌柜的吴平善。我过去跟他闲聊当中，他跟我说，他说他会一个办法叫慢毒致死，给我弄了一包药，我就把这包药偷偷地下到你男人喝酒的那个酒坛子里了。他说一个月这个人准得病就死，我给他下完了药再不跟他喝酒了。一个多月以后，你男人果然就病了，接着就死了，所以我就把你弄到手了。嫂子，我对你下了多大功夫吧？啊，你看看，可是现在生了个孩子之后，你腰也粗了，模样也变了，没有当初那个样了，没有那时候那么迷人了。哈哈哈，大人，你想我听完这句话心里是什么心情？所以第二天我再问他的时候，他说什么不承认，说我有此事。就因为这个，他天天打我，天天骂我。

0: 事论说，竟有此事，来，押陆六上堂。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上。

0: 大人，这事是真的吗？真的。你去吧，这个事办成了，就等于帮着我破了一个案子，我就重重的有赏。嘿，大人，好。这全知道心想，这我得找我老舅，我可得好好问问。所以全知道马上出来，到了平善堂，到了平善堂，一见到他老舅这吴平善，这吴平善一瞧，哎，这不全道吗？他本名叫全道，不叫全知道。全道，你怎么来了？你可从来没上我这儿来过。你当了官，在衙门里边当差，从来没上这儿看看老舅。嗨，忙啊忙啊！我跟您说呀，有一个事儿，我想问问您，能不能给我抓副药？抓副药，什么药？治病的药。废话，没病谁抓药干嘛？治什么病？治什么病啊？老舅，我跟你说，治心病。什么心病？我的心病。你有什么心病？
1: 我这个心病啊，就是最近新来了一个县太爷，这个县太爷呢对我有看法，我把县太爷给得罪了，我就老想着给县太爷讨个好，老找不着理由。那怎么讨好啊？没有这种药啊。
0: 嘿，老舅，我告诉你，有这么个事儿。县太爷有个好朋友，是北京的，是个大商人，巨贾，跟我说呀，他在北京做买卖，他有一个商业上的敌手，他想把他治死。老舅，有没有什么办法把他治死？你兔崽子吃饱了撑的，啊？上我这说着，我是药铺，你让我把人治死，我这药铺还开不开呀？哎，老舅，这么回事啊？您要知道啊，这个事儿上北京吃去这个药啊，我可听人说了，您会配一种药，这叫慢性中毒，放到酒里边一个月，这人喝完之后才死呢。有没有这个药？没有。哪有那个药？慢性中毒，你听谁说的？老舅，我既然来，我就跟您说明白，告诉您说，这个药您给过一个人，您给过陆六，剃头的那小子，陆六拿他害过人，您知道不知道？说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全知道就看着这个平善堂的掌柜的脸色有点变了。陆六怎么的拿他害了人？对啊，他把他的好朋友刘毅给害了。这个事儿您不知道吧？您不能不知道，您把那药都给他了，他把他朋友都害死了，能不知道吗？我听说这个陆六可给了您钱了，10两银子买着一副药，今天我也给您钱。说着话，夸掏出50两来，往桌子上一放。50两，一包药，怎么样？这平善堂掌柜的一看这个银子，这个银子的光在眼球里边啪啪直闪。哎，小子，哪来的这么多钱？朋友给的。买药的那主人家是巨商啊，有的是钱呐、啊。为了铲除他心中刺、眼中钉，所以说拿重金买你这副药。我跟你说吧，就是你来了，小子，换第二个人我也不能给他这药。陆六那小子，我给了他药我都后悔了，他是喝醉了跟我说的。说有没有办法用一种慢性药让人吃了之后就能够中毒？能够中毒多长时间死？1个月。他一说这个怎么办呢？

0: 他给了我钱了，我还真就有这么个方子，我就给了他了。这方子给了他之后，这小子拿走之后，真的他真害了人了，把人害死了。我才知道，现在我脑袋上不顶个雷，这个事儿再不能做了。那我这儿，您还做不？你这儿，那你这个，那你是我外甥啊。你是我外甥，那我就做最后一把，这个事儿你可跟任何人也不许讲啊！说着话，武状元就收起来了。收起来以后，包了一个小药包，在后边拿出来的，交给了这位全知道。全知道拿着药包又回来了。回来之后见到施世伦，把这个情况一讲，跟施世伦一说，这药在这儿呢。说这个药，放到酒里边1个月。人要是天天喝，准死人，就是这种药。施世伦一看这种药，就证明这个吴平善有这种药，而且陆六那个事情就是吴平善做的，所以施世伦立即升堂。施世伦升堂以后，就把这个陆六又提上来了，当堂问他：“陆六，你可知道此事？你这个事情已经犯了。”你不是让我找人证物证吗？现在我人证给你找来了，物证也给你找来了。来呀，让平善堂的吴平善上堂。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上次说到把吴平善押上堂，转眼间吴平善被押上来了。吴平善上来站在陆六的旁边，这陆六的还嘴硬呢，我左大爷谁哪个堂谁来了我都不知道，你回头看看他已经说了。陆六回头一看，吴平善在那站着呢，说了吧哥们儿，我都说了你还藏着干嘛，咱俩是一个绳子拴俩蚂蚱，你也飞不了我也蹦不了，就这么地吧。陆六当时一想，心想小子，咱们俩一个绳子拴着俩蚂蚱，这俩蚂蚱不一样啊，要说害人我是首犯，我直接给投的毒，你是卖毒的，你能活我就不能活了。所以陆六一听，骂骂呀，你说骂甭骂，药都拿了一包给大人了，都知道了，我没有，大人我没有。施公一听，两旁的站堂衙役听着，把他拉下去打，这回可动刑了，把这陆六一拉下去，大板子就打，这个掌刑的恨死这陆六了，因为这个陆六办的事儿可恶，你说他居然弄个慢性毒药害人致死，这个掌刑的要是恨你和不恨你有说道，什么说道呢？要是恨你，就是喊得慢，打得快。比如说打50板子，要是恨你这个人，就是喊着1、2、3、4、5、6、7、8、9、10、11、12，50板子能打100板子。他要是对你有所个宽容呢，他就给你数得快，打得慢。1、2、3、4、5、6、7、8、9、10、11、12、13、14，50板子能打20板子。所以今天这掌刑的恨这个陆六。板子举起来使劲往下打，这一顿板子把这陆六就给打招了。最后陆六招认，施公判陆六死刑。这一个案子闷完了之后，整个的江都县城全都给传送开了，说这个新任的老爷可了不得，这个剃头匠陆六那么复杂的案子他都能给问明白。但是这是个小事儿啊，还有一个大事儿没解决呢。什么事儿？施公要给前任老爷伸冤，前任江都县县令马正安棺材还在后院停着呢，谁杀的不知道。施公就想啊，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所以施公就问王栋王良，说这个马大人死的前后都有什么事儿，你给我讲一讲。王栋王良说，什么事儿啊？马大人死前，咱们这衙门里边有告状的，说是有一个孕妇啊，他们上莲花寺院去降香求佛保佑，去了之后就没回来，不知道是在庙里丢的还是在路上丢的。马大人听到这个事情之后，他非常认真仔细立案侦查，结果没用半个月又来一个告状的，还是一个孕妇无缘无故的丢失了，不知道哪去了，在人间蒸发了。所以马大人对这个事儿非常的认真，更加着急。那天马大人就说，既然上莲花院求佛，我也去求求佛吧，我上莲花院里看看。马大人就到莲花院去了一趟，他非要自个儿微服私访，不带着任何衙役。我们说陪着你去吧，他说不用，他自个儿一个人就去了。去了之后回来，马大人满面带笑跟我们就说呀，说这个案子有了眉目了，指日可破，我查出点眉目来，
当天晚上马大人就告诉把这两个孕妇丢失的案子卷宗拿来，他连夜要审看。就在他那屋子里边审看这个卷宗的时候，马大人全神贯注审看，我们呢都在外围转悠。半夜的时候忽听见马大人大喊，我们就跑到屋子里边再一看，马大人身中两刀，倒在床上已经不能说话了，跟我们伸出手来比划了一个九，还比划了一个七，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怎么猜也猜不着，最后马大人就这么死了。可是我们再一回身，摆在桌子上这两个孕妇丢失的卷宗同时没了，杀人者看来就是跟这两个孕妇丢失的案子有直接关系。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些，大人，您说这怎么回事？施世伦说，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了。哦，施世伦说，陆六处死了，押在监房等着秋后出斩，这个事儿过去了，下一步就是马大人这个案子，这是大案，杀官造反一流的罪名。这样吧，悬赏捉拿，写一个布告，前任县令马公治安执法严谨，勤政为民，不幸被恶奴杀死，如今歹徒逍遥法外，马大人灵魂不安，即日起在全县范围之内小谕百姓得知，谁能知道歹徒下落或者歹徒的消息，来报信者如果消息准确，赏银3000贯。布告张贴出去之后，衙役们天天等着，等着来消息。3天过去了，没动静，没动静。施世伦心想，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老百姓都不知道吗？不知道有这件事情吗？知道这件事情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吗？到了第3天，施世伦晚上睡不着觉了。施世伦心想，这个马大人的案子我要破不了，我怎么对得起江都县的老百姓？再者说，我也对不起康熙皇帝呀。临来的时候，康熙皇帝说了，让你去当这个知县，就是要把这个案子破了。如今破不了，施世伦一夜失眠，没睡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听外边大伙乱了：“大人，大人，您怎么样了？你在屋里吗？快出来，大人，大人！”施世伦一听，怎么的了？这是谁呀？啊，我们，大人，您快出来，快出来！哎呦，我不可吓死我们了。什么事儿啊？施世伦把房门打开，迈步走出来了。这一走出来，一看，什么王栋啊、王良啊、英公人、张子仁呐、这些个人，还有一班衙役都在门口这儿呢。大人，您没事啊？没事啊，没事啊，怎么的了？啊，没事，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你看，您这门框上，这谁在这儿贴上画？啊？施世伦扭向回头一瞧，就在他这住持的门框上，贴着这么大张一个画，拿一个修脚刀，剁在上面来，就在那儿呼的着，哎。施世伦心想，这个奇怪了，嘣儿把修脚刀拿起来，把这张纸拿到屋里来了，往桌子上一铺。这是什么画啊？谁画的这是啊？啊，我瞧瞧。嘿，施世伦一看，这上边画着一个大庙，庙顶上趴着一溜黄巧，查了这黄巧一共9个。9只黄巧，下边还有7个小猪崽儿，黑色的猪，7个黑猪。

是什么呀？啊，释迦伦说，九个黄巧，七个黑珠，再巧，上环有字儿。大人欲知罪犯，此事罪犯之名。哟，这是罪犯的名字。这叫什么名字？再往下边一看，落款有字儿，红袖宝刀侠。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我就要家里时尚漂亮，
2: 我要厨房好打扫。
1: 你能不能别吵？
3: 快快，我要疯了！
1: 家里就漂好看，最
2: 几十年住十年用的
1: 房子。这是灾难！
4: 别吵了，我找了益丰方圆量身定制的方案，妈妈要的高颜值，爸爸要的强收纳。
1: 这个颜色好看，
4: 家不是争输赢，是温馨有爱的地方啊。
5: 杨总啊，您看咱们老百姓装修的过程当中啊，经常会有一些小的分歧。
6: 是的，
5: 比方说有的人想这么装，有的人想那么装。但是各位，我要告诉您的是，别着急，遇到我们益丰方圆了，甭管您有什么样的分歧，我们都能给您解决，对不对，杨总？
6: 我觉得是这样哈。这个装修呢，我觉得有分歧啊，是很正常的。
5: 对，
6: 但是这个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可以通过设计啊，来改变它。
5: 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杨总带着我们好好的参观一下。
6: 那咱们走着。
5: 好嘞。杨总，说这个分歧点就来了啊！您看这个客厅装修啊，这个业主家就有一些分歧。益方说。

0: 动空间，空间利用率呢要高一些，但是呢它的空间反而还要小。所以说呢，咱们采用了一进门餐面柜与鞋柜混为一体，一侧是餐面柜，一侧是鞋柜。这样的话呢，就是空间利用率会更大，把多余的空间呢，像这个过道的空间可以餐厅跟走路共用。还有一点啊，就是因为餐厅门厅不共用在一起了吗？咱们为了显着空间更大，把原有的厨房的这面墙拆掉了，厨房呢作为半开放式厨房，咱们以推拉门的形式，比如说平时做饭的时候把推拉门一关就是封闭的，在不做饭的时候呢，咱们把推拉门收到旁边，这样的话整体空间就透通感会更强。
1: 这是一个充满温馨与魅力的家，合理的空间布局，现代简约的装修风格，充足的收纳设计和精致的细节处理，都让业主赞不绝口。
2: 告别装修争吵，解锁舒心家居。哎呀，这套房我们参观的太棒了，我们得问问人家业主朋友，您对您这个家最后装修的这个成果还满意吗？嗯，
3: 非常满意。就整个这块设计师帮我们一块研究啊、参考啊、最后出方案啊，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好，完全满足了我的需求。
2: 是吧？就在这么多装修公司当中，怎么您二位就选中了一丰呢？
4: 是通过观看北京台的居家卫视栏目
2: 哦，
4: 我们也是反反复复看了将近有两三年，
2: 哇，
4: 最后才选定的一丰房源。第一，我觉得这个专业，周到细致，
2: 嘿，
4: 再有一个就是有好的口碑，从方方面面都能够体会到服务带给我们的快乐
2: 啊，就心里很踏实哈，
4: 非常踏实。因为我们这次是一个老房，那么20多年之后的话呢，需要重新的一个大改，
2: 对。
4: 但是我们当中的这种想象和实际的呈现的，应该说是物超所值。
2: 嘿，您说的太好了，所以我们一丰房源给大家承诺的就是省心、省力又省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那么杨总，您在专业的角度再跟我们聊聊。
5: 咱们今天说这个省心省力啊，又省钱。那说实话，装修这个事儿本来就是费心费力还费钱的事儿，但是一丰怎么做得到哈？首先咱们说这个省心吧，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工作当中，咱们是有一个施工工作群，是吧？这群里头你看，有工长、设计师、监理、业主，包括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厂家都在里边，所以我们很多的工作都在线上跟。所以这样的话呢，咱们就省心了。第二个呢，就是咱们是省力。大家都知道一丰房源有一个免费搬家存放家具，然后装修完了以后给您送回来，这都是免费的，所以就省力了。第三个呢，就是省钱的事儿了，
4: 对，
5: 是吧？说到省钱啊，那你不得不说我们这个定制方案
2: 啊，
5: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定制方案是完全站在客户的角度而且专业的角度来考虑，所以你看那个我们计算面积是按照实测面积计价，你看这实测面积和这个建筑面积至少差25%-30%，哎，而且我们所有的这个施工项目在我们这个方案里面全包括，就是在施工当中没有任何的增项，所以这就是省钱了。当然了，我们看这套房子的装修哈，也是我们这个定制方案所包括的。你看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啊，658定制方案就是基础装修是一步到位，啊，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就是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就是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增值，就是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环境检测和一个空气治理，就是让您啊踏踏实实住新家。
2: 我们一丰房源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啊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呢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证。具体的播出时间在屏幕的下方，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初秋装新家，好礼享不停，
2: 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前置净水，送厨卫灯具，送全屋窗帘，送烟机灶具，金刚网99，全屋开关插座499，品牌防盗门999，送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

0: 念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活动时间8月24日至9月20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德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巨神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远在北京。
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0: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2: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1: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2: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0: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2: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3: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4: 谢谢。
2: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8: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5: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6: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2: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7: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8: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9: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0: 哇，
19: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1: 大家好，大家好。
19: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1: 当然了，
19: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14: 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9: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9: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4: 不懂科学。
19: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4: 是。
19: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0: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4: 走，
20: 走，
1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哎，啊，要不就50的，嗯，要不就100的，
19: 对，
1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嗯，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嗯，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嗯，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嗯，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9: 了。是。
14: 那就坏菜了，
19: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4: 对啊，
19: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4: 对，
19: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

0: 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
1: 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5: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呢，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 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

0: 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景壶，觉得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影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整个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开外的生活。
1: 家住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3: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个勇视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勇视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看不了的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到1.5了，
2: 这不差多吗？

你一个月的工资，顶天了也就3000出头了，你想啥子吧？

0: 有你喂，等我出院，再工作2年，攒够钱就开个店。
1: 开店？开哪样店？
0: 猪肉铺。为哪样嘛？你发现没？主城里面的猪肉没我们老家的吃起来香得。后头问你好久，发是才晓得。主城里面的猪肉都是用饲料喂长大的，不像我们老家的猪都是吃那野菜呀、苞谷啊长大的，所以肉吃起来更香。等我去了城里面开个店，专门卖我们老家的猪肉，生意肯定好。让我去替你姐遭这个罪，让我死的惨了。
2: 妈，
3: 你先准备个15万吧，10多万是保守估计，毕竟在这个期间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2: 我向你保证，不管要花好多钱，这些里面都要找，好不好？
4: 小唐，你要不去歇一歇啊？这么连续加班，别大身体也扛不住。
5: 没事嘛，赚钱，大家都很幸福。
6: 快点！
7: 快点！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安老师，我只是想要尽到一个儿子的一个弟弟应该尽到的责任嘛，可是老天没得给我这个机会。
1: 哎，伟兄，不管你经历了什么，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啊，
2: 过不去了，我姐姐她。

0: 其实是误杀，老板却认为我是自残骗他的钱，报警把我给抓了。
1: 我
0: 连我姐的最后一面都没得见到。

0: 安老师，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为啥呀，我拼尽全力去做了，还是哪样都改变不了。安老师，我真的错了，我错了，我应该听你的，
1: 当年就应该进去读书。
2: 好了，干什么？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不畏困难的后半句是什么？
0: 笑着前行。
2: 对，笑着前行。我相信，不管是当时，还是以后，我相信你。就是可以做到的呀。
0: 姚队，听老师的，笑着前行。
3: 对，
0: 来。
4: 板着脸说你们是最差的一家。
0: 说真的啊，你要调进城里来了，我真的为你感到高兴。毕竟城里的环境要好很多嘛。但是老师你知道吗，对于我们这些农村的娃娃来说，老师就是希望。
3: 是大海里的灯塔，是夜空中的北极星。
0: 藏了你。
3: 这是瑞雄当年给我的通信，说是给我写的，里面一半都在写安老师。
0: 怎么了？
3: 还有这个，
0: 等等，我告诉你啊，不要紧了，
3: 还有事我念给你听。等等等，在台上好好说啊，
0: 不要看，不要看。

0: 没有参加中考，所以可以不算是复读。
1: 而且人家都回来了，就给孩子一次机会。
2: 我也想过是这个说法嘛，但是现在刚下文，这个事情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我只能试着去争取。哎
0: 呀，周校长啊，哎，周校，等我一下啊，周校，你先等等。哎，只要把他的事情解决好，我就留下，行不行？
3: 真的假的？
0: 我还用给你写下来呀？
3: 我相信你。嗨，虽然这两件事儿不能混为一谈，但是我太高兴了。我现在就去教育局，跪也要把这件事跪成。
0: 这可是你说的哈。
3: 等我啊，
0: 我等你好消息。
3: 好嘞。
4: 丛老师一起过来打球啊。
5: 啊，你们先打吧。
6: 老师好。
0: 哎。
5: 哎，师傅，我正找你呢。嗯，你这本错题集我看完了，想找你探讨探讨。
0: 好啊。
5: 我觉得这里面很多孩子面临的问题实际上都是相似的。嗯。你比如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比如不在父母身边，缺少关爱。嗯。但是实际上这些相似的问题，他们的解决办法也是相似的。哎，这就像做物理题一样，题面虽然都不一样，但是解题思路就那么几个公式。
0: 大体是这样的，但还会有细微的差别。毕竟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个体，而且这个错题集呢，是我站在老师的角度给出的解题思路，并不是标准答案。所以你是不是可以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考虑考虑呢？
5: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学生的错题可以由老师来解答，那同样啊。老师的错题也可以由学生来解答。这样，我找几个问题相似的同学找他们聊聊，看看他们有什么具体需要帮助的。
0: 看来你可以继续完善这本错题集了。
5: 好，师傅，你要是能留下来和我一起做这个课题就好了。不过没关系，我懂，静止都是相对的，只有运动才是永恒的，我理解。
0: 丛老师，我觉得你很多想法都不错。我这边有一个乡村中学学生德育工作边界拓展的课题，有没有兴趣参与一下？
5: 好啊，乡村。师傅，你的意思是？
0: 我不走了。
5: 真的吗？
0: 对，不走了。
5: 那太好了。
0: 那我就当你愿意加入我的课题了。
5: 必须的。

0: 开工。嗯，外婆说了，如果再不老实交代，就别吃晚饭了。
1: 嗯，妈先说。
2: 先说呗。
1: 老的先说。
2: 是这样，上级提拔我呀，升为扶贫办主任了。
1: 你不是说调回来跟我一起大暖暖吗？
0: 就是，外公，你说话不算话。
1: 就是，
2: 不是他百姓和组织都信任，我也不能辜负大家伙，不是吗？
1: 哎呦，从副科级升了个科级，有什么好辜负的？
2: 哎呀，您这话不能那么说，是吧？扶贫工作确实帮到了很多的百姓。
1: 行了行了啊，安老师，你呢？
3: 是这样啊，我们现在

0: 和平中学还有一些工作还没做完，这城里的学校我也没找到。你不是也说了吗？那私立学校不要进，所以我想把暖暖带到和平中学
1: 去。想都别想，一个个的都跑得远远的，这辈子我真是欠你们父女俩的。
2: 外婆，他们不乖，我来哄哄你。
1: 哎呀，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们俩呀，我一个都靠不上。我呢，以后就陪着暖暖过日子。你爸我是指望不上了，但是你不管多忙，周末都得回来陪暖暖，否则你就别回来。
3: 何世芳同志，具体问题咱不得具体分析吗？啊，你
1: 行了行了，别说这个啊。你有时间回呢就回，没时间回呢，我们也不惦记，全当没你这号人。真是的，哎，工资上交就行。
0: 是，妈，我知道你是心疼我，想减轻我的负担，这些我都记着呢。但你也知道，我现在班上有很多都是留守儿童，那如果我把暖暖留在这里，那她跟留守儿童有什么区别啊？我就想，不管有多难，我都要把她带到我的身边。暖暖，你想不想跟妈妈在一起啊？
2: 想。
3: 你妈会支持你的。
2: 外婆，他们都交代好了，我们可以吃饭了吗？
1: 吃饭。
2: 吃饭了。
0: 走，恭喜啊。
1: 哎呀，
3: 哇，好香啊。
0: 这道题啊是中考真题，你看锤头松了，李明把锤柄的一端在木头上撞击几下，锤头就牢牢地耗在了锤柄上，请利用学过的物理知识解释其中的道理。你看这里有一个是撞击几下，那这道题考察的是什么？考察的是惯性，
4: 就是利用什么方法把二次减为一次，是吧？我们看下一页。

我保证，绝对不打农药。我脸上有东西啊？王斌，你知道吗？我认识你这么多年，此刻的你真的很自信。你跟农村熟悉，所以村民们想要脱贫，他们要什么不要什么，你很清楚。我想。 这也是局里派你下来的原因吧。现在的你状态真的很好。

0: 师傅。
1: 哎，你今天不是回城吗？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正准备去找你呢。
0: 我申请继续留在和平中学了。
1: 你刚说什么？
0: 我说我申请留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说的话我当真了。你说啊，如果让你放弃城里的学校留在这儿，你愿不愿意？我愿意。
1: 我那就是句玩笑。
0: 我可没把你的话当玩笑，我觉得那就是这儿人想说的，而且是想对我们城里人说的。我不管别人怎么想，反正我是决定留下了。
1: 欢迎你进村，
0: 请师傅多多关照。哎呀，
1: 说真的，在一起工作这么久了，一想到你要走了，我还有点小失落呢。
2: 我还给你准备一个礼物，但是现在不打算送给你了。
0: 你给我吧，我不介意。
1: 等会儿啊。喂，周校长，我马上要去接暖暖了，这……
0: 哎，我去帮你接暖暖吧。
1: 啊，等一下啊，行吗？
0: 当然行了，我和暖暖玩的挺好的。哦，正好一会儿回来，我带她和学生们一起做实验了。
1: 啊，喂，校长。那我马上过去，等我一下啊。哎呀，那就麻烦你帮我接一下暖暖了。对了，我给你拍张照片吧，我得给老师报备一下。
0: 好，
1: 来比个耶，一二。
3: 钟校长走了，我们现在还缺一个副职。老刘啊，你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担此重任。
4: 周校长，你有合适人选吗？
5: 我这边有个合适的人选，丛俊生。
6: 丛俊生，他的支教不是到期了吗？
5: 他刚刚跟我说啊，他又戒掉了三年，戒掉通知马上就发到咱们学校了。
4: 三年，
6: 这是好事啊，这我还真没想过。不过他这刚戒掉就当副校长，会不会有些草率了？
4: 是啊，毕竟是戒掉，那留不下来怎么办？
6: 是啊，
5: 我是这样想，人家好不容易留下来了，这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我们给他这个位置呢，第一个是对他的一种鼓励，二来也是我们学校的诚意呀。
4: 就目前而言啊，他这个身份，我是怕他会成为大家攻击的焦点。学校的氛围你们不是不清楚。
5: 那你们二位觉得他的能力怎么样？
6: 年轻有活力，暑期班的这件事情上就能看得出他特别有责任心，愿意为学生付出。
3: 不过你让他接替钟校长这个职务，会不会缺少点经验啊？
5: 如果您要觉得他对咱们的学校不太了解的话，这样好不好？我跟他换一下，他来管后勤，我来管德育，留校还是管教学吗？
4: 这是不是太随意了？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市里来的就不讲原则了吧？
5: 这跟市里来的有什么关系啊？那你们也确确实实看到了吧，他这一年无论是带的班级还是做的课题，那都很好啊。
4: 他接手那个是陆敏的班，人家这个班的成绩本来就不差呀，从哪儿看出 是他带的好啊？
6: 好了好了，那还不如让他新带一个班呢。
2: 新带一个班？
4: 我倒是同意周校长的想法，就让他从头开始，拿出水平来，让大家来评判嘛。
5: 行，那我去跟他聊一聊。
6: 安老师，你把丛老师的情况和今天职务分配的情况写份报告，我去拿给教育局。
5: 好，我现在就去。
0: 好，差不多了。
7: 我们现在插好了，怎么才能点着呢？
0: 谁能回答一下暖暖同学这个问题？如何不借助手里的火柴盒把火？

0: 点着呢？
1: 可以利用光。哎，你不要瞎说，你用那个光怎么把它点着？你至少还得有个放大镜吧？
0: 那大家想想，在没有放大镜的情况下，怎么能给它点着啊？
2: 眼镜可以吗？
0: 你试试听听。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
4: 哇，
2: 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

0: 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盐矿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5: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

0: 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猫鼻拾起来了，学学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井壶，觉得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猫鼻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影视力之后，我又把猫鼻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整个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开外的生活。
1: 家住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3: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勇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勇士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大不了的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
2: 哎，
3: 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2: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勇士力，那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3: 嗯，看见
2: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见他戴那镜子一二三四五六他都拿了。啊，
3: 我戴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衣。
2: 戴勇士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3: 戴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2: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3: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2: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也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儿、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3: 勇士力，不怕切熟了。
2: 你看他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还咔咔得脏了，这得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儿，看戴镜能看见了。
3: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儿看不见，
2: 现在他都看见了。
3: 黑点儿都看得见。
2: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2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啊，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着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睛还不疼了。我看这他不做的功了，勇士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勇士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他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 才给你配镜子了。你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永士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1: 永士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及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7: 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 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在永视里。
8: 永视里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9: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

0: 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4: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5: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

0: 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那么好，但是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10: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谁能回答一下暖暖同学这个问题？如何不借助手里的火柴盒把火柴点着呢？
1: 可以利用光。哎，你不要瞎说，你用那个光怎么把它点着？你至少还得有个放大镜吧？
0: 那大家想想，在没有放大镜的情况下，怎么能给它点着啊？
2: 眼镜可以吗？
0: 你试试听听。
3: 这也不行啊。
1: 给我。哦，我知道了。哎，给。
2: 哎，王老师，借一下您的眼镜可以吗？
4: 好。
2: 啊，谢谢。
4: 好。
0: 王老师，
4: 哎，你好，
0: 带他们做个实验。
4: 啊，好。
5: 这个就可以了吗？
1: 一定行。
0: 你已经生活了两年了。下一年呢，我们就要面临着中考。也许很多同学觉得中考跟自己好像就是一个挖掘自我潜力的地方。哪个同学能告诉老师我们如何才能挖掘自我潜力呢？徐芳。
6: 老师，我看过上一届的中考分数线，360可以上普通高中，420可以上市级示范性高中，525就可以上省级示范性高中。以我目前的成绩保持在市级示范性高中是没

0: 没有问题的，我再努力努力，就应该有上省级示范性高中的可能性。
1: 好，请坐。徐峰说的非常好，老师也都希望每一个同学都能够有像徐峰一样这么高的目标，但是学习成绩没有这么优秀的同学怎么办呢？老师在想有没有可能我们采取另外一种方法，我们去读一个好一点的职校，学一门好的手艺。
2: 老师，我喜欢做饭。
1: 大家不要笑他，喜欢做饭有什么不好的？学一门好的手艺，成为一名厨师，将来有大有可为嘛。老师的姐姐啊，就在市里面开了一家粉馆，生意确实很好。我姐姐啊，就靠着这家粉馆，不光养活了她自己，还养活了一大家子人。
0: 老师，你怎么还鼓励同学们上职高啊？跟别的老师。
1: 来，你先坐。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学校的意义是什么？谁知道？
3: 是那种学习文化知识的地方。
1: 嗯。
4: 学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地方。

0: 看没，我就是喊你试一下嘛，看好漂亮。
1: 真的好看。
2: 爸爸才挣多少钱哦，赚点钱满足乱花。
3: 咋个就是乱花钱了嘛？啊，哪个家有姑娘还不是都给他准备套嫁妆？你看那隔壁潘兆芳家，还不是给他姑娘准备套嫁妆？
4: 人家好多岁，我家姑娘好多岁，还早得很。
3: 早来嘛早，要我讲啊，我们家水啊，早点嫁出去，早嫁出去，早点过好日子。
2: 我才不嫁，要嫁你嫁。
4: 就是。我家姑娘现在这么有出息，年年都考年级前几名，以后要上大学赚大钱。
3: 算了，好，我就看看你以后能挣好大的钱，让你老妈和我早点过上好日子。

0: 安校长。
1: 哎。
2: 有您的快递。
1: 啊，谢谢哈。
2: 哎，好。
3: 安老师，你好。总医鼓起勇气给你寄来这张请柬。我有两个孩子了，但是一直没办婚礼，想着孩子这么大了，得给孩子妈妈一个交代，所以想请你来村里喝杯酒。本来是想当面请你嘞，但我实在不敢，因为当年的话我还记得。
1: 我站在这儿都站半天了，还玩呢？来，你们告诉我，还有多少天中考？
4: 40天。
1: 是不是觉得自己都学得特别好了？那为什么不好好学呢？中考在即，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最后的读书时光了，你们能不能珍惜一点呀？如果你们有人能考上一中，或者是考上五年制大专，请老师吃酒，老师很愿意参加。可是如果有人毕业了就结婚生子，还请你们不要告诉我，我可不希望在这件事情上你们比我还早。
5: 田树林
1: 还笑。

0: 诗雨，你在等我吗？
1: 你给我交的饭钱。
0: 诗雨，你还是个孩子，你家的情况我也看到了，这钱哪来的？
1: 我把他留给我的嫁妆卖了。
0: 谁？
1: 我那个死去的爸爸。
0: 那是他留给你的遗物，去把他赎回来。
1: 不用了，我挺恨他的。既然他连死都不怕，不是还怕拖累我们，

0: 撕裂干净，还连累我妈。
1: 你别这么说他，你爸爸也是为你好。
0: 为我好？他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想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为我妈好，我妈因为她疯了，她倒是死了，解脱了。而我们呢，哪怕比她在世时好一点点呢。

0: 如果你们真的是为了我好，就请别来打扰我的生活。如果觉得我影响了班里的评分成绩，拖了后腿，我可以退学的。
1: 诗雨，你现在是义务教育阶段。
0: 哦，对，我现在不能退学。如果退学，你们要承担责任，所以你们能不能不要管我？我混完初中，你们也别干涉我的生活，彼此配合。
1: 诗雨，这些不是你要考虑的。在初三之前，你的学习成绩很好啊。你看这样行不行？这个钱算是老师的投资，以后你再还给我，行吗？
0: 安老师，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用这么哄我。
1: 那行，那你告诉我，你和妈妈现在靠什么生活？
0: 家里有几块地，都租给别人种了。
1: 大家都出去打工了，还有谁在种地啊？那个地能租多少钱啊？所以，你每天晚上都带着妈妈出去捡废品，是不是？
0: 多走会儿，能多赚点。而且我妈妈累了，会好好睡觉，不惹事。
1: 所以你没时间写作业，对吗？
0: 有时间会写一点。老师，谢谢你的关心与帮助。这个钱你拿着，我不需要。

0: 爷爷，
1: 喂妈，我想跟你咨询点事儿。
2: 啊，什么事儿啊？
1: 就是你们医院有没有心理医生你比较熟悉的，能不能介绍给我呀？
2: 你怎么了？
3: 最近压力太大了吗？
1: 不是不是，我是帮我们学生家长咨询的。
2: 嗨，吓我一跳。当然有啊，心理科王医生啊。哎，我把他电话给你，你自己去咨询。
1: 那行，那我挂了啊。

0: 总而言之，一句话，瞄准扶贫开发对象，全面落实扶贫政策。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散会。
1: 谢谢啊。哎呀，石书记，不好意思啊。哎，
2: 这两项先落实一下啊，那你久等了。啊，
1: 没关系，我有一个特别急的事情，想跟您汇报一下，希望得到你的支持。您看哈，这个潘世宇是我的一个学生，家庭条件非常差。我在村子里呢给他申请的低保，我就想他这个资料如果到了镇里，能不能优先批一下？
2: 你就因为这个，在这里等了三个小时？
1: 是不方便啊？
2: 潘校长，您是打我的脸呐、啊！这些事情本来就应该由我们党委政府来做才对嘛。
1: 不是，那哪能一样呢？那你管的是整个镇这么多人呢。我个人啊就是狭隘一些，反正就先紧着自己的孩子来。主要是吧，这个学生他都已经初三了，如果再受家庭的影响不能好好学习，那就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2: 安校长，不瞒你说，我们今天开的会就是关于精准扶贫的。
0: 中央要求要把实施

0: 施精准扶贫方略，作为扶贫攻坚的重要举措。其中就有提到，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我这不是在帮你，而是这件事情本身我就责无旁贷。
1: 哎呀，这也太好了！有您这句话，那我这三个小时就没有白等啊。
0: 韩校长，以后呢，教育扶贫这块还要多多依靠你们乡村教师啊。
1: 哎呀，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嘛，应该的，应该的。
0: 啊，对了，以后学校的工作找我，第一顺位处理。
2: 好的，书记。
0: 资料我拿着，我马上叫你去关心啊。
1: 啊，谢谢哈，那我替这个学生谢谢您了哈。哎呦。喂，晋生。哎呀，我这情况特别好，差不多能解决。哎，暖暖已经睡了呀。行，我马上就回去，你等我一会儿啊。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对啊，我也是来参加扶贫会的。啊
1: 啊，对了，你认不认识什么手工艺品的加工厂啊？
3: 手工艺品？
1: 对，是这样的，我一个孩子的家长呢，他精神状态不太好，我也是问了有关的专家，建议是他能够做点简单的一些手工活。他妈妈我看平时还是可以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想问问你认不认识类似的厂家呀？
3: 我们村倒是有一个长期合作的竹篓加工厂，我可以帮你问问，看看他们接不接这些散货。
1: 哎呀，太好了，我就替孩子还有孩子家长先谢谢你了。
3: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1: 那行，那我先走了啊。那这个事儿你就帮我想着点，我得回去了。
3: 俊生，
4: 俊生，加油！前面就是白果村了。这个田如林和唐瑞琼是同班同学，都是这个村的。
5: 啊，我想起来了，田如林也在你的错题集里。他初中毕业以后没有继续读书，出去打工了，
4: 挺可惜的。他其实还挺努力的呢。
6: 爸爸，妈妈，
7: 嘿，你说我娃，你跑哪个来啊？
6: 爸爸，我在俄罗斯过来。哟，
8: 田爸爸你好，
9: 俺老师好。
7: 老师，你咋过来的？是不是我娃娃在学校犯难事
8: 啊？你们不要紧张，我来这次来主要是家访。田如林啊，在学校表现得很好。我也时常会鼓励他，希望他能够好好学习，以后考个好学校。你们这些当家长的呀，要多支持他。
7: 安老师啊，不是我们不支持，是这个账我们算不过来呀。你看哈，读个高中要够3年，再上个大学要够4年。按我说啊，初中毕业就喊他去打工，不仅能够多存一点钱，还能够让我们早点抱着孙子。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师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喽。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浩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了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

0: 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9月份和10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1: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9月份和10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2: 精致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3: 嘿，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3: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1: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3: 啊，就其他公司。
1: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3: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1: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3: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1: 30%吧。
3: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1: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一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3: 4-5万呢，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9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0: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3: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0: 对对对对对。
3: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1: 这就是
3: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1: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这个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这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0: 对，
1: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0: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1: 对对对对对。
3: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呢？
0: 对，
1: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的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没限制，
0: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1: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3: 大气，
1: 对，

0: 不光拆完，拆完刚才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吗？
1: 嗯，
0: 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0: 对，包含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2: 15件套，
0: 这赠送的。嗯，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0: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桥铝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3: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哎呦，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0: 对。
3: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0: 对，
3: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0: 对。
3: 嗯，
0: 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
3: 哦，
0: 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
3: 哦，
0: 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3: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1: 哎，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里的词儿。
3: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1: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0: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砖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嗯，这个没问题。
3: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0: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3: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4: 金星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是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6: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7: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5: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8: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9: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0: 加了4000-5000人吧，
11: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了。
12: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3: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8: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8: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4: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5: 就一个老板，一想就不靠谱、啊。
16: 完成500万到800万的融资，
14: 砸钱。
17: 现在的话，每个月是5位数以上。
18: Token 算力数据最高10万元的资金支持，全程网办，一站式办业务，
19: 启动资金10万元，
20: 3个月公寓的免租。
21: 有了人工智能，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创业的春天。
10: 你们将成为推动规则形成的伙伴。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6: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7: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5: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0: 这个是我上次来忘记给你的，我以为会用不到了。
1: 我和我妈身体都很好，不需要。

我和我妈的身体都很好，不需要。

嗯。

0: 怎么了？他我是真管不了了。你看看他在看什么书，小学课本，日子不是这么混的。你还想不想毕业了？
1: 你看就这样，一问就不回答了。行，我来问吧。
2: 好了，潘诗雨，你先别哭啊。诗雨，那天你给老师算了个账，今天老师呢也跟你算一笔账。你不是说捡垃圾和编竹篓每个月差了200块钱吗？老师帮你把这个钱补上，算是我的固定投资。这样呢，按年利率1.5%来算。 到你高中毕业4年，总共不到10000块钱。等你上了大学，勤工俭学，我们还按这个利率还给我，一个月就还213块钱。如果你要好好读书，就可以考上重点高中，再上大学。那你能选择的工作就多得多了，收入也能上一个台阶。我们就按毕业生平均6000块钱来算。 你一个月就能赚到你1年捡垃圾的钱啊，而且你就更有能力好好的照顾妈妈了。老师上课的时候不是教过杠杆原理吗？当力量小的时候要学会用什么？
3: 例句。
2: 我现在所做的就是在帮你争取例句，咱们用最省力的办法挑起生活的重担。
3: 可那是你的钱。
2: 老师刚才不是说了吗？我那是固定投资。你看，协议书我都帮你准备好了，签个协议吧。

志远，因为你是个好孩子，你能够好好的照顾妈妈，并且保护她，老师觉得特别的骄傲。我就是受不了别人对你那些不实的评论。老师答应过要替你保密。 所以，只有这个办法了。我们签了，好不好？

0: 好，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同学们下课，起立。
1: 老师再见。
0: 同学们再见。老友，你留一下。
2: 好。老师，
3: 走走走走走。
0: 哦，你看看这个，这是老师在网上帮你搜集的资料，这些是全国开设烹饪专业排名前十的学校。
2: 在上海呢。
0: 怎么，你喜欢上海啊？
2: 我爸我妈都在上海打工呢，他们说好了，等我这次中考完就带我去上海玩。
0: 那去上海读书不是更好吗？
2: 我真可以吗？
0: 当然了，你看这上面写着呢，去年招收咱们省的学生最低分数线是315分。
2: 315？
0: 嗯，
2: 那也不是那么高嘛。
0: 怎么样，燃起斗志了吧？哎，你再看看这些，这是咱们省内的，老师帮你看了看，而且还打了电话，这些学校都可以，我们就把这些当做最低目标嘛。
4: 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他的成绩，你看，
5: 哦，
4: 他语文考了132分。基础题都没错，
5: 我这数学也没问题，我检查好几遍了，这也太神奇了。
4: 对呀，这孩子怎么突然进步这么大呀？
6: 你在说什么呀？
5: 哎，安校长，你来的正好。潘石屿这次期末考试总分排到了全校第10啊。
6: 真的呀？
5: 对呀。
6: 哎呦，太好了。
4: 不是，
6: 你们俩怎么这个表情啊？
5: 不可思议呀。
4: 自从你找他谈话之后，他上课不睡觉了，而平时呢也有明显进步，那他一下子提高这么快，这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6: 他的试卷有吗？
5: 都有，因为他情况特殊，我们都找出来了。
4: 对，
6: 给我物理的就行。
5: 啊，这是物理的，哎，你看。
6: 你们看，他前面的基础题几乎全对。这儿，这个。是写了两个步骤没写完。
5: 嗯，
6: 你还记得你抓着他看小学课本吗？
5: 我记得。
6: 他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基础题上了。那现在你能告诉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吗？
7: 自从家里出事之后就没怎么学习了，语文还好，数学感觉

0: 哇，作文题目是什么呀？以信任为主题，题目自理。嗯，你们听啊，这第一段就特别精彩。
1: 是努力。快喝点水吧。 诗雨，我在想，下个学期你可不可以搬过来住啊？这样离我近一点，我随时都可以给你辅导功课。以你现在的能力，成绩还可以提高一大截呢。嗯，
0: 但是我妈……
1: 诗雨，我可以把你和妈妈一起安置过来。那不行。诗雨。
0: 你看这里呀，是教师的宿舍区，刚好那边有个空房子，同学们是不会知道的，最多就是几个老师知道，但是我会告诉他们，一起保守秘密的，好不好啊？杨老师，对不起，我妈……啊，
1: 行，没关系，老师再想想别的办法。
0: 这是还你的500块钱。 哦，我先不用啊，不着急的，你先拿着用好不好？这是我妈编竹篓赚的，妈。而且村里也帮我们把低保办下来了，谢谢安老师。
1: 收下了，
2: 年后
1: 啊，谢谢潘妈妈。

0: 外公外婆，你们要多吃点蔬菜哦，不然会上火的。说的对，你看看，这样够不够多？
1: 很够的。
0: 外公这个也够多吧？
1: 多。
0: 来，那你也吃一根好不好？嗯，吃吧。爸，嗯，我听陈叔说，你要调工作了。哎，
2: 差不多吧。
0: 问呀，伯问。那我来替你问，你这是要回城啊，还是调到别的地方去啊？
2: 回城。
3: 外公回城了，太好了。回来干嘛呀？我一个人都习惯了，回来还添麻烦。
0: 你回来干嘛呀？当然陪你啊。
3: 陪我干什么呀？关键啊，是暖暖得回城上小学了。
0: 哎，我说，以后这个任务可交给你了啊。
2: 哎呀，没问题。暖暖。
0: 陪你可以吗？可以，你不天天看报纸就行。<笑>
3: 你看看，再孩子心中你是什么形象？哎呦，哎呀，韩老师，你把暖暖以后就交给外公外公了，没问题吧？哎，我可听说了啊，你老是麻烦同事来接暖暖的啊。
0: 嗯，那安主任都发话了，我敢不听吗？嗯。<笑>喂，张楠。
4: 安老师，过年好，给您拜年了。
5: 过年好啊！哎，你是回来了还是在上海呢？安老师，我回来了。<笑>那我就祝安老师新春大吉，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4: 你帮我也问候你的爸妈，祝他们身体健康，你自己呢也要前途似锦。
5: 谢谢安老师。哦，对了，不知道您后几天的时间怎么安排的？我可以来看看您吗？
4: 那我们初三吧，初三你看看哪些同学回来了，我们都一起约着聚一聚。
5: 好嘞，那安老师您先吃饭，我们初三见。
4: 好嘞，新年快乐啊！嗯。哎呀，爸妈，嗯，你们记不记得我那个第一届学生叫张？

0: 难，人家研究生都快毕业了，你说时间过得多快。
1: 是啊，那忘不了，就是考上那个华东大学那个吧。
0: 对，
2: 这孩子真有出息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每年大年三十都要给你打电话拜年。
0: 这孩子可有心了。哎呀，
2: 真是个好孩子。
0: 来，
1: 哎，
0: 去开一下门。
3: 好。
2: 这大年三十的谁来了？
1: 是啊，谁呀、
3: 爸爸，
4: 暖暖，过年好啊。你们要想爸爸？
3: 想死了。哎呦，
4: 吃热闹。爸妈、过年好。哎呦，
1: 过年
4: 拜年了。哎，顺便带些年货。嚯、哎，对了，这个猪脚啊绝对好，是我们农民家里啊用粮食喂养的猪。呵，
1: 真好。
4: 还有一些土鸡土鸭都是今天杀的，
0: 放在盆里吧。啊，
4: 行，给你们放厨房。哎，暖暖，来拿着，给你的压岁钱。
3: 谢谢爸爸，爸爸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啊，那你们先吃，我就先走了。
3: 爸爸别走。
1: 就是来了都来了，赶紧喝一杯，坐下。
0: 哎，我给你拿套餐具，你坐着吃。
1: 来来来来来来，
4: 行，
1: 去搬凳子过来。
4: 好好好。哇，够丰盛啊。
0: 来，
4: 谢谢
0: 爸，
2: 还倒杯酒呗。哎呦，
1: 倒满。哎，
4: 谢谢爸。那来，爸妈，我敬你们，新年快乐。阿燕也敬你。哎，
0: 新年快乐。
3: 那我敬爸爸，新年快乐。
4: 好嘞。
3: 等等，外婆还没举杯呢。
1: 快着点儿啊。
5: 新年快乐。
4: 来，爸，热水好了。
1: 来来，喝茶。
4: 你应该也知道，我现在调去村里工作了。今天正好来，有些事情想向你请教。
1: 你想说的是？
4: 说实话，其实一开始当我得知要去村里工作的时候，我心里还挺排斥的。毕竟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现在好不容易走出了大山，又要回到村里，真是太难了。
1: 那现在呢？
4: 您是不知道，今天我从村里离开的时候，有好几户人家硬是要给我送东西，说是我不要的话就是瞧不起他们，还说我对他们帮助很大。
1: 说明你在那边的群众基础还是不错的。
4: 他们说了，你一大学毕业生愿意留在村里，他们就觉得有希望。而且啊，一定要让家里的娃娃看看什么是吃国家粮的人才，也是帮助。爸，您知道我那一刻在想什么吗？我当初就是因为反对安言留在乡村中学，我们才渐行渐远，一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当然了，也是我犯错在先。哎，我真不是人。
1: 不说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跟安言的事跟我们说了也没用，你之后的决定只要安言和孩子接受，那我们做父母的也没有反对的理由。不过你已经决定扎根农村，我的经验有限，也没有什么可指导你的。有一点你要明白，扶贫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你既然已经决定扎下来了，驻村工作一定会带给你更多的收获。见人性，见苍生，最主要的是能看见自己。

0: 找的怎么样啊？我已经拿到了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录用通知书了，春节以后就可以去实习了。这么厉害呀，真是太棒了！可是，
1: 怎么了？还有犹豫啊？我跟妈妈分配这么多年，很想跟他们待在一起，但如果我继续留在上海工作，我可能得奋斗10年才能在上海付个首付，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他们接到一起住。
2: 我特别理解你，当时奶奶没有想到你的福，你会有遗憾，所以你也不希望妈妈有遗憾，对吧？
1: 对。可是我记得你不是找了个女朋友吗？人在上海，那人家小姑娘会跟你回来吗？那你呢？你自己怎么想啊？其实你要问我答案的话。
0: 我的建议是，你要听你自己的内心。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想奶奶也好，妈妈也好，他们都不希望成为你奋斗路上的绊脚石。谢谢杨老师，我有答案了，我留在上海。
1: 加油！
0: 挺难
1: 的。
0: 没问题，
1: 你可以。
0: 可以的。

0: 在老北京人的饮食讲究里，一桌席面的分量向来由一碗肉定调，取当日现斩的精排，食余味香辛料，文火慢煨，让酱色顺着肉的纹理一点点浸润。老卤收至浓稠挂汁，排骨泛出琥珀般的红亮油光，一夹脱骨送入口中，酱香与肉香在舌间层层化开，汁香温润不腻，满口都是沉淀下来的烟火香气，这就是京味红烧排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咱吃京味红烧排骨，石原鲁豫出品，北京顺心农业鹏城食品生产的经典款，老北京口味，这样啊给大家先展示展示。
2: 这味儿还真不错，
1: 是吧？
2: 这上面挂的这个肉特别多，刚才一加热呀，这小味儿嗖的一下就上来了，太馋人了，
1: 是吧？
2: 顺心农业鹏城食品人家生产的，大厂子大国企生产的，肯定错不了。
1: 北京人谁没吃过鹏城的猪肉啊，对不对？质量啊肯定没得挑，关键啊就是看价格了。今儿如果优惠力度大，大家伙啊抢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准没错。那现在呢就有请石原鲁豫的董总啊为大家上来推荐推荐，有请。欢迎欢迎。
3: 大家好啊，二位好啊。那我们这道经典款的京味红烧排骨啊，用的是鹏城专为栏目组观众优选的优质猪排，按照老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制作，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没有多余的添加剂防腐剂，让大家吃着是更健康放心。来，趁着热乎，
1: 好，
3: 二位先品尝一下。
1: 来来来来来来，
2: 人家大厂子做的就是好，这酱香这肉香真到位。
1: 您就蘸点这汤汁儿啊，这汤汁儿啊裹着这排骨，这味儿啊真的绝了啊。嘿，这正宗的老北京口，酱香浓郁，汤汁入味，肉质新鲜，这品质咱还说啥呀，是不是？
2: 特别烂乎，越嚼越香，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一点儿啊都不油腻，还得是人家专业的。这家里还真做不了这么入味儿。
1: 大家伙儿您看看啊，这排骨的质量，我就拿这筷子啊轻松这么一抖，轻松脱骨。您说这些肉啊要是柴要是老啊，它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您看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啊，猪肉酱油还有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增稠剂等等的啊，就是您自己家里做排骨放什么他就放什么。
3: 这配料表呀是绝对干净的，正宗的老北京口味，讲究的呢就是酱色，做出来呀得是这种色泽呢枣红油亮，酱香浓郁入味，咸鲜为主的口感。
1: 是，
3: 这酱肉的味儿啊可是骗不了人的啊，你用真材实料火候到了，这味儿自然就正，想偷工减料拿添加剂糊弄事儿，那味儿一吃绝对露馅。我们呢还给您做了常温保存，适合存放，想吃的时候呢来上一袋，蒸炒微波炉加热都行，几分钟一盘大菜。
1: 行，这产品啊肯定没得说，人家品质在这放着呢，就该说说价格了啊。这样阿姨啊，我先宣布一件事儿，为了让大家伙啊能吃上一口好肉，同时呢让人家商家呀觉得嘿怪不容易的，是不是？栏目组啊自己省下了一点经费，推出了特价补贴活动，只要商家给的价格让我们满意啊，我们呢在优惠的基础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啊，来，我们栏目组啊再额外的补贴2袋。
2: 嘿，这可是头一回啊，
1: 是吧？
2: 栏目组上来就给补贴了2袋。
1: 咱们啊得多搞活动，对吧？大家伙儿咱们都参与一下，才能形成强大的宣传力嘛，是不是？董总您看这样您怎么说呀？
3: 哎呀，您这上来就给补了2袋。哎，
1: 对，
3: 我这报价都没法报了呀。我这呢本来想的是不到200块钱给10袋，
1: 对，
3: 这就够意思了吧。
1: 嘿，
3: 但是您呢给多补了2袋。
1: 哎，就是，
3: 哎，那这样啊，我们呢也多给补2袋，这样一共是不到200块钱给14袋。
1: 哎，董总啊，我们补2袋，您也补2袋。
3: 哎，对呀。
1: 哎呦，今天啊可是您的品牌推广活动，补的跟我们一样， 可不行。
2: 就是啊，人家栏目组做补贴那么大方，是对您的认可和支持。
1: 哎，就是啊，董总，您这回啊是做品牌宣传，对吧？您是进商超了，您不得给那些什么进场费啊、条码费啊、促销费啊，对吧？而且这促销啊，您也不能少补。今儿在这儿啊，您也不能省。您看，我们补了两袋啊，您看看您准备补多少袋吧，阿姨，您说补多少？
2: 我觉得，必须得比咱们栏目组多一倍。
1: 对，哎，
2: 补四袋。
1: 哎，我看行，补四袋啊，这各种补贴算完，总共16袋。
3: 哎呦，这16大袋啊！
1: 对，16袋，
3: 不到200块钱。
1: 对，
3: 得16大袋，这合着这么一袋，这才12块多。
1: 嗯，
3: 12块多。吃这么一大盘子排骨，这市场上生的排骨得多少钱呢？大伙老去，那能不知道吗？哪有这好事儿啊？你给介绍介绍呗。
1: 确实啊，确实没有这12块钱这件的红烧排骨。哎，但是呢，我知道啊，您这次来的目的呢，不就是想让大伙知道您做了这口地道的京味儿吗？您不就是想靠展示产品来砸碎那些熟食必加狠活的偏见吗？对不对？大家伙吃好了才能给您口口相传嘛。哎，都说什么呀？排骨真好吃啊，味儿真正，特别棒，大厂制作的，放心。这是什么呀？这是口碑，您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况且啊，您看您这广告费，哎，也省了，对不对？您呀其实就亏50足，多了呀您补不起，我们也补不起。这个活动一结束啊，还是10袋的组合，多送这6袋啊，咱就给头50个幸运的朋友，好不好？
3: 50个名额啊，
1: 50个，哎，
3: 这营销费可真够高的，合着是

0: 我拿四袋，
1: 对，
0: 您拿两袋，
1: 对，
0: 行吧，这也值了，就当交个朋友。
1: 嗯，
0: 刚才呢，栏目组给的两袋是情分，我们厂家再加码给四袋，一共16大袋。给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
2: 这价格可真便宜。
1: 嗯，
2: 现在呀，您上市场上买一斤生的排骨，
1: 对，
2: 还不少钱呢。
1: 哎，真是。
2: 您瞧，您买回家以后又得洗，又得切，
1: 嗯，
2: 然后还得焯水，然后呢，你还得炖那么1-2个小时，
1: 嗯，
2: 满屋子油烟，您得搭上这个燃气费呀、调料费呀，这一大袋才12块多，
1: 嗯，
2: 真是便宜到家了。
1: 一盘红烧排骨，您去饭店要您多少钱？怎么也得58块钱吧，差不多吧。今天这价啊是卖一单啊就赔一单，50单之后，厂家送的4袋立刻就取消了，栏目组送的2袋也立马取消。所以咱抢到之后啊，咱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彭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您瞧瞧啊，这红烧排骨做的不愧是大厂，这老北京口味啊，把握的多好啊，这肉质这味道没得挑。阿姨您说这市面上能有几家能跟他比的？哎，要不呢我们给补贴呢，是不是？就是为了让大伙啊多吃点好的。
1: 大家呀都有这不想做饭的这日子。
0: 对，
1: 这就派上用场了。不用开火，微波炉一加热就能吃。专家都说了啊，让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红烧排骨高蛋白好吸收。这不是就是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吃的一道家常的硬菜吗？
2: 平常呢老两口在家稍微一加热就能做一顿红烧排骨，这一袋啊肯定是够了。那如果说是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的话，吃的多的话呢，那就来上两袋，做出来一大锅。几分钟就得，一点不耽误事儿。
0: 就是啊，有的时候啊咱不想做饭了，咱就拿上这么一袋红烧排骨，微波炉转上几分钟，焖点米饭，立刻一顿正经的硬菜咱就齐活了。您说您有那功夫，咱多歇会儿，多喝喝茶，多看看电视，多舒服，是不是？
1: 还得给咱们孩子留几袋呢。
0: 对，
1: 你看这孩子下班多累呀。然后呢得吃点好的。我那老哥哥呀，岁数大了，牙口不好，你看咱这排骨烂烂乎乎的，他准爱吃。回头我给他送几袋。像我们这老年人呀，要想吃顿好的又不在厨房里头忙活，就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儿。
0: 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不想下厨做饭，但是呢还时不时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啊特制的，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正适合中老年朋友啊，在家咱多囤点儿，不用放冰箱咱也不占地儿嘛。
2: 今天这价12块多，就这个品质这个口味的红烧排骨，您满北京找不着第二家，您拿回去尝一尝就知道我今天是不是在吹牛。
0: 那是啊，今天啊不到200块钱给您16大袋啊，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看我们这排骨，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囤在家里想吃随时来一顿，比顿顿凑合吃啊强太多了。
1: 我们上岁数的人呀，有时候啊就是不愿意动弹，吃饭净糊呢。
2: 对，
1: 好多老年人呀，他都吃不上这营养餐，这产品啊做得真好。我得多存点儿。老两口在家时不时的就得来一顿，
2: 周末家里来客人啊，对吧，咱家就把这红烧排骨往盘里啊这么漂漂亮亮这么一码，国企大厂制作的，没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大伙儿一尝啊，嘿，酱香那个浓，哎呦，排骨那个烂，您说说您这脸上多有光啊。
0: 就咱们面前的这一份红烧排骨啊，这外面饭店不得卖个五六十啊。
2: 对，
0: 咱们这一份啊才十多块钱，您说值不值？您拿去送人呢那可太合适了，像逢年过节串门，您手里啊滴漏点十元鲁豫的红烧排骨，顺心鹏程生产的大厂出品，然后啊你往人跟前那一搁，人家一瞅顺心鹏程，多有面儿啊，
1: 12块多钱一大袋，这也太值了。大厂家生产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咱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咱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又省钱，比上饭店强多了。
2: 而且呢还好存放，能够常温保存，咱也不占地方嘛，随便找个空咱就塞下了。这排骨啊您可得多存点，那没几天可能就吃完了，名额剩的不多了啊。今天这16大袋的排骨啊，这便宜的价格，还有最后1分钟的抢购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晚了咱就没机会喽。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程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儿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

0: 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1: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你给我们好好说说，
1: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1: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2: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1: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1: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1: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1: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2: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2: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1: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1: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2: 让我说
0: 啊，
2: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1: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

0: 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1: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
0: 嗯、
1: 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嗯。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2: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1: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两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的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1: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2: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啦，
2: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1: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2: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
0: 哎，
2: 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哎，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
0: 哎，
1: 有面儿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呀，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寻地道北京味儿，今天带您走进一家老国企的匠心传承——二商集团大红门，老北京专做酱卤熟食的老字号。传承老方子，慢卤细做，采用老抽与黄酱自然上色，鸭肉各大肉多，软烂香浓，不腥不腻，一入口满嘴生香，吃的就是这份踏实。这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咱老北京的人情味和那份代代相传的讲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旁边这位啊，来头可不小，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欢迎您张总。
2: 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
3: 一个老国企人，做酱卤这一行啊已经做了30多年了。
2: 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咱们的爆款传统老北京酱鸭。
3: 话不多说，咱们打个样啊，你们二位先尝尝。如果说他吃得好，今天啊咱们就给大家来一波福利。
1: 好家伙啊，看这拿下来一下，您看看这香味儿啊，马上就窜出来了啊。呵，您瞅瞅这颜色啊，这通体啊是酱红透亮，哎呀这油润润的啊，您看这轻轻那么一扒拉，这骨头都下来了啊，这肉丝儿啊特别的细粉，紧实饱满，
4: 这肉啊足是，而且吧那个还特别软烂，酱香味儿啊真的特别的浓，一点肉的腥气都没有，就这酱鸭啊还真真的是咱老北京稀罕那个味儿，你说家里要来一个客人呐，或者送个礼啊都成。
1: 我就得意这股酱香的味儿，哎，谁要是送我这只酱鸭，嘿，我得乐坏了啊！哎呦，太香了，肉质啊又紧又嫩，好嚼不塞牙，咽下之后啊，这嘴里还留着那个酱香的回味，咂吧咂吧嘴，真的太痛快了啊！
4: 就是我们这岁数啊，不比年轻那会儿了，吃啥它都没味儿了。哎，我们呀、还就是想吃这个酱香味儿足的这种食品。平时啊，做个鸭丝饭，要不稀粥啊、馒头啊，或者面条啊，配着吃都行。刚出锅那个烙饼，你知道吗？
1: 哎、知道
4: 那热烙饼，哎呦，就卷上这个鸭肉，哎呦，那甭提多香了，
1: 真香哎！
3: 谢谢二位。我们二商肉食集团啊，老几位啊都应该清楚，
2: 六必居的调料啊，王致和呀、这都是我们的兄弟单位，大红门的鲜肉熟食那都是响当当的老品牌，咱们这回用的酱啊是六必居的专门给我们大红门特制的，咱这只酱鸭呀、可是用的上等的干黄酱，配上好几种优质的香辛料精心伺候出来的，它比普通的干黄酱做的可鲜多了，味儿也厚多了，再配上我们大红门那锅老卤汤，里头可是搁了30多种天然香辛料跟中草药的精华，一天天一年年这么熬出来的，您瞅这色，这透亮的棕红油汪汪的，全指着炒调料自个儿上色，
3: 不往里边见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4: 那您这酱鸭子全用的是名牌料啊，你说又是特供又是特制的，那得多少钱啊？
3: 您呀、把心搁肚子里边，不贵，我们首农旗下这几个都是兄弟单位，都是一家人，所以说我们平价拿货。再说了，咱们国企啊，不搞那些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是可是啊，好东西往那里边招呼。我们这手艺人呢、都认死理儿，都是好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它还能不好吃？
1: 那您这成本这么有优势，那一会儿啊，可得给大家伙儿来个大优惠啊，咱可不许藏着掖着啊。
3: 您请好吧，咱不光是料好，咱这个鸭子也是杠杠的。咱们都是用的樱桃谷的高品质瘦肉型鸭子，
2: 这鸭肉啊高蛋白低脂肪钙铁锌都带着，
3: 大人孩子呀都爱吃，尤其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充营养。
4: 国企老字号的招牌啊，他吃着就是踏实。今儿啊我得买点。哎呦，张总，您不是说今天有大优惠吗？麻溜的赶紧说，别吊我们胃口。
3: 这高品质的鸭子呀，光原材料就得好几十，今天呀、给大家伙啊两大袋不到100块钱，平时啊我们可卖不出这价格，哎，今天呀、就给大伙成本价出，
4: 就是这品质的生鸭子，在市场上整只卖的话也得40-50呢，今儿给做熟了才是这个价。哎呦，按理说啊真不贵，不过话说回来了，张总啊， 你也不能按照那个市场这个价来说，是不是？
1: 对呀、
4: 啊。您瞅瞅电视机前的这么多观众，嗯，好多人那都是打小吃着大红明的产品长大的，就冲着这几十年的稀罕，还这份支持，你也得多舍点本儿啊。
1: 再说了啊，张总，您也不能用我们这平台白宣传，是不是？怎么也得再松松手，是不是？嗯、
3: 我就知道你不能让我白上这宣传来。哎，我心里有准备。哎呦呵，阿姨这话呢也说到我心坎上了、嗯。冲着这么多年老北京人的支持，哎，我再给大家加一袋。
1: 哎呦，太棒了！好好好，
3: 不到一百块钱啊，包邮到家。老哥哥老姐姐腿脚不方便的，哎，都不用下楼，我们呢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三袋了啊，三袋了，咱再使使劲儿行不行？
4: 张总啊，这三袋啊，我觉得还不够。
1: 对，
4: 你看，你要说我买回去了，你说给孩子家一袋吧，给老姐们还得送一袋去，我自己也就留一袋，也就是尝尝。你说转眼这三袋它就没了，
1: 就是。哎呦，
4: 张总啊，您再加一袋吧，行不行？哎，
3: 还送啊？
4: 是啊，再送吧。
3: 哎呀，说句实在的，送不起了，不到一百块钱三袋，这三袋已经是极限了，这都亏不少呢。
1: 这个呀，是我们专门给这套产品设计的冠名方案。您看这写的叫什么？安心美味关爱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套组。您看这宣传语，您再看这包装设计，是不是？
3: 这不错，
1: 都是哎，给您独家定制的。
3: 哎呦，这创意好，就冲这个创意，我呀，得给咱们支持一下。
1: 张总认可就好了啊！您看这冠名费呵呵能不能啊折几袋鸭子回馈给观众朋友们啊？
3: 行，冲您这个方案，我呀也认了。这么着，给大伙儿再加一大袋。
1: 哎呦，
4: 哎呀，太好了！我来一组，来一组。哎呀，太好了！
1: 哎，张总真棒啊，太局气了啊！今儿这组合呀、啊、可是实惠炸了啊！国企老字号京味酱鸭，您没听错啊！四大袋啊，还不到一百块钱，这可是喝稀粥啊，就点小酒啊，或者家里来且的压桌好菜啊。数量有限啊，售完为止。您啊，赶快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快递也专门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0: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一百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只不到一百元，限量供应一百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呀，买的呀，可真划算了。
1: 是，
2: 嗯，
0: 平时我们这降压根本就没有这个价格。
1: 嗯，
0: 赶紧买，慢慢吃，哎，多囤一点，尤其是喜欢酱口的，千万别错过。
2: 100块钱四只，
1: 哎，
2: 材料钱都不够，就这么好吃这个酱鸭啊，我好几年我都没吃了。
1: 嗯，
2: 酱香味浓郁的食品，
1: 嗯，
2: 回头啊，我让孩子们。好好的尝尝这个老字号这个东西，
1: 嗯，
2: 好好的回味回味小时候那种味道。
0: 您呀、啊、说的非常对，
2: 嗯，
0: 这个呀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
3: 传统酱鸭只能小锅慢卤，一口锅只能卤个两三只鸭子，还得专人不停的用勺舀汤往鸭子上浇，使鸭子完全上色入味。
0: 因为呀、啊、这酱鸭啊做起来费时间，哎，一天也做不了几只，所以说呢，真正好的酱鸭要比那烤鸭贵多了。
1: 您看外边这好的烤鸭都得卖到上百块钱，哎，您看今儿啊这大红门好的酱鸭，哎，才合着20多块钱一只，这也太划算了。
0: 我们大红门啊是中华老字号，是北京市啊老牌国企了，
3: 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厂，用的是最新鲜的肉，所以原材料品质这块别的食品厂没法比，还有独特的工艺和酱方，有老师傅传承的手艺，还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
0: 所以才能做到我们这个价格低啊，质量又好的优质产品。
2: 这个价格就小厂子出的产品都买不到，
1: 嗯，
2: 错过了这波货，过几天又得涨价了。
0: 咱们啊，大国企肯定不会弄那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我们做的产品啊，就是实惠好吃。我们自己都顿顿都吃，
1: 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啊，可以在家里啊，咱多囤一点，哎，制作方便，解馋下饭，美味健康，咱想吃，哎，马上就能吃上，难得的好价格啊！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4大袋啊，优惠数量有限啊，咱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跟大家伙说说啊，介绍介绍。这酱鸭呀，分为文吃和武吃。文吃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酱鸭呀，咱们切成小块，或者呢，咱们就手撕啊，撕成丝儿，放在盘子里边，做成什么鸭丝饭呐、或者啊，您就是就着馒头啊、粥啊、面啊，吃着比较文雅的，咱就叫文吃。这武吃啊，就很好理解了啊，您就拿一酱鸭，嘎嘎嘎手撕，你看撕一腿儿是吧？撕成大块，你就直接啊。就那么啃，吃着呢豪爽过瘾解馋呢。
1: 平时啊，你说在家里啊，撕开就可以吃。
0: 是，
1: 你知道啊，我最喜欢吃就是烙饼卷这个肉，你看看，就这个这个鸭肉啊，卷点，卷完了搁肉了以后吧，完了再吃点那个自己爱吃这个那个配菜，也可以往里放一点，尤其啊。就得就着这刚出锅这大饼，热乎的，吃的可带劲了。
0: 我发现这酱鸭呀，怎么吃都好吃。您在外边吃那个带鸭

0: 您要是买回家去啊，全家人肯定都喜欢。
1: 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您听好了，是四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想订的观众朋友们啊，赶快拿起手机，今儿这个组合的价格啊仅限100个名额，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9: 就一个老板，一想就不靠谱、啊。
10: 完成500万到800万的融资，
11: 砸钱。
12: 现在的话，每个月是5位数以上。
13: Token 算力数据，最高10万元的资金支持，
14: 全程网办，一站式办业务，
15: 启动资金10万元，
16: 3个月公寓的免租。
17: 有了人工智能，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创业的春天。
18: 你们将成为推动规则形成的伙伴。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9: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0: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20: 半枚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21: 要不得你不认。
0: 全新阵容集结，
22: 又发现了具尸体，
0: 铸就滚烫警魂。
23: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0: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红袖宝刀侠。什么叫红袖宝刀侠？宝刀，那就是宝刀，怎么还带红袖啊？带红袖那就不是宝刀，哪有长袖的宝刀啊？红袖宝刀侠。施世伦就问王东，你这个江都县里边有没有红袖宝刀侠，外号练武术的？王东说，练武术的有啊，东街那边有铁胳膊张三，西街那边铁腿李四，还有一个神枪花老五，没有红袖宝刀侠，你看看。那么这个红袖宝刀侠是哪儿的？外来的？差不多吧，大人，我看可能是外来的。施世伦说，这样吧，咱们就猜猜他这个话吧，什么意思？九只黄雀，那么姓黄，叫黄九，这七个黑猪呢，姓朱。

0: 叫朱七，查查，全县普查，有没有叫黄九的，还叫朱七的？查一遍，马上报我。两天的功夫查完了，差役们都来了。大人，查完了，怎么样？有没有这两名字？有，还不是一个呢。黄九有俩，一个是黄九爷，瘫痪在床，今年96了。
1: 啊，
0: 还有吗？还有一个，黄九，刚出生3月。
1: 啊，
0: 朱七呢？朱七好几个呢，姓朱的排行在7呀、啊。有男的有女的，没有一个能作案的。有的10来岁小丫头能作案吗？哎，这可真了怪了啊！还有这种事。事实论是这样吧，我忽然想起来了，你们跟我说过，你们前任县太爷马正安临死的时候比过一个7，比过一个9。他那个7和那个9跟这个画是不是有联系呀？哎，大人，您这要不您是大人呢，我们是小人呢，哎，是吧？您大人就是做大事的，说对了，7、9，我们马大人临死的时候是比过这两个数字，跟这个不谋而合呀。好，师公说，既然这样，马大人曾经单人一个去到莲花院进香拜佛，那么我也去进香拜拜佛，明天我就去，我到底看看莲花院里边有什么事情，我明天就走。王东方来说，大人，千千万万您可别去，我们那马大人自个儿去了一天回来就被人杀了，您要去了，您是北京来的啊，山高路远来到这里，万一你要是有点什么事儿，要出点事情，我们可担待不起呀。哎，那莲花院我不去，这案子就不好破，我想上那里边找出点端倪。大人这么的，王栋王良，我们

0: 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街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上回我们说到，王栋、王良两个人到在莲花院，走进院子之后，想到凶犯没抓着呢，怎么办？咱们先拜佛。两人往前走，一看前面就大佛殿，大肚子弥勒佛在上面塑着，金翅金鳞的，旁边有一副对子，上面是大福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下联是慈颜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哥两个进来，跪在地下焚香祷告，在这跪磕头啊。这个王栋他比较老实，不说话，光在那儿磕头。这王良呢，嘴里边一边磕头，他一边还叨念：哎呀，佛爷佛爷多显灵啊，让这个坏蛋没处刑啊，佛爷佛爷有应验呐，让这个罪犯早出现呐，佛爷佛爷。王栋一看，你瞎叨咕什么呀？旁边就是和尚，和尚一听你说的什么，你办案来了，这哪行？一捅他啊！好，烧完了香了，过来，旁边有一个小和尚，还有一个中年和尚，有铅桶子在这放着。王良过来了，师傅，我抽个签吧。好，您来，把这铅桶拿过来，晃隆晃隆晃隆晃隆晃隆晃隆晃，嘣儿蹦出一根来。您给看看这什么签？中上签。这旁边有词儿，词儿怎么写的？求婚必成，求财不多，安详自在，有事多磨。到底是好是坏？这什么话？什么叫还安详自在，还有事多磨？哎呀，多磨那就是好事多磨，知道吗？所以你要求婚必成。我求什么婚呢？我上这儿，我是破案来了。哎呀，好吧。我说师父，这玩意儿灵吗？心诚则灵。好，我们诚。卜了卦了以前，两个人转身往外走，准备要撤出来了，觉得这个庙里边没什么事儿，刚想往外撤，一看有打大门的走进来俩和尚，拿着个扁担抬着两扇猪，这猪肉啊是两个半拉的，摞着在那抬着，这和尚抬着往里走，抬着往里边一走，一下台阶啪掉下半拉猪来，前面这个小和尚就喊：哎，过来帮着给搭上来。这王栋、王良当时就站住了，哎，这是庙啊，这是和尚，和尚怎么还这大片猪肉往里抬呀？怎么回事？这是。所以这个小和尚过去帮着把那个猪肉搭上了，搭上之后，那个抬着往后走了。这小和尚转身刚往回来，王栋就问了：哎，小师傅，我问你，什么事儿？您这是和尚庙是吧？怎么和尚庙还吃猪肉啊？啊，啊，施主有所不知，这个猪肉是明天给我师父过生日用的。给你师父过生日，你师父吃猪肉？不是，不是，不是，我师父乃是出家僧人，我师父

0: 交了很多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三教九流，士农工商，什么阶层的都有啊。人家是俗家，所以到这给我师父拜寿，他们得吃菜呀、啊，所以这肉是给他们吃的。
1: 哦，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是给他们吃的。这个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那个大门那儿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怎么样啊？准备的好了吗？”随着这个声音，走进了一个女子。王栋、王良转身一瞧，嘿，是个女尼姑。这个女尼姑头上戴着僧帽。这个尼姑她剃发呀，戴个僧帽就把这个脑袋给罩上了，身上穿着青色的僧袍，腰中系着丝绦，足下这双鞋非常的合脚，不是缠足。清朝一般来讲都是缠足妇女，这个女尼不是缠足的，在清朝不缠足几种情况：一，满族人，他们不缠足；二，你是练武术的，从小就练武，不缠足；再就是家里边没有老人，自个儿随便长，不缠足。可是这个女尼脚是自然脚，那叫天足，这个天足啊长得也不大，非常周正，穿着一双云字履。呵，这个女尼漂亮，两道细弯的眉毛，一双秋波秋水一样的眼睛，鼻子不高不矮，嘴唇不薄不厚，天然长得还带点唇线，用现代的话说那叫性感嘴。这个女的秋波闪动，勾魂摄魄，往这儿一走，走两步那叫折腰步。什么叫折腰步啊？就是走起路来这个腰它会在摆动。东汉时期就有折腰步，折腰步取耻笑嘛，折腰步就走起来这个腰老是那么摆动的，是这样的呀，是吧？所以这个就像现在那个这个模特，那个模特走那步一样，就折腰晃。所以这种步走出来给人的感觉非常美。这个女的往前一来，王栋、王良一看，哎，这个尼姑怪呀、啊，怎么这么走进来了？这个女的一过来，这个小和尚在旁边过来，哎呦，七主姑姑您来了，您快里边请，师傅正在等着您呢。啊，好，头前带路。他刚要让小和尚走，这王栋、王良耳朵听了一句话没太清楚，马上招呼小和尚：“哎，师傅，留步！”小和尚站住了。什么事儿？他看那女的走过去了，小和尚站住之后，等那女的往后边走过去，这王栋才问：“哎，刚才你管那位女尼师傅叫什么？”“叫七竹姑姑。”“我问你师傅叫什么，法号怎么称呼？”“我师傅叫九黄和尚。”“什么？九黄和尚？你再说一遍。”“九黄和尚啊，嘿，这个叫七珠姑姑。”“对呀、啊。”把小孩弄愣了。“哎，施主，您干嘛呀？”“我啊，我犯痔疮了。”“没事。王栋、王良俩人一听，九七，九黄七珠，这有个九黄和尚，还有个七珠姑姑，这不就对上了吗？啊，哎，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哎，小师傅，我再问你，你这师傅为什么叫九黄和尚？跟我说说，为什么叫九黄和尚？”“我这师傅跟我们讲过，因为他身背后有九个黄色的痦子， 猴子，所以叫九黄和尚。啊，哎，这尼姑为什么叫七珠姑姑呢？这个尼姑啊，因为她前胸有七颗朱砂红痣，前胸，对，长得，对，你知道，不是我知道，这我师父跟我说的，你师父看见了，我师父也没看见，人家女尼的她前胸长红朱砂红痣，怎么能看见呢？我师父是听七珠姑姑讲的，前面有七个朱砂红痣，哦，因此叫七珠。对，好，谢谢，谢谢，哈，多谢多谢多谢
1: 多谢多谢多谢，
0: 走走走走走走。王栋、王良弟兄两个人由打这个莲花院往回走，这一道上就别提多高兴了，那就好像走着道半个大跟头拾起来一看是个金元宝，比那都高兴。为什么？这么多天就这个案子就是破不了，罪魁祸首就是找不着，一个谜语接着一个谜语，就一个九一个七，让他们查了多少日子，查哪个都不对，好不容易今天可是找对了九黄七珠。哥两个在道上一边走着一边说啊，哎，我说大哥，你说这九黄七珠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什么关系？这咱哪知道啊？反正不是一般的关系。你说那个九黄还行啊，他后背有九个黄猴子，七珠，前胸有七个朱砂痣，他为什么跟这个九黄就讲这事儿啊？他要不是看见，他跟他讲这干嘛呀？我说你是不是操心太多了？这事儿你问什么呀？不是，我就通过这个事儿，我就敢注定，这尼姑跟这和尚他俩不地道，肯定有事儿。他有事儿没事儿碍你什么？哎，这不一样啊！从这一件事儿，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们两个之间，不是正经的尼姑，也不是正经的和尚。正因为他不是正经尼姑，也不是正经的和尚，说不定是哪里来的一个盗贼，化妆成尼姑和和尚在这里为非作歹，所以他们做出案子来被我们前任老爷把他查出来了，他们感觉到事情不妙，才半夜来到衙门里边把前任马大人给杀了。你说我说的对？

0: 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上次说到，施世伦那个芒种王良说：“我有办法。”芒种王良说：“您有什么办法？”施世伦说：“我呀，明儿个跟你们一块上莲花院，你上那儿去干什么？我给他去拜寿，啊，您去拜寿。”第二天，施世伦换上一身便装，芒种王良、英公然、张子仁也都穿上便服，主仆一共五个人奔莲花院来了。施世伦他们就来到了一个茶馆，迈步往里就走。他们选择这茶馆啊，正好对着莲花院那个门，大门关了，侧门开着呢。这个侧门还不是敞开着，有人叫才能开。所以施世伦跟芒种王良两个人进来，英公然、张子仁在旁边找张桌子，芒种王良跟施世伦一张桌子，坐在这儿，往那边一瞧，正看见那小门，谁要进谁要出都能看得见。施世伦往这一坐，茶博士就过来了：“哎呦，几位爷，喝茶呀？喝什么茶？”施世伦说：“你这儿有黄山毛峰吗？”“黄山毛峰？哎呦，咱这小茶馆现在没有。”“西湖龙井呢？”“龙井有，龙井、碧螺春都有。”“好，沏一壶龙井来。”“好嘞。”跑堂的沏了一壶龙井茶，端着过来了，把茶碗摆在这儿。那边给英公然、张子仁两个人也沏上茶。这主仆们坐在这儿没别的事儿，就看着那个庙门，看看谁往这儿来给他拜寿。一会儿的功夫，一看有一个彪形大汉，大块儿。现在是夏末秋初的时候，这位穿着个搭脸，光着膀子，提溜着包子，看到那里边有礼物，哗哗哗，到这儿一敲门，那个小门开了。迈步往里就走，就在这一走一过，芒种王良就看明白了，这位一身腱子肉，身上有刺青纹身，刺那玩意儿跟别人都不一样，这边刺了个蝎子，这边刺了个蜈蚣，这脖子后边刺了个蝎子虎子，前胸敞着刺了个癞蛤蟆。芒种一看，大人，你也不知道。

0: 道呢，他肚皮上还有一条毒蛇呢，这叫五毒俱全，就这么个人，我们可认识他，这个抢劫犯，
1: 哦，
0: 怎么抢劫犯也来给他拜寿来了？就说的呢，这和尚他不能是好和尚啊。到一会儿又过来一个，这个兔耳鹰腮，眼睛周围乱看。王良说：“这个我也认识，这小偷。这个他也是刚出来，进去三回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不是个个都认识，但是王栋、王良，有几个是知道的，都是进过监狱又出来的，有几个呢是这个社会上的闲杂人等，也有他们不认识的，进去了不少人，左一个右一个都进去了。正这功夫，施之伦这茶喝的太多了，他得上厕所呀。施之伦站起，我出去方便方便，站起来，旁边有厕所，方便完了，他往回走，正往回走，一看有打那个莲花院那个小门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可太绝了，中等身材，那头发没有多少。梳了干巴拉下的一个小辫儿，身上穿着蓝布大褂，腰里边系着个搭包，这边别着这么长一个东西，不知道是烟袋呀，还是擀面杖啊，什么玩意儿？拿布还缠着，在这挎着，脚下穿着双气脸的撒鞋，十纳帮千层底儿，长得这模样与众不同，小脸儿。短眉毛，小圆眼儿，这眼睛烁烁有神，小鼻子，小嘴唇，薄嘴唇，一嘴碎芝麻粒牙，两个山峰的耳朵，其貌不扬，与众不同。最大的特点就这脑袋特小，比正常人脑袋小三号，也就这么大个儿，小脑瓜，细脖梗。晃晃荡荡的由他里边出来了，他跟这个施世伦走了个对面，跟施世伦还打了个招呼：“你好，啊，好，你好，你请。”这小脑瓜进来了，他一屁股坐到施工对过了。施世伦一看，这个人不懂礼貌，我们这儿有王栋、王良两个人，还有我一张桌，旁边闲桌有的是啊，干嘛坐我对过啊？他坐着还跟施世龙点头，嘿，你看，您是庙里的？对呀，我就是庙里的。施世龙又一想，好啊，我要了解庙里的情况，他是庙里的，这不正好吗？好。那我就从他嘴里边能探听些庙里的消息。哎呀，您在庙里干什么？嗨，帮闲，懂得帮闲吗？就是帮人家瞎忙活。哎，今天的人多，我就出来了，抽空喝点茶。掌柜的，来茶。那个茶博士伙计过来了，您还喝什么茶？还喝您那？还喝我那个满天星，哎，这一句话说出来，施世伦都愣了。施世伦心想：满天星，满天星是什么茶？没听说过。哎，这得看看，长见识。施世伦瞪着眼瞅着他，那边一会儿拿个大碗来，端着一碗过来了。什么叫满天星？这碗撂这儿了，一把茶叶沫刮往碗里一扔。大铁壶烧开了过来，一沏，茶叶沫在碗里边整个都飞起来了，整个一满天星。施世伦心想：就这个满天星啊？王东、王良一看：哎呦，这是个穷人呐，喝不起好茶呀，喝茶叶沫儿。你看，完了这位呢，端着碗，哎，几位早来了，您这个尝尝我这个。我这个叫满天星，别名又叫吹茶，知道吗？喝的时候必须得吹，你不吹，这个茶叶沫都在上面飘着。

0: 干，太热了，嗨、哎，行啊，哎呀，我说，您北京的对吗？他看着施志伦说了一句话，施志伦一听，对呀、啊，我是北京的，您呢？咱们老乡，我也是北京的，哦，好啊，老乡见老乡是两眼泪汪汪，嘿，哎呀，说实在的，在这个江都县呐，看着一个北京的不容易，跟您讲啊，这个北京人到这儿啊，受欺负，咱们是黑土地的拉拉鼓，到黄土地的拱不动啊，哎呀，请问。您到这儿来了多长时间了？施世伦说：“我刚到，时间不长。”哎呀，就是啊，我瞅您这个穿着打扮，您肯定是做买卖的大客商。不是，不是，不是，是不是的？反正比我混得好。我给北京的丢人，您也是北京的，我也是北京的。你给您这个北京的到这儿来大马金刀，我这个北京的到这儿来之后。太寒酸了，我得喝吹茶，你说说这事儿。哎呀，我得在这庙里边给人帮闲，我给人扫地，我给人包葱包蒜，你说这没办法呀，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命运。施世伦说，哎呀，君子无时切耐时啊，你现在不行，将来会好的。好不了，我这个人呢，我知道命里注定了。哎，咱这个江都县呢，还有几个北京的呢，您知道吗？还有几个北京的，还有谁？跟您说，新上任的老爷施世伦，北京的，知道吗？啊，不知道，不知道吧？啊，哎，我跟你说，这个施世伦，他们家。住在北京鼓楼东锣鼓巷，他爸爸叫石朗，曾经收复台湾，靖海侯。这施世伦是老石家老二，他曾经御赐封号施不全，可了不得这个人，足智多谋，博闻强记，什么都会。到这儿这一上任，那了不得，江都县肯定。治理的若不是一夜不闭户，不过这官要是到了地方上啊，弄不好他也能让地方把他给吞了。哎哎，我跟您说，这个施世伦到这儿以后就完了。施世伦心想，我还不知道我完了呢，我得问问怎么回事，我怎么完的。施世伦说，我问您，这个施世伦到这儿他怎么完了呢？我跟你说呀，这个施世伦一到这之后，没用多久，就跟我们庙里边这和尚成朋友了。我亲眼得见，先找和尚借了200两银子，借完了200两银子，和尚封好了给他送去了。听说呀，这施世伦到现在没娶媳妇儿，知道江南的美女多。差媒婆到处打听谁漂亮，一听是不是你就能知道我是谁了？那好吧，你就说一说吧。我是从头说呀，还是从半截说呢？从头说吧。从头我跟你说，那可就远了。我出生那年说，施世伦说那太远了。简单的说，一点一点的快说。我告诉您，我把我的身世说完了，我觉得您就能给求我。我求你干什么？您求我帮着您破案。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

0: 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上一次啊，说的是施世伦乔装改扮到莲花寺院去查访实情，结果在这个莲花院碰到一个怪人，这脑袋长得特小，而且这个人呢当着施世伦的面就给他造谣，带到衙门里边来之后，在二堂一坐，施世伦就问他，我问你，你为什么跟我造这些个谣言？这个人一听，嗨，我要不跟您说这话，您能生气吗？您要不生气，能把我带这儿来吗？您要不把我带这儿来，我能跟你在这儿谈话见面吗？这就叫智慧。哦，施世伦说，你这叫用的激将法。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哎呀，一问我的姓氏啊，我真不乐意跟您说，说出来给我祖上丢人。哦，施世伦说，你祖上不是一般的人呐，你祖上是名门显贵。那倒也不是，是巨商大贾。那也不是，是贵族官员。算不得。那你为什么不让我问你的祖上呢？你祖上到底是什么人呢？其实我祖上吧，嗨，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祖上是个皇上。施伦听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是个皇上。跟您说吧，我祖上宋朝开国皇帝，姓赵名匡胤。皇上吗？施世伦说，你是赵匡胤的后代？对呀，我也姓赵啊。哦，我知道，施世伦说要姓秦的都得说是秦琼的后代，没有说是秦桧的后代的，要姓高呢就得说是高君宝的后代，绝不说是高俅的后代。那你这个姓赵肯定得说赵匡胤的后代了。不，我真是赵匡胤的后代，我们有人查过，我是赵匡胤第十九代半玄孙。怎么还十九代半呢？我这还没死呢，这不是半拉吗？啊，施世伦说，好啊，那么你为什么要来见我呢？我为什么要来见您呢？我说一件事儿，您马上就清楚了。什么事儿？您记得吗，在您住的这门外头有一个人拿个修脚刀。

0: 的水平比我还高，所以随便拿一曲子我们俩就能拉出来，就这样。
1: 那你们俩的业余生活也很丰富啊。
0: 我婆婆一上京剧她就拉京胡，我就拉京二胡。然后我婆婆那时候95岁的时候也是在社区里边说人家唱歌还有歌本呢，我都没有。我说我有，我拿出歌本，我说您看您翻哪篇我给您弹哪篇。
2: 啊，
0: 那他就照着老90多岁人照着歌本一看，那别人得多羡慕，起码他识谱是吧？啊，他照着歌本一唱，他戴一眼镜，我的噼里啪啦就一弹，高兴着。
1: 嗯，所以哎，你说你们两口子过日子，真要有一点言差语错或者不开心的事儿，来一曲儿就好了，是吧？
0: 没有不开心的，就所有不开心的事儿到我这儿全开心。
1: 我是觉得就像我们吴叔这么难啃的骨头，如果落在您手里，
0: 我没有啃不动的。哎呀，您现在就出题，马上给你啃俩。
1: 我觉得是吴叔要
2: 我压力大了，现在
1: 不行，咱试试，
0: 我还得哄你呢，把你捧到上面。
1: 对，
3: 吴叔出道题吧。
1: 又很开心的让你每天乐呵呵的，然后还被人拿捏着。
3: 对，
0: 最后还能给他培养成模范丈夫。模范丈夫都是这个好妻子给培养出来的。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老伴儿后来是
0: 肺癌，2018年查出来的肺癌，2021年走的。
1: 那怎么您待了5年才来找啊？
0: 前3年出不来。因为他太好了是吧，根本就想都不想，不仅我不想，我周围所有的人都不想是吧，人看着那俩人那么好，人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呀，别人就这么想。
1: 嗯，
0: 后来过了3年，我自己心里边我会默默的，就像跟镜像反应似的，我会默默的想他很盼着我高兴的生活，因为他确实是看着我每天很高兴的生活，他很希望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我这一天到晚的想他，那什么还哭啊什么的，人家在地底下睡得香着呢，那我干嘛呀是吧。
1: 嗯，
0: 就出来了。
1: 嗯，
0: 走出来也就这2年吧。我知道我找不着，因为我那个
1: 对，因为我看您第三个关键词您是觉得不好找啊。
0: 找不着。
1: 您给我们分析分析那三个加号。
0: 年龄高没人要70的吧，学历高没人要比你学历低的不愿意要学历高的吧，给找压力。工资高，这中国男人呀，他还是希望女士工资比他略低点儿。
1: 我们说工资高，我们说过破万了，
0: 我不敢说，我比那个高，我比我直接往低了说，学历我也没敢说，我也往低了压的。
2: 那您就吹敢往高了吹，
0: 吹不是我呀，是因为他那个音在那儿的，音是右边高啊，那我没辙呀。
1: 我们输的这个退休金已经在男士里边很高的了，如果这种您要是再觉得不合适，只会比他更低，那就更难了，这个差距不就更多了吗？
0: 工资方面无所谓啊，我觉得够5000就行了，因为他再挣多少我也不花呀，不就是吃饭吗？
2: 对，
0: 他再多少家产什么的我也不要啊，我有啊。
1: 那良好是什么呀？
0: 良好就是我们家比较好啊，然后我的车也比较好。
1: 嗯，所以你还得要求
0: 也给人压力。但因为原来曾经有一个男士我们微信聊天，他把他们家展示出来了，那我没想到，我就把我们家也给他了，看完以后再也不理我了。

0: 真的。
1: 后来这次我直犹豫，我说别弄了，弄完了又把人吓跑了。
2: 那个三爱好，
1: 三爱好是爱音乐，对吧？唱歌啊，乐器啊，这是太爱了，它不是一般的爱。第二呢，爱健身，就是这游泳啊，我一进了水里，我就觉得我是鱼。然后呢，这个我是不爱吃嘛，游完泳还能多吃啊，就是我一边游一边想，我又可以吃宫保鸡丁了啊，我又可以吃鱼香肉丝了，就这么一边蹬一边想。所以游泳，反正对于我来说啊，别人我不知道，我太喜欢了。
2: 那第三个爱好。
1: 啊，爱吃啊，爱吃到什么程度啊？我一般先下馆子哈，下馆子我吃完这个味儿特别好，我回家就去做，过不去三遍就能跟他一样。有一次我们在俄罗斯餐厅吃那个罐牛，就是拿罐子剁的牛肉，我吃完以后呢，我回去就试着做啊，做完以后第二次、第三次，我带几个朋友一块儿去的，我做了一罐儿，这么一罐儿。他那儿就这么一小罐就98，我做这一大罐才88啊，我也没告诉人家啊。然后到那儿以后呢，我让那服务员拿来，我说拿一个大盆儿，夸一扣，人一扣就说跟那味儿一模一样。然后我说那你尝尝，说不敢不敢。
2: 哎呀，
1: 所以我就这么爱吃。
0: 您要请我去，我也说您做那好。
1: 啊，白师傅哈，
0: 对呀。
1: 不，请您，您一定说真话，因为您是那个专门配合
3: 说真话。
2: 别说
1: 因为你说完真话以后吧，你说完真话以后会表扬你，为什么呀？你真话里边一定包含这几句，咸了点儿，是吧？下次我就少搁点盐，有点甜吧？哎，那我下次呢就少搁糖。
2: 那不是，您刚才听他这话，您听说他啥意思了吗？
1: 找茬呗。
4: 他跟他斗贫，他可能看上他了，我觉得他俩还是挺合适的。
5: 因为这个姐姐条件也好，你知道吗？
4: 对，他比那些看上他的条件
5: 没有
4: 好
5: 任
4: 得
5: 何
4: 多，
5: 负担，
4: 好得
5: 还是他俩爱好
4: 多，
5: 的，
4: 不是说差一点儿。
5: 对，他俩都爱好乐器，又喜欢唱歌。
4: 就是都是属于有文化的，起码这个层次，在一个层次上，
5: 在一个同频。
4: 那些吧，都不在一个层次上，你根本没法谈。
2: 自从你有这想法要找，就发现不好找。
1: 找不着。你就问在座的，没一个要我的，我很明白，他们都不要我，我一点不生气，
2: 不不
1: 我觉得是我的
2: 不，不
1: 问
2: 不，
1: 题啊，
2: 我们叔对您印象很好，但是
1: 这都印象好，但是他不要
2: 不，
1: 我，
2: 但显然您对我们叔没有那么就要继续往下聊的那个意向哈，就您为什么不？
1: 共同的话题，不多是吧？是吧？
2: 那你跟老吴呢？
1: 他老怼我呀，我不服啊。就能怼进去了，
3: 明白了，
2: 这不就越聊越深入了呗？
1: 越聊越怼，
0: 现在
6: 差不
0: 是
6: 多
0: 我
6: 了吧？
0: 招人家不待
2: 说说，等会儿哈，您是有点累是不是？
6: 不是，我觉得我不该在一个频道上。
2: 行，您要是觉
1: 那
2: 得
1: 我也
2: 那个，
1: 谢谢您啊，
2: 如果这样
6: 您
2: 的
6: 真
2: 话，
6: 是
2: 咱们就先回观察室休息休息哈，
6: 好。
2: 因为接下来他们俩要开始一个辩论环节，我准备给他们10分钟，让你们俩人互怼啊，
6: 行，
2: 咱听着也怪累的，回去喝口水。
0: 您最好坐会儿，要走我走
6: 我不
0: 的。
6: 坐了，我不坐了，我不坐了。
2: 行，说，
1: 看
2: 你歇会儿，
1: 我不嫌累，
2: 哎。
6: 不坐了。
1: 哎，
0: 慢点，慢点，
1: 慢点啊！
7: 我们看您对二号女士还挺满意的，
8: 但是来讲，因为开始不了解，
7: 外形、年龄各方面挺满意。
8: 哎，对，但真是一接触她的谈话，关键是人家是非常优秀，这个得要一些，首先有前提，人家是一个全面手，这个东西就是不得不强人面前就得要，有强人一面的理由。
2: 什么叫一物降一物哈？今天终于我们姜老师准备来拿捏我们吴叔了哈。这个事儿其实我也拦不住，你看姜老师这气势，我能拦住吗？吴叔，不是我不要保护你，是我拦不住。那接下来你们俩人有什么？您代表女观众方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们吴叔交流一下？
0: 那您确实比我高得多
1: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别干扰正式的进程，是吧？
1: 对，我该下去了吧？
0: 不是，您该下去，还有一位男士要上来。
2: 我们吴叔也有，
0: 也有怕的时
2: 吴
0: 候。
2: 叔对，也有怂的时
1: 候。我从现在不说你了啊，老夸你好啊，你听着啊，以后老夸你好。
0: 哎，别！
2: 但是
0: 那倒不是，
2: 如果让你找他，你找不找？
1: 我不找，就像原来找对象的时候，特别漂亮、特别帅的男生，我绝对不找。追他的人那么多，不够我累的呢。我也不差呀，我干嘛老那么累的去扒拉别人啊，是吧？追他的人太多了，
0: 没，
1: 我不找，不是因为他不优秀，他优秀的，他那个优秀吧，是专门让女人喜欢的优秀。

0: 科不是这么回事。
1: 多少理解我们姜老师的心态，你都到这岁数了，搞那么累干嘛呀？
2: 只有您能把它拿捏住，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3: 真的吗？那我拿他我也累啊，我还有一个人不用我拿，人家追着我的呢，那我多高兴啊。嗯，是吧？您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咱看看那
0: 看看下一位，
1: 看下一位先生啊，这行不行？邵先生70岁，跟您同龄，也是老师退休，还是本科学历
3: 啊，那可以，
1: 收入也不低。
3: 行。不分上下吧，不分上下就行，就是说他能把我拿住就行，我就找一个他能把我拿住的。
1: 来来来，这事儿得问问石玉老师，到底什么样的先生会比较适合我们女士？
5: 我觉得江大姐她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你发现她的兴趣爱好有很多，其实都是方便社交的，比如说像弹琴啊，你看你唱我来伴奏，其实都是跟人有合作式的，所以他的性格呢可能更擅长，也是更热情的跟别人可能会产生这种关联和互动。所以给我的感觉，我是觉得您有很多可能，因为我刚才在这一番的互动当中，其实能看到又有进攻又有退，然后又有感觉是欲擒故纵，就感觉用了很多很多方法，就是感觉这个人是很有活力很有意思的一个人，没有按照完全的套路出牌，所以我是觉得您是一个内心丰盛的人。然后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您的一个标签，说你看我这样就等于不好找啊，我有这些特点啊，比如学历高收入高等等哈，还爱好也多，但是我认为很多的不好找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优秀的那一方面造成的，而是我们优秀的那一方面可能就像一个月亮有月背一样，它的背面是什么样的，所以很多男士就会在想，这么优秀的一个女士是不是她会很挑剔呀，是不是她会对我要求很高啊很苛刻呀，所以不是你的优秀导致难找，而是男士可能会认为太优秀的另一半是不是他有其他的副产品会让我望而却步。所以我觉得你不仅仅要展示我们优秀的一面，还要展示我们好相处的一面，
3: 接受的那面。
5: 对，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很全面，谁不愿意找一个又优秀又好相处的伴侣呢？
3: 哎，他说的真好啊。他说的吧，那理论上面也特别好，然后结合实际也特别好，就是这样。
6: 男人嘛，对吧，不希望女人比他强，是各方面都比他强，还是小男人到70岁就想找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小鸟依人呢，我这么认为啊。
1: 那这样我们就来见一下我们的二号男嘉宾好不好，来来跟我一起。你好，欢迎。来您说这边来。今天的男士女士都好年轻哎，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先生，邵福祥70岁，丧偶，教师退休，北京户籍。您是在哪边当老师啊？
7: 我在通州区，我来自通州区。
1: 您有什么保养秘籍吗？你看我们一号叔叔说了，他脸上也没褶，人说了我多吃胶原蛋白，然后不吃动物内脏，要多补充鱼油，吃得很健康，不吃甜食。
7: 这个我觉得跟性格有关系，是吧，跟吃的也有关系，好多方面，才能造成这个精气神还有这身体。
1: 那您分析来您这

0: 哪方面起了作用？给我们分析分析。
1: 我性格相当好，我天天是笑呵呵的，没有生气着急的。
0: 我跟你说，您说笑呵呵的，自从我们家老师上来以后，我都不信你笑呵呵的。
1: 我刚才在下边看了啊，多才多艺，并且我们还是都是老本行，同行，
0: 嗯，
1: 是中教高级。
0: 哦，也高级教师，厉害嘞！您教的是什么？
1: 我教的是体育。
2: 哇，太像了。
1: 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嘛，身体好就是第一。
0: 哎，
3: 正好我四肢不行，
1: 对，
3: 头脑还凑合。
0: 嗯，你们俩
4: 就能数到八。
0: 你们俩完美结合哈。
5: 他俩正好都是七十，都是三好，而且都是老师。
6: 但是你觉得还挺合适的。
5: 我但是来讲，我觉得这个女士的要求太高，我觉得不谈着谈那个最后看不上她了。
0: 那对我们姜老师的印象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0: 那咱聊聊呗。
1: 挺好的，确实是这个多才多艺，并且看见您这人很勤快，不说干什么什么行，就是确实，哎，在生活当中绝对是高手。
7: 嗯，
1: 就是这么一个印象。
3: 您对我这个三高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印象？
1: 我觉得是什么呢？关键两个人在一起得高兴，得快乐，三高不重要。我是这么想啊，两个人在一起，找回当年那种感觉，很快乐，这是最好的。
0: 我觉得你们俩还真有基础。你看啊，同龄人，然后你们都是在一个口里的，
1: 都是丧偶，
0: 对、哦、而且你们干的工作都是一个口的，教育口，
1: 对，
0: 就在一起聊的时候，哎，当年我们丰台这事儿是怎么办，你们通州怎么办的，还真有的聊。哎，参加那什么什么大会了吗？当年是不是？而且你看也都是本科，我不知道您的学历哈、啊，但我们先生七十岁能拿到本科学历已经很好了吧、嗯、这个怎么样，您对邵老师的印象？
3: 很难得找到同一个平台的人，
0: 所以想了解吗？
3: 可以了解，只要他不嫌弃我，我就可以了解。
4: 人家怎么会嫌弃你？
3: 真嫌弃我呀？
4: 不是，人家怎么会嫌弃你、
3: 啊、我以为人家怎么会不嫌弃你呢？
4: 哎，人家一上来你看
3: 真嫌弃我呀。
0: 不是，您是对哪儿不自信啊？
3: 就是三高不自信。
0: 学历人家也有，人退休金也不低，人有什么？
3: 问题是他这么高的人他不找我，他得找比他小的人，比他低的人。
1: 这是重要的，主要是有缘分不？主要是在一起高兴不高兴，啊，能玩在一起，能吃在一起，能睡在一起，就是说在一起都很配，都很好，这个是关键。
3: 嗯，您爱吃吗？
4: 是爱呀、啊，要不怎么长这么胖啊？
3: 不是您爱吃吗？自己说。
1: 我呀，我爱玩。就是我的生活当中就是一个字、哦
3: 就是、啊，体育嘛，一般就是
1: 玩
3: 这球啊，是。
0: 但吃，您是怎么有什么不
1: 吃
0: 的吗？
1: 我觉得不建议整天在外边吃，哎，我喜欢吃那种农家饭。
0: 嗯，那甜的你爱吃吗？
1: 甜的，白糖不吃，红糖吃。
0: 那你聊聊呗，你们俩吃也能吃到一起，玩肯定能玩在一起，对不对？
4: 对，
0: 来吧，
3: 可以坐那儿了。
4: 啊，
8: 这男士是显得比较年轻，身体。嗯，比较有活力。
9: 你看腰板多直溜，嗯，往那一坐，你看，哪像七十岁的人呢？你说一看，六十四五，
8: 这个就是心态好，而且人非常显年轻。
1: 您的这台节目主办的特别好，大家都爱看，不管单身的还是不单身的，都爱来看。
0: 谢谢。
1: 我这次来主要是听人家说，我不经常看这节目。
0: 哦哦哦。
1: 我才想上这儿看，
0: 哦，一来
3: 见着真人了吧？
1: 见着真人了，
3: 真人比电视里还好吧？
1: 这个妹妹，如果说跟她生活在一起，我就得听她的。
3: 我听你的，
1: 我
3: 听你的。
1: 我把这工资给她。
3: 啊、哦，不，不要，不要。
1: 然后我就应情的了。
3: 啊、哦，不不，你们不要啊！记住了啊，这是当众都说啊，我听你的。
1: 别介，您别听我、哎，您那么有能力，您听我的。
4: 过日子嘛。
0: 对呀、啊，那就我们。
1: 您听我的。
0: 接下来我们都不用说了，要不
1: 您听我 的，我一高兴回头喊上口号。
3: 没事，你喊口号我就踏步。
0: 邵老师，要不给您一朵玫瑰花，咱要是把献花就办了呗。
10: 就在所有人都十分看好他们的时候，男士却心。

0: 亲属他人，
1: 其实这里有故事。
2: 咱俩认识吗？
1: 不认识。
3: 电视里
2: 有啥故事？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累累累，眼睛真累。
7: 糊糊糊，看啥都模糊。
6: 看远看不清。
7: 看近也模糊。
6: 我要看远又看近。
8: 人上了年纪，看远看不清，看近又模糊。没有一双好眼睛，生活都受影响，怎么办？没有好眼睛，但你可以拥有一副好眼镜啊。
9: 茂时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0: 哎，这个是我的代表作，是吧？叫致远。初中我爱读书，贝尔的呢眼睛就近视了，最多到400多-500度吧，两个眼睛，好像是眼内膜出过血，做了那么1年多治疗，也就维持原状，就这样。

0: 玲珑心底深处的焦虑与不安。渴望突破演技边界的他站上了我就是演员的舞台。
1: 确实那个冠军对我来说意义还蛮重大的。

0: 你跟张一峰和杨紫是同班同学、啊、
1: 对，我们同班同学，
0: 他是同班同学，然后又在重案六组里面演了
1: 对，
0: 同一个
1: 同事，对，
0: 对吧？
1: 对，
0: 在你们这么这么亲的同学里边、他的那个性格是什么、真最真实的，
1: 他会给你个惊喜哇，他会给你
2: 吓一跳
0: 最真实的惊喜。
3: 你怎么那么瘦啊，我的天
4: 啊，我瘦啊、我还行
3: 一直这么瘦吗？
4: 对，一直这么
3: 瘦。是不是累的？
4: 也没有，我就不容易长胖。
3: 长胖反而是一件你不容易的事儿。
4: 对，我特别希望长胖。
3: 那你今天这么晚，明天能稍微晚一点出工？
4: 9:30。
3: 呵，
4: 还行。睡会儿就行。
3: 要求并不高，是吗？
4: 对，
3: 睡会儿就行。
4: 睡会儿就行。对。
3: 现在我们可能就是要回到转六组的那个时候了啊。就是突然就变成自己是大增了啊。这个大增，青年的大增，让我感觉他有一点点故事感，甚至还有点沧桑。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真的真
4: 的
3: 是这样吗？
4: 我也有这种感觉。这部戏的风格，首先肯定是要接地气一点，要很真实，然后要有那种野生的感觉。
5: 我们在老金的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6: 你死之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一定是警察。
5: 其实船上还有一个人，他已经下落不明。
4: 化妆的部分可能
3: 会化妆了吗？我怎么觉得好像都没咋化妆，
4: 就是化了一点，然后呢再可能变得更粗糙一点。导演执意让我把头留长一点，
7: 我不知道能不能让它稍微显湿一点，亮一点，油一点的那种感觉。它就
4: 观众呈现出就是刑警的那种，确实很累，然后确实很沧桑，风吹日晒，然后也吃不饱，然后也睡不够的那种感觉。
3: 底下这两个问题特别有意思，是我跟 AI 聊出来的。我说你最对张一山感兴趣的问题是什么？他说，如果你走在大街上，你的那些国民标签，比如说，以前演过的《流星》《余罪》《秋水》《秦川》，包括那个话剧里边的小林，他现在的大增，大家如果看到你，可能突然喊到这几个名字，目前是什么名字比较多？
4: 我觉得好像是不是还是流星比较多？
3: 还是流星。
4: 对，
3: 还有一个也挺逗的，说把流星、小林和大曾这几个人搞到一桌吃饭，谁最能聊天，谁会迟到，然后你最希望和谁做真实的好朋友？
4: 我觉得秋水比较能聊吧。
3: 秋水能聊啊，
4: 知识分子啊，
3: 知识分子
4: 能说会道。
7: 您就想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对我进行一些简单而无效的教育。我知道，我懂。
3: 谁迟到了谁会？
4: 小林嘛，这小林在话剧里一上来就迟到，老迟到。
8: 小林呢、你怎么又迟到了？
9: 我赞同，我描眉画眼能怎么着？我又没在你脸上描眉画眼。
3: 你最希望和谁做真实的朋友？
4: 我觉得秦川吧。
3: 秦川
4: 你比较实在，比较就其实都实在，就是但跟真诚。
10: 你看这小孩长得是不是特像你？有共同的
11: 不是，这长大了能有我长得帅？
4: 刘星也可以，那刘星太小了。
12: 是不是又该我有胆有势玉面小蛟龙出手的机会了？
3: 大家可能还是在叫你刘星，就是这个标签现在对你来说还是一个干扰吗？
4: 不是，就是一直以来其实都不是，
3: 从来都不是。
4: 对，都不是什么干扰。我觉得这个一个人一辈子能把一个角色演得那么深入人心，就已经我已经起码挺满意挺知足的了。
3: 你从来没有想到要必须要摆脱他？
4: 也没有啊，就是我后来演的一些角色也有些观众也挺喜欢的。对，而且现在的这个得到这些东西也确实是因为小时候的打下的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
3: 其实这几年好像你的曝光度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实际上你这些年一直是有作品在输出的。
4: 对。
3: 你会担心比如说曝光度不够了，热度不够了，会有这样的担心吗？
4: 我觉得很多事情不能强求啊，就是有的时候不是你就是故意要出现在别人眼前人家就一定愿意看的啊。因为我觉得演员他是我的一个职业，如果有人愿意让我演戏，说明我还有价值。有一部分人看到你会开心，喜欢看你的作品，我觉得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3: 我跟你聊天，我觉得你心态还是蛮好的。就是以前我看

0: 理由，因为可能因为从小拍戏就天南海北的。
1: 那你挣完钱？
0: 赚钱？
2: 他比较担心你这个挣完的钱给谁花？
0: 我挣完钱全给我妈。
2: 哦，
0: 这是真的。然后就我妈她。我从小就艰苦朴素，我好多衣服什么的、鞋什么的，都是17、18年前起码的，我现在还穿。吃什么？从小在剧组吃盒饭，其实对吃也没什么太多要求。对，啊，我妈的风格也是这样，但这不代表我抠门啊，我对朋友还是比较大方。
1: 到一定时候给你一次折。
0: 嗯，对，
3: 存中国银行。
0: 对对对，
2: 想要好看实用的周边礼品，那一定要看看中国银行万事达优卡。2026年7月到12月底，新客户办卡，卡片核发当月，再加下一个自然月，微信、支付宝、抖音、拼多多这些主流渠道消费一笔满50元，次月就可以在中行 APP 领取实物礼品，拉杆箱、露营车、双肩包、卡皮巴拉周边全都有。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线下网点。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因病于2026年8月28日逝世，享年79岁。9月1日，李维康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兰厅举行。叶绍兰、刘长瑜、濮存昕、张建国、余奎志、李胜素、迟小秋、李宏图等艺术家含泪送别昔日好友。
1: 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好校友。

0: 我是天津京剧院的王印，跟李老师学习的《逍遥环》。当时李老师说，他说小燕儿，你是第一个让我走出北京来给学生到外地排戏的。我觉得直到今天，老师为我示范的一颦一笑真的历历在目。
1: 李维康1947年生于北京，是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代表性传承人，一级演员，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维康12岁登台，1958年考入中国戏曲学校，代表作有《蝶恋花》《秦香莲》《凤还巢》等等，留下无数经典唱段，是一代人心中的青衣典范。

0: 们认识好几十年了，而且我都叫他们，耿老师和李老师都叫大哥大姐。
1: 李维康与丈夫耿其昌同岁考入戏校，12岁同台，相守半个多世纪。

0: 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最好的大青衣。人虽然远去，但是他的艺术、他的品德、他的风范一直在人民群众当中流传。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滑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5: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7: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8: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9: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0: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

0: 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一出好戏牵起一段梨园情缘，
1: 就和我们太贴切了。
0: 一声秦腔唤醒一脉文化根魂，
1: 我又回到当初学习的那个江湖里。
0: 百年吉祥大戏院，秦腔名伶齐聚京城，聆听梅花奖名家数十载梨园苦乐。
1: 我的好多的戏是从侧幕条里学的。
0: 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2: 我真的不想过那种害怕的日子了。
3: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4: 你在前边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1: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记住，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3: 一出好戏牵起一段梨园情缘，一声秦腔唤醒一脉文化根魂。北京卫视热播大戏《主角》走进千家万户，剧中跌宕的梨园人生，动人的唱腔身段，让底蕴深厚的秦腔走出西北，响彻京城。本期大戏看北京，就让我们走进秦腔，聆听戏曲人背后的故事与人生。
4: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呼声一起请出我们电视剧主角的各位主创们来到现场，掌声欢迎他们。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剧中饰演易清娥。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对我们主角这部剧的喜爱，也很荣幸能够饰演易清娥这个角色，跟随这个角色共同成长。
4: 这么高品质的电视剧主角陪伴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他们。
3: 电视剧主角火热播出，不少观众被这浓郁的戏韵深深吸引，纷纷模仿起剧中的扮相与身段，

0: 2026北京秦腔名家代表剧目展演季重磅启幕，各路秦腔名角齐聚一堂，首度齐聚京城，同台献艺，唱响地道大秦之音。今天大戏看北京就带您走进秦腔的剧场后台，去认识舞台上真正的主角，一同探寻戏曲演出。
1: 这个秦腔有缘吧。
2: 但是您是怎么样，就是终身要从事秦腔这项工作的话，爸妈是什么态度呢？都同意吗？
1: 就是我们家里的姊妹特别多，我妈为了减轻负担说你去先去学戏吧，我看你还有这个天分，就考入了宁县秦剧团。
2: 您这就叫宁县？
1: 宁县
2: 跟电视剧里是
3: 有点像，
2: 是吧？
1: 电视剧
4: 差一个
2: 宁州嘛，
1: 那这个县、啊、那是宁州县
2: 啊。啊，
1: 我是宁县秦剧团，巧不巧？
2: 太巧了。
1: 我看了主角，我说好多的地方啊，我觉得好像是在写我啊，因为这个年代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
2: 对，
1: 我也是从县上得了奖以后调到省上，到了省上获得梅花奖，得到现在。
0: 每一句唱腔，每一个身段的背后，都藏着数不尽的汗水与艰辛。三位名家的从艺之路和剧中主角易清娥的经历高度契合，年少入行，受尽磨练，学艺途中饱尝冷暖，从默默无闻到登台绽放，一路咬牙坚持，步步求索，数十年坚守舞台，其中的辛酸与坎坷，他人难以全然体会。
2: 第一次登台是多大的时候？
1: 第一次登台也是13岁，13岁到了宁县秦剧团，当时我就觉得县剧团就非常的好。进去的时候，我那时候特别瘦小，我们那些同班同学他们说，一个眼神，互相这么一看，呵呵，怎么人？

0: 在这么个东西，当时就这意思。这么一个乡下女孩怎么能跑到剧团里来考演员呢？这肯定不行，他们在看不起我。
1: 您说这段时候，我脑海里的画面就是那个易清娥小时候，
0: 是的，
1: 就是一个小黄毛丫头，穿的也是破破烂烂的，也是被其他人所看不起。

0: 我说程燕啊，他写这个小说啊，就太生活化了，就和我们太贴切了啊。小的时候都经历过这事情，上面都有。其实我那时候啊，我经常演的是 B 角，没有演过 A 角。我前面的老师都是 A 角，我是 B 角，因为他觉得我还小，很稚嫩。我是以后自己在摸索，我也学他们演戏的时候，我在那个木条里一直坐在那偷着看老师的表演。下面的有些号家说，我看到了木条子有一个看戏的一个女孩子，是谁？我爸就骄傲地说，我的孩子，我的好多的戏是从侧木条里学的。
1: 所以从 B 角到 A 角，这是每天在木条子边上锤炼出来的。
0: 对，所以这个就是看你爱不爱，热爱才能行。
2: 曾经在侧木条里默默学习的身影，如今已然站上舞台中央，成为当之无愧的主角。可回首一路走来的从艺岁月，其中的辛苦与磨难一言难尽。在电视剧主角里，易清娥的经典动作卧鱼现在也成了不少观众想要体验模仿的招式。那秦腔名家们当年练功又经历过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1: 但是咱就说这个秦腔这个功来说，比方说卧鱼
0: 练功啊，卧鱼就是练腿，那真的是像最基础的东西，
3: 就是基础功
0: 啊，基础功。
3: 你学戏的时候那个都得会，就是他们演的就是鬼院啊，这戏你必须得卧。他可能从学戏一直到现在，可能都在一直在做这个。
1: 咱就说卧鱼这件事儿，它看是一个基本功，但要卧的话，从事秦腔这项艺术的话，可能得卧一辈子。
3: 对，你随着年龄的那个增长，你慢慢年龄大了嘛，但是你演这个戏你还得卧，所以你必须得卧下去。
1: 这就没觉得苦吗？三位老师，
4: 我们那个学作为学生之间，把做卧鱼是我们放松的时间啊，这是休息的时间，
0: 休息的时间，
4: 卧鱼就很轻松呀。你别的弹弓比这个更要累多了。
1: 老师，这个卧鱼这个事儿啊，您指导指导我行不行？这怎么个卧法？
0: 叫洪老师给您指导。
4: 很简单嘛，你双手一交，
3: 你就这样子。
1: 俩腿是怎么着？
4: 你看这交叉起来，对，
1: 这样交叉。
4: 哦，对对，就这样交叉起来，
1: 就这样。然后
0: 是这样的，
4: 我们手掌抱着的，
1: 手抱着。
0: 它不是寒冷嘛，到晚上嘛。
1: 哦，表现寒冷。
0: 哎，表现寒冷。
1: 卧呢？
0: 慢慢从高到低，看着天上，
3: 看着天。
1: 我已经动不了了。
0: 脸朝那边看，
1: 脸朝那边看
0: ，头不能仰哈。啊，这样看。
4: 哦，是这样。你没有公式肯定是不行的。
0: 我这个练卧鱼啊，可以说把我这个脚面受过伤。
4: 但是当初训练只是一个基本功的一个训练，你站在舞台上，你不光是一个动作哦，你的眼神和你身上的这个感觉，音乐再加一起来，你要赋予它的感情，和角色要赋予的这个里面
1: 要贴合，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技巧。
4: 我们学生更多是手势，刚开始我们是伸开的，是这种的它这个舞台上难度是包起来的，
1: 就没法保持平衡了，
4: 你这个就难度就增加了。
2: 在电视剧中，演员们一招一式尽显专业水准，可这份娴熟背后全是日复一日的苦练。戏曲身段讲究功底，秦腔唱腔更是别具韵味，难度十足。对于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米兰的王小晨来说，他本身就具备扎实的戏曲功底，可面对秦腔独特的行腔与韵律，依然倍感挑战，付出了不少心力。
5: 这是一件从最开始就挺崩溃的一件事情，很不容易，因为我觉得他的秦腔的长短太难了。我把这个事儿想简单了，我本来以为我以前学京剧有戏曲功底，这有什么难的？可是当你真正进入了以后，你才发现其实京剧和秦腔完全不一样，真的隔行如隔山。我经常在那个现场里面打架，就比如说京剧里面就是听奶奶那一段，听奶奶讲歌名，秦腔是什么？听

0: 剧集里生动的演绎让观众真切领略到秦腔独有的艺术魅力，精美考究的戏服，做工精巧的道具更是让人印象深刻。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真实的秦腔演出后台，近距离看一看这些承载着梨园文化的行头物件，探秘舞台背后别样的风景。
1: 咱接下来走进秦腔真正的后台。
2: 对，你进去这边就属于是衣帽间。
1: 哎呦，这衣帽间，这衣帽间了不得了。
2: 像这个它叫马，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有一出黑虎坐台啊，这个戏非常厉害，你看它的上面都有这些三国上的这个。
1: 它这个是叫盔头吗？
2: 对，这头，对的，盔头。
1: 看见这个大胡须就想起咱电视剧主角里面求死
2: 啊，
1: 求死，
2: 对对对对，
1: 花脸，
2: 花脸，这就是花脸戏。
1: 哦哦哦，
2: 一般这个就比较神圣。哦，你比如说像这个，一般就是像咱的人都做不了这个戏像。
1: 为什么？有讲究？
2: 特别有讲究。我们这个梨园哈，唐明皇人家是喜欢戏曲，完之后说你是皇帝嘛，你这唱戏别人看见了，啊不行，往这儿画个东西。
1: 哦，
2: 只有他丑角
1: 哦
2: 能坐在这个戏箱上，其他的人都坐不了。
1: 哟，这还得分，
2: 可讲究了，
1: 分角、哦、
2: 所以不懂的人你在后台来可不敢乱动，
1: 也是表示尊重、
2: 哦、对，尊重。
1: 咱这儿有没有什么镇场之宝？
2: 有将近上百年的戏服，看这件
1: 啊，
2: 就看这，你看这年代感。这个戏箱我们是从陕西有一个就是老剧团，人家这个什么原因就是不干了，我们就把这个买回来了。这个就是皇帝穿的，
1: 一二三四五，皇帝穿的，五爪了。
2: 对对对，你看它后边这个这些麻布、嗯，这都是因为后边有一点破损之后，他们给
1: 再修，重新修补过的。
2: 哎，对，重新修补了。
1: 这都是手绣。
2: 手绣，这个绣工可慢了，一针一线的。这个是老物件。
1: 这些老戏的这个样子，好像就突然浮现在眼前，就想起求师保护过去的那个老戏服。这个戏服其实也是一种传承和传递。嗯嗯，
0: 一件件老戏服代代相传，承载的不仅是巧夺天工的技艺，更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戏曲文化，是根植心底的文化底气与民族自信。老师傅们指尖一针一线串联起梨园百年岁月，也接续着戏曲艺术生生不息的火种。再看戏曲扮相，头顶的盔头是整身行头里最亮眼的风景，可鲜少有人知道这份惊艳的背后藏着演员们难以言说的煎熬。
1: 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下李老师，看看李老师现在，哎呦，已经扮上了。李老师，
3: 哎，
1: 我刚一进来我就生怕是看错了，您这扮上挺好看。您扮的这是谁呀？
3: 金枝女，大唐公主。
1: 公主，咱这个前面的油彩画完了之后，下一步
3: 现在就口红一画
1: 哦，
3: 嗯，然后就扮妆。
1: 这现在距离演出还有
4: 两个小时
1: 就开始。
3: 对，我们基本上就是三个小时提前画。听到
4: 担心的呀，这
3: 怕头上东西掉。
4: 还有一个
1: 还得一层啊，三层啊。
3: 这头上这黑的东西一共是11件，
4: 这才是最紧的东西，这叫水纱，这会越来越紧，它湿的。
5: 就是第一次登舞台的时候，他不是恶心的想吐吗？
1: 嗯，
5: 啊、
1: 嗯，
5: 我第一次我也是，我记得我是当初是演的三娘教子。
1: 嗯，
5: 你在舞台上，你不可能中间下去，40分钟就要站在舞台，那怎么办？那恶心的话，那就是一背身，硬要把那一口咽下去，然后再背过身来，还要再进入剧情。
6: 我是开始立头是什么？我还不是主演，我是配角。我一个老师，我不会立头，就那提米袋子。
1: 嗯，第一次。
6: 那是布袋子嘛？勒起来以后啊，他勒得特别紧，因为我第一次就站在那，他说不能动，就一直这么不能动。到了戏快到这中间的时候，就开始就恶心了，就天花地转的。我说这不行了，可能要晕了，就一直坚持到最后，二目合上就倒了，人就倒了，就啥都不知道。
5: 但我们现在也会头疼，只是比原来能好一些。就是疼的话，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功夫，从你学戏唱戏站在舞台上扮装啊，已经有了那个功底了。所以你站在舞台上不至于那么难受，但是还是在舞台上还是会难受，你必须忍。那再难受，我们在底下会，那是帮我抠一下， 不敢松的太多，你松的太多的，你就会像米兰一样头会掉的。我们现在演戏的话，我们就会哪怕就再疼再累，那我们要保证舞台上不要出现那种情况。
0: 正在为李老师上妆的这位老师，正是电视剧主角的妆造师。他们用心雕琢细节，高度还原戏曲原貌，为观众呈现出一个个鲜活又精致的戏曲人物形象。
1: 您是给这个主角定妆的是吧？
4: 主角是那个，他每一个剧开始之前他得拍定妆照，定妆照当时我画的，就像刘浩存，像翟子路演的那个风萧萧，米兰，他一个人还不是一个妆，他一个人从70年代到90年代，就是所以说他一个人要画好几次，把这个妆定型了以后，在开拍的时候才说这一场用哪个妆面，这一场用哪个妆面，发丝推敲，对，人小磊了是戏曲全程的指导，然后他当时找到我说，到时候要我做就是戏曲妆造的负责人，你得提前去把这些做准备，比如说70年代的戏曲妆容是啥样子，咱要还原那个时候用的这些东西不一样。
1: 您像这个是属于什么年代的色儿？
4: 这是现在的年代。我们现在化妆的时候，里边有一些是彩妆的东西，就是彩妆跟戏曲妆的这个产品结合到一起，形成这个现在人的这种审美。过去的那个东西，那个化妆品东西少，画的比较粗一点，可以说就没有像现在说什么双眼皮呀，像睫毛呀，
1: 明白。
4: 现在的这个就柔和，过去的那个妆面眉毛就特黑，然后眼睛也画得可大，然后这块就特别白，它就只有黑白红。比如说红色，过去就只有一种大红色，现在就是从浅到深，它就有好多颜色。
1: 红色系列。您一说这个妆面特别单一，就那么几个颜色，我就脑子里想的是米兰的那个《红灯记》里的那个造型，
4: 对
1: 吧？它那个就属于是单一的。
4: 对，化妆它是跟着时代的这个审美一直在前进。
0: 为了精准还原跨度长达数十年的时代风貌，妆造团队在妆容造型上细致推敲，而对剧中演员而言，勒头更是进组后必须跨过的一道难关，也是所有人都要直面的一大考验。
1: 忍着点儿。他们那个勒头什么贴片都是真贴，
4: 真贴必须的。
1: 那他们第一次勒头有什么感觉吗？有没有跟您说过？
4: 头疼，就是不舒服。然后刘浩存特别瘦。他扎个大靠，那个穆桂英那场不是可吃力，那个大靠扎起来几十斤重。
1: 对。
4: 然后他头勒上以后，他就一个劲儿这样子，他说头疼，然后就坚持把那三个角色拍完。
7: 来，耳朵压着。

0: 松点松点，太紧了，娃疼得受不了了。
1: 受不了也得受着，
0: 你待会儿把娃勒晕了还眨眼呢。
1: 闭嘴，老大头是你的第一关，以后要想唱戏就得受着。
2: 你想我一个学过的人我都觉得很难，你更何况浩存。真的是从零开始，浩存很努力，也从来不叫苦，他要学十几折子戏，不仅仅是杨门女将里面的钱花打靠，那个盔头是很重的，然后包括打交赞里面很多很多的功夫，虽然他有舞蹈的功底，但是和戏曲还是不一样。
3: 对，
2: 他一点都没有在镜头里面让我看到了是外行或者是笨拙。
4: 一部主角，戏里演绎着秦腔艺人的逐梦之路，戏外也深深触动了各位名家。回望剧中一幕幕情节，一个个场

0: 场景仿佛照见了他们自己年少学艺登台从艺的过往，往昔岁月里的点滴经历，酸甜苦辣全都涌上心头。
1: 电视剧我没看就特别熟悉，我当初还是比较排斥他的，我说你看看一遍，我又忆苦，我又回到当初学习的那个艰苦的这个镜头了。
2: 对
1: 啊，我们会排斥。
3: 其实看了这个啊，我都以前都忘了的事啊，我一下都回忆起来了。
4: 跟我学习要苦多了，
5: 我不怕。
6: 他吃的这些苦，不管是哪个剧种，只要是戏曲人，他们都吃过这样的苦。而且他的这种倔强跟我们都有点相似。我能理解一个情节里边有好多人就说以晴娥她像不正常一样，就感觉好像有时候像哎，对对，我完全能理解，就是你把心思用在艺术上
7: 就没有其他杂念了。
6: 对，就真的也舍不上来死啥，反正就生来
8: 200年了，钱家就靠你们了。
6: 我给你比个例子啊，我们流派中心有一年会，我要反串一个丑角，然后我就记不住嘛，然后吃饭的时候就想背台词儿，然后干啥都在想这个事儿。然后有一次我就开车拉着我女儿，她在旁边坐着，我就开车然后就背台词儿，背着背着然后把方向盘搁下，就这样就开始瞪开了。哎，这咋咋哎这我爸把我爸
7: 危险了，
6: 我女儿吓得骂骂骂骂骂，
7: 就开着车就入戏了
6: 啊，经常弄这事儿。
0: 数十年梨园坚守，戏曲人尝遍学艺的艰辛，登台的磨砺，却始终初心不改。他们倾尽一生深耕一方戏台，择一事终一生。正如剧集里所言，能成为真正的主角，从不是凭借一身本领，而是心中那份沉甸甸的使命与担当。这份热爱与责任支撑着他们步履不停，在传承之路上坚定前行。
3: 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段了，一方面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演一些演出，在能唱的情况下尽量的给大家多唱，到唱不动的那一天那就没办法了。他们说你啥时候休息，我说我不知道，你还想唱的时候说不定你哪一天突然你觉得不行了，力不从心了，那就我们就不唱了，我们就在做一些幕后的工作托举别人。
7: 您现在最爱的事儿是什么？简单来说，
6: 教戏带学生。我是2008年退休，2014年在我们西安交通大学成立了一个传统秦腔流派传承发展中心，办了5期传承班。
7: 您教的那些基本都是跟您当年求艺的路径都或多或少有点相似。
6: 对，孩子们都渴望学习，他们没有这样学习的路子，我就给他们提供这个平台，不收钱。
7: 为什么不收呢？
6: 娃们都可怜的跟我当年一样，你说我怎么忍心收钱？我就给他们说，我说我不敢说我那么大公无私，我就是只要你喜欢你来学我就教。
9: 夫妻们分手。
0: 秦腔拥有数百年悠久历史，这份动人的艺术魅力是无数前辈用心传承下来的瑰宝。把秦腔带到北京，推广向更广的舞台，是每一位秦腔人的初心。赵老师一行人正躬身践行，全力以赴，让这雄浑婉转的大秦之声回荡在京华大地。

0: 进京对于秦腔来讲，您觉得作为这么多年的从业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1: 第一呢，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第二呢，就是我认为在北京秦腔不可缺。魏长生老前辈200多年前走路把秦腔带到北京，我们多好的条件，我们为什么不能？从我们的资历来讲，就是个传播吧。我们因为也谈不上传承，谈不上发展，我们只能传播。我们爱秦腔。主角里有个台词，扈三元被拉走之后，他给他那个说的说，在哪

0: 起这种声音，
1: 哇，我当时我就这样
2: 好好学唱戏，再忙再累我坚持下去。
1: 这尤其说哎呀票都收罄了，关关难过关关过嘛，岁岁的事，
3: 岁岁的私情嘛，岁岁的事。
4: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5: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6: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林冰，
1: 啊，
0: 咋不去吃饭呢？
1: 我不饿。
0: 我也不饿。林冰，你说四姨会不会死了呀？
1: 你别胡说。
0: 那这么多天一点信儿都没有。
1: 那么小，连表白都不敢。小花，你高中谈过恋爱没有？
2: 没有。
3: 严冰，
1: 你别拦着我。他已经准备很久了，想向你表白。他一直都喜欢你，想跟你成为恋人。今天我们四个人都在这儿，你表个态吧。
0: 我外套落班里，我去拿去。
1: 喜欢。

0: 你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跟我说过很多次了，想向你表白，但是怕你拒绝他，就连朋友和亲人都做不成了。雪花，你为东方红想一想嘛。
1: 谈恋爱到底是怎样的？两个人谈恋爱每天做啥呢？
0: 就是每天一起吃饭，一起逛街，一起上自习课，你心里有他，他心里有你。如果你见不到他，就会很想他，他见不到你，也会很想你的。
1: 我跟东方红一直是这样啊，而且我们彼此心里一直有对方啊，只是没有分开过。我也不知道分开了会不会想。
0: 那你就想想，如果他跟别的女生在一起了，你会不会难过？
1: 嗯，我不知道，我又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经验，说的这些也都没有发生过。你让我谈想法，我怎么谈啊？
0: 反正今天算是把东方红的心里话跟你说了，认真的想，没有经验不怕的嘛。你回到宿舍以后，你躺在床上，你想想你脑子里是谁，你更愿意跟谁在一起，更喜欢谁，这些你总是知道的吧。或者你就想，你有没有心动过？

0: 下决心表白了。
1: 早晚的事儿。
0: 那雪花这态度算是拒绝吗？
1: 不算，他从小就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很硬气很霸气，其实遇到事情还是喜欢逃避。
2: 那你觉得他这次在逃避什么？
1: 他只是一时难以接受改变我们一直以来的状态和关系，说白了就是太熟了。
0: 那你还挺乐观的。
1: 不然呢？怎么，你是高兴看到他接受我，还是高兴看到他拒绝我？
0: 咱们俩一块长大，也算是朋友吧。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想说，我们已经长大了，有能力面对自己，面对关系了。咱们四个人抱成团的时候，那别人都是外人，你一定是我朋友。如果有人敢欺负你的话，我会拼了命的去帮你。
1: 我也会。
0: 但是，如果追雪花的话，我们就不是朋友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啊？
3: 我不知道。
4: 梁思雨，
3: 你不用在这给我卖关子。
4: 雪花跟我什么关系？
3: 你心知肚明。
4: 我们两家关系一直就好。
3: 雪花是我爸妈的干闺女，是我妈来长大的，而且我俩家长在我俩小时候就说好了，将来我们是要在一起的。
5: 什么时代了，指腹为婚啊？
3: 你再说一遍。

0: 咋不睡觉呢？
1: 你咋不睡啊？
0: 你想啥了？
1: 我在想啊，
0: 嗯，
1: 夫妻俩人时间长了，是不是就腻歪了呀？
0: 不会啊，时间越久，这感情越深呢。
1: 我说的不是感情。
0: 不是，你这瞎说啥呢？啊？我跟你说啊，你刘福霞是我王宪平这辈子唯一的女人，知道不？
1: 那就有点小。
0: 你让我呢？啊？你这明知道我笨，完了你还老给我挖坑。赶紧睡觉吧，别胡思乱想了啊！我真服了你，睡觉。
1: 这人就这样，每次一说到关键问题吧，就是逃避。
0: 不是我咋逃避了？
1: 怎么样？
2: 没事，我教你。
3: 王阿红，
4: 幸亏你帮我把雪花的手壶带上去。
3: 天天当雪花的热水啊？
4: 怕它烫着。谢谢啊。

0: 起来，少装，哎呀，快起来！
1: 你干什么呀？我这刚睡着。
0: 你睁着眼睛说瞎话是不是？这灯刚关两秒钟就睡着了，你骗傻子呢？
1: 这半夜不睡觉呢，你闹哪样啊？这是。
0: 那你为啥不理我？
1: 我咋不理你了？
0: 你少装糊涂！你知道我说的是啥意思
1: 啊？我就是最近有点累。
0: 你是不是外面有女人了？
1: 哪有女人？我24小时跟你在一起，我像有女人的样子呀？
2: 为什么要送到学校？周末不能回来吃。
3: 上周九花回来了吗？没有吧。你儿子在家闷了2天，你看不出情绪啊？
2: 你觉得他俩吵架了？
4: 他俩吵架不吵架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他俩长大了，我担心他们会分开。
2: 你担心没有用，他们要长大了有了各自喜欢的人，那你担心不是白担心吗？
3: 亏你还是当爸的，你儿子心里想啥你不知道吗？
2: 我知道他喜欢雪花啊，可那不一定是男女之情啊，那两个一起长大的孩子

0: 爱情、亲情都肯定有啊。
1: 我一边去吧。你儿子心里只有雪花，没别人。那雪花心里要是有了别的男孩子，你儿子心里会憋屈死。
0: 那你也不能强迫雪花呀。
2: 谁强迫了？那雪花是个善良的姑娘，咱得正确引导，咱不能让她被别的男孩子骗去。谁能给她幸福？除了她爹妈，全世界只有咱们家能给她真正的幸福。
0: 你那叫一厢情愿，自以为是。那雪花如果喜欢别的男孩子觉得幸福了，那你怎么知道人家家就不能给她幸福呢？
2: 你脑子进水了吧？你哪伙的你？
0: 都我跟你讲道理而已。
2: 滚你的道理！
0: 这么暴躁，更年期。
3: 别怕啊，把稳了，别左右晃。
2: 好，
3: 我给你把着，你摔不倒。
2: 好。
3: 你小时候咋不学自行车呢？
4: 我学过，但把我爸的自行车给摔了，他就揍了我一顿，我就不敢碰了。
3: 你还怕挨揍啊？
4: 不是怕他揍我，我是觉得摔得挺疼的。
3: 这车小，没有大梁，其实挺好学的。
4: 对，比我爸那个大二八好骑多了。
3: 你要是学会了，我就把这车送给你。
4: 不用了，这么贵。我聪明吧？一学就会。啊？
3: 没事吧？我跟你说，
4: 你啥时候松手的？
3: 我开始把着，后来就松了。
4: 我真的自己会骑了。
3: 嗯。
4: 再来。
3: 来。
5: 妈，你就专门给雪花他们同学送的吃的。
6: 啊，我是想让他们对雪花好点啊。最重要的，我是要告诉他们，雪花跟你的关系不一般的。这样他们口口相传，就没男生敢惦记雪花，没女生敢惦记你了。
2: 找媳妇还得妈出手，等啥时候雪花跟别的男孩谈恋爱了，
6: 然后回家里边自己闷头憋屈去，跟你爸一样没出
3: 息。阿姨，
2: 哎，呀，这不杨思雨吗？哎，你好，新买的自行车啊，这都没拆。啊，
3: 我爸刚给我买的。
2: 哦，好看，你这要干啥去？
3: 哦，我找雪花。教他骑自行车去了，他不连自行车都不会骑吗？
2: 哦，好。啥意思啊？哎，他咋能去找雪花呢？他跟雪花很好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5: 哎呦，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2: 打小我跟你宪兵叔可就说过啊，不让你跟雪花跟他玩儿。那雪花因为这个挨了不少揍。咋的？你们不会一直一起玩吧？啊？
5: 嗯。
2: 哎呦，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你啊？那杨大山什么人你不知道啊？那宪兵叔跟他有仇你不知道？还有谢安啊，因为杨大山坐牢这开舞厅破产，这些你都不知道啊？你跟谁玩不行啊？你非得跟他玩？
5: 我咋不知道啊？再说了，杨大山怎么样跟思雨有什么关系啊？
2: 你是不是傻呀你啊？是我们上一代怎么样你不用管，可雪花跟他玩这么近，对你不是威胁呀？我得跟你宪兵叔说去。
5: 哎呀，妈，你千万别跟他说呀。
2: 为啥呀？我得让他告诉雪花，离这个杨思雨远点儿。
5: 哎呀，妈，你别冲动。雪花啥脾气你不知道吗？他从小挨毒挨揍啊，他听他爸的吗？长大是不是更不能听了呀？到时候你跟宪兵叔说了，宪兵叔是不是得生气？他是不是找雪花？他俩再有矛盾，到时候雪花知道是你告状，是不是还得生你气啊？
2: 说的还有点道理，那儿子你自己多用点心，你别到最后杨思雨再跟雪花好上了。
5: 不会的，雪花是我的，永远都是我的。
2: 这还像我儿子说的。
7: 马上到站了，该下车，左边下。

0: 下车。
1: 呀，他出去了。
2: 啊，林俊生找我说是调董工作的事。
1: 哦，那好事啊，别耽误你。哎，咱俩一边走一边说。
2: 啊。快说，啥事儿？
1: 哎呀，这东方红不让我说，这怕你发脾气跟雪花吵架。你别发脾气啊！
2: 我不发脾气，我这多大岁数了？再说了，这雪花已经这么大了，这骂也骂不得，打也打不动，我不发脾气。
1: 我知道舒霞去杨大山公司上班了，别的我不管啊，雪花不能嫁给别人。
2: 就这事儿啊？嗨，我还以为啥事儿呢。哎，你是不是过于紧张了？这哪儿到哪儿啊？这太早了吧？这也啊？
1: 早啥呀？这一转眼就毕业了呀！哎，你跟舒霞得答应我啊，雪花不能嫁给别人。
2: 好好，
1: 这他们小时候就定下的事情，你们两口子亲口说的，对不对？
2: 是是是。
1: 还有咱两家啥关系啊？火烧不化，是水淹不灭的关系，对不？
2: 亲兄弟姐妹都未必能及，对吧？啊，我先走了啊。
1: 你去忙。
2: 哎，好。
1: 你记住了啊。
2: 哎，好。
3: 找我，不要跟雪花在一起。为什么？
4: 你不合适。
3: 我不合适，你合适是吧？
4: 我跟雪花两家的关系你清楚，雪花家跟你家的关系你更清楚。小时候是因为雪花仗义，看你可怜才拉着你一块儿。但是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你，小时候他挨了多少揍。你还想现在再因为你他跟家里闹得天翻地覆吗？你们不可能的，也不会有结果。如果你主动退出，我们还是朋友。
3: 要是我不退呢？
4: 那我们就一刀两断。

0: 好听吗？
1: 好听。
0: 你过来，我教你弹。
1: 我可学不会。
0: 咱以后别骑自行车，别跳高了，多看看书，练练琴。
1: 那不行，我喜欢骑车，喜欢体育。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从小体育就好。哪年运动会我不参加呀？一参加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这弹琴我就不行，唱歌都跑调。你忘了上次你们怎么嫌弃我的了？

0: 等会哦，我们四个人不能分开。我说我们小红花。
1: 我和你这辈子肯定不会分开的，和别人总要分开的。
0: 不行，我们四个不能分开。
1: 雪花，你啥时候才能长大呀？

0: 想谁呢？
1: 东方红。
0: 你准备接受他啦？
1: 不是啊，
0: 他对你是真好，从小一起长大，知根知底，互相特别了解，这样男生多难碰啊。
1: 但我们非得谈恋爱吗？不谈恋爱就不能待在一块了。

0: 一煮就碎了，
1: 是
2: 是是，
0: 原切的大肉块能有这个价格，我们是头一家吧？
2: 借着这红焖羊肉的滋味做的这个火锅啊，
3: 嗯
2: 嗯，肉香的，特别的浓郁，蔬菜啊也特别的那个清鲜，这汤汁啊特别的醇厚。
1: 哎，没错啊，这俗话说得好啊，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好啊，准受穷。
0: 对，
1: 今天这个价格啊，可真的是不好遇啊。哎，阿姨，这个便宜啊，咱得敢给你占上，是不是？
2: 是啊，
1: 大块吃羊肉，这一锅羊肉火锅，你看不到20块钱，咱就能吃上这一大锅了。
2: 就这个，
1: 嗯，
2: 在外头想都不敢想，
1: 嗯，
2: 要你小200，
3: 嗯，
2: 它都有可能。你看这汤多么的鲜亮，
1: 是，
2: 可别浪费了。
1: 哦，
2: 往里头下点面条，
1: 哎，
2: 红焖羊肉面。肯定特别好吃，
1: 是是是，
2: 这气氛啊和心情，
1: 嗯，
2: 比饭馆可强多了。
1: 是，
2: 我呀准备把我们的亲戚还有朋友啊，都召集我们家来。
1: 哎呦，
2: 来点蔬菜，萝卜呀，
1: 哎，
2: 白菜呀，
1: 嗯，
2: 还有青菜，还有那个粉丝，配着这个那个红焖羊肉，
1: 哎，
2: 喝点小酒，
1: 哎呦，
2: 大家可劲儿造，你知道吗？我算了一下。花不了多少钱，
1: 没错，
2: 可好了。
1: 哎，好了，那么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高品质秘制红焖羊肉，以后碰到这个价格就真的很难了，限量啊200个名额，大家赶快囤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软嫩入味的秘制红焖羊肉特惠套组开抢了，15大袋才不到200元，精选优质草原羔羊，大块原切，秘制工艺，滋味浓郁，解馋过瘾，是营养丰富的滋补佳品，常温储存，不占冰箱，炒菜、炖菜、涮锅均可，加热即食，2分钟端上桌，家庭聚餐、探亲访友必备，15大袋才不到200元，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我得先尝尝啊。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代登场，有请。
3: 感谢各位给机会啊。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又给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咋吃都好吃。来，给大家尝尝。
2: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那火车站，吃那扒鸡就这味儿
1: 啊，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2: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 是，
2: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3: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4: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

0: 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什么？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六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你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1: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还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0: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也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2: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他的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0: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3: 您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0: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啊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1: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多点实惠？
0: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3: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啊，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的，哎，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哎，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0: 不到100元三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哎，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1: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3: 对，
1: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3: 可不，
1: 哎，人家那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0: 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前200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1: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

0: 享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四大支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1: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来啊，可真是超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啊是真困难，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这少吃一口呗，但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咬两下，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
0: 是
2: 不是？
0: 这
2: 是
1: 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肉酥骨烂，好香滑。要说有的它呀，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3: 放心，
0: 保质保量。
3: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

0: 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1: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2: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啊，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1: 那肯定。
2: 外面一盘，家里六盘，
0: 真是。
2: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啊、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儿，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寻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精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3: 半枚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4: 要不得你不认。
2: 全新阵容集结，
5: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2: 铸就滚烫警魂。
6: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想谁呢？
1: 东方红。
2: 你准备接受他啦？
0: 不是啊，
2: 他对你是真好，
0: 但我们非得谈恋爱嘛，不谈恋爱就不能待在一块儿了。
2: 长大了要谈恋爱要成家，怎么可能一辈子在一起？你要是不想跟他谈恋爱结婚，你最终就会失去他。
1: 那我们不结婚也能经常见面啊，也可以一起玩一起吃饭啊。
2: 不可能，你想想，你将来男朋友能同意吗？他将来的女朋友能同意吗？
3: 二姐问了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和东方红会分开，但我更没有想过和他在一起变成情侣。看过那么多电影电视剧，认为一见钟情才是爱情，两小无猜是亲情，我该怎么去面对东方红呢？
4: 今天中午不知道吃啥吃，
1: 都不好吃，都不想吃。
5: 我给你打点水。
1: 啊，谢谢。
5: 你把水壶送上去吧，我给你打饭，一会儿来食堂找我。
1: 啊。
4: 嗯。我先去了。东方红。你之前在宿舍楼下弹吉他是给雪花弹的吗？
5: 是。
4: 你想向雪花表白啊？
5: 嗯。
4: 可雪花说你们只是发小。
5: 他说没错，我们是一直是发小，不过不排除将来不会变成另一种关系。
4: 可我觉得雪花对你没那意思。
6: 你咋知道？
4: 如果他对你有那个意思，你们俩早就谈了呀。
6: 现在开始也不晚。
4: 如果他拒绝你了怎么办？
6: 那我就一直追。
4: 那如果他有男朋友了怎么办？
6: 那我就等他分手。总之我不会喜欢别人的。
1: 哎，你怎么在这儿？
7: 我在等你啊。
1: 我准备去食堂吃早饭，一块儿。
7: 我想带你去吃别的，走。
1: 嗯，好烫。哎，
8: 你慢点儿。
1: 好久都没吃包子。
7: 着什么急？
1: 好吃啊。
7: 好吃吧？你下次想吃呢，我随时带你来吃，让你吃到吐。
0: 以前干妈开小吃部的时候，也天天给我蒸包子吃。
7: 因为你从小吃到大，咱们吃不够呢。
1: 嗯，对了，我之前忘了跟你说了。
0: 我妈她早知道杨大山不是你的亲生爸爸。
7: 你跟你妈说了？
0: 我没有。她还问我来着，她说思雨为啥离家出走啊？我说思雨不让我说，绝对保密。她就说，
9: 难道她知道她的身世了？
7: 我看那些大人，你早就知道了，就一直瞒着我呗。
0: 那你咋想啊？
7: 我出去走了一圈，已经想通了，我就一个点，他就是杨大山。
0: 思雨，你太牛。

0: 那肯定不一样啊。
1: 有啥不一样啊？儿媳妇这个词好可怕。
0: 你迟早会是儿媳妇。你不敢见我爸妈，是不是因为丑媳妇怕见公婆？
1: 什么丑媳妇？你说我丑？
0: 我可没说你丑。
2: 你说谁丑呢？丑思雨。
3: 咋没人啊？
4: 哎呀，还没上课呢，我这记了点菜，正算账呢。这脸色看这么不好呢，是因为雪花的事儿吗？不是雪花的事儿。哎呀，到底因为啥呀？你快跟我说，你快急死我了。
3: 我认命了。
4: 啥？
3: 更年期。我在积极的调整自己的心态，去面对，去接受。
4: 哎呀，我的书侠呀，我还以为啥大事儿呢，那不来就不来呗，那不来拉，不来拉倒，那不就衰退了吗？不生孩子了吗？那没衰退的时候也不让你生孩子啊。
3: 咋那么没文化呀？这不是生不生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女人已经彻底的衰老了。
4: 那咱都得认呢。你看看，你看看我这褶子，这里边白头发老多了。是你保养的好，显得年轻，可再年轻，能跟咱生孩子之前比吗？
3: 哎呀，我脑子里老是那天呀，咱仨女的在医院疼得死去活来，天上飘着雪花。你说一眨眼，这孩子就成大姑娘了。
4: 属下，这辈子咱俩能一起变老，我挺满足的。行了行了，我跟你说个神奇的事儿。玉树，
3: 我说你这两天咋不张罗离婚了呢？
4: 你这话说的，好像我跟他离婚是因为这事儿似的，我咋那么没出息呢？哎呀，我跟他离婚那是因为他给我丢人了。
3: 都帮你分析过了，想你想的。
4: 哎呀，绝对不可能！
2: 老娘，
4: 哎，哎呀，我去看看啊，我这正好算账，你帮我算算对不对？

0: 我帮你。
1: 没事儿，老婆，你歇着啊。
0: 我没事儿，你歇会儿吧。
1: 你晚上带孩子怪累的。
0: 快来喝点水来。老公，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1: 啊。
0: 就上次来找我那个同学，叫付欣欣的，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呀，就长得挺漂亮的那个。
2: 哎，当然没你漂亮了，我是说跟付莹嫂子比，跟大娘比还算漂亮啊。咋了？
0: 她呀，现在准备开个酒吧，已经在装修了，地段不错，就在雪花他们学校附近。那边啊，都是一些大学和高档小区。
1: 那不错呀。
0: 啊，老公，你想一辈子做炸鸡吗？
1: 做炸鸡不是挺好的吗？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是养活咱一家子没问题啊。
0: 那你想不想也投点钱，咱也开个酒吧？
1: 酒吧跟迪厅也没啥区别呀。再说了，
2: 开酒吧门门道道都得有关系，咱也没这关系啊。
0: 付欣欣他哥就有这些门路啊。
1: 那不错呀。
0: 所以啊，我就琢磨着跟他商量，让咱也入点股，我也去上班。
1: 那不行，你上班孩子咋了？
0: 大娘说帮我看啊。
1: 不行，大娘岁数大了，看不动。

0: 哎呀，没事没事，你慢点慢点，没事没事，你就磕哪儿了呀？
1: 没事，哎呀，这上岁数了，这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的。以后这些活我都能干，
0: 你就歇会儿，躺着。哎，你说你们平时都上班去了，孩子们上学也不着家，就我一个人在家，闷死了，我再不干点活，不长毛了我都。哎呀，不扔报纸，把那点韭菜摘。 把那韭菜给我，这又怎么了？你是不是为我刚才的我那一下没事儿？那人上岁数了，可不就这样？一会儿腰酸腿疼的，没事儿啊，没事儿。这咱们中午吃什么馅儿的呀？你跟着我一辈子，辛苦操劳了一辈子。
2: 你说现在家里条件好了，我也没让你过上省心的日子。
1: 那我还得过什么样的日子算省心呢？你对我这么好，现凭也跟儿子似的对我，这俩孩子，明中雪花整天唠唠唠唠的叫，叫的我这心里都乐的呀。你说我还想什么福啊？这我要跟着你哥呀，哎呦，就你那嫂子就得把我给气死。知足，我知足。
3: 我们要去家庭市场，看看找一个合适的阿姨来。你以后在家别干活了。
2: 你可拉倒吧！现在家里这点活我都觉得少，你再找个阿姨，你把我供起来啊。就让
1: 您享福。
3: 哎呦，享福享福，我都到了蜜罐里了，我还想什么福多好。我觉得你现在是不是心里老是有个结呀，冥中的结吧？本来以为这几个孩子长大了就能省省心了，我最近呀，这身上老是疼，这后脖梗子呀老是一会儿就湿了，哎呀。
2: 浑身热，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这女的更年期都这样吗？妈，人都得经过这一阶段，那还能一辈子都年轻啊？嗨，这一想啊，想我年轻那时候，我带着你和你哥哥，那最瘦的呀，整天的在外边奔神儿去。可现在呢？
3: 一晃多少年过去了，哎呦，我这外孙子都快成家了，这日子过的。哎呦，我哎呀啊啊！哎呀，我年轻的时候我不懂这些，你说。
2: 您说您年轻的时候带着我跟我哥，真不容易。你这要干啥呀？你这是，你这不勾我的眼泪呀？这还真是闹，这翻篇了啊！以后翻篇了，这是什么？嗨，你说咱们娘俩这干嘛呢？对着哭啊啊！这后日子，你说笑笑笑笑。
4: 就是，哎，我闺女，我看着我闺女这一笑是真漂亮。Abbreviation，Abide，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ish，Abol
1: 啊，好累。
4: 我想去看看他。
1: 你别去了，他说谁也不见。
4: 你确定跟思雨在一起了？东方红会难过的。
1: 我也不想他难过，他难过我也伤心。特别是干爸干妈，现在都对我冷漠了。可是我喜欢思雨，我想跟他在一起。 我要是跟他分开，我会更难过，思雨也会难过。你说我咋办嘛？
4: 爱情里的三角关系，真是一道无解的几何问题。雪花，明中哥在北京还好吗？
1: 挺好的，听说又考了第一名。
4: 那他会给你写信吗？
1: 写啊。咋了？咋突然关心我哥了？
4: 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笑话我。
1: 啥事儿啊？我咋能笑话你？咱俩啥关系？啥事儿？
4: 我以前跟明中哥表过白。
1: 啥时候的事儿？你跟他说过吗？他咋说？我咋不知道呢？我咋没发现呢？你啥时候喜欢我哥的？
4: 你一下问这么多问题，我怎么回答得过来啊？
1: 那你先说啥时候的事儿？
4: 我喜欢他好久了。他考大学的时候，我跟他表的白。
1: 那他咋说？
4: 他觉得他的病还没有好，就拒绝我。
1: 他咋能拒绝你呢？那后来病好了呢？
4: 他说我还小，让我好好学习，好好考大学。
1: 怪不得你当时说你要考北京的医学院。那现在你考上大学，他又说啥了没？
4: 他现在都不怎么给我回信了。以前我写一封他回一封，现在我写好几封他回一封，还都是那种很短很简单的句子。
1: 我写信说他，不，我打电话批评他，咋能这样对你呢？
4: 他就是不喜欢我才躲着我的嘛，你这批评他干啥？
1: 他凭啥不喜欢你？你学习又好，又温柔，又好看，上哪儿去找这种女朋友？而且，你要是跟我哥在一起，你就是我嫂子了，咱俩就不用分开了。
4: 我再好，他不喜欢我有什么用啊？我还觉得东方红很优秀呢，你不是也没选他？
1: 林冰，那你喜欢我哥，你对我哥是啥感觉呀？
4: 雪花，就这种感觉根本不用特意的去想，因为他就一直在你脑海里，无论我干什么，只要想到他，就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甜蜜。他放假回家的时候，远远的透过窗户看看他的身影，就感觉很幸福了。
1: 你刚说的跟我们宿舍二姐说的一模一样，而且我对思雨现在也是这种感觉，可我对东方红就没有。我也不想他难过，可我不喜欢他，我也没办法。
2: 早知道长大这么麻烦，就不想长大。
5: 今天下午还有课吗？
6: 没有课，我睡觉了。
5: 你说隔壁商场又来了一批新衣服，正好没课，咱俩去逛街呗。
1: 下午我有日语课。
5: 你上什么日语课？
1: 思雨忙，我帮他听完记笔记。
5: 那等你下课咱俩去呗。
1: 下完课我还得帮他打饭呢。
5: 你干嘛那么伺候他呀？从前都是东方红伺候你。
1: 就是。
5: 这又是啥？
1: 刚才洗衣服。
5: 姐。
7: 林冰，
4: 叔叔，
7: 在这儿干什么？来找东方红的？
4: 哦，他没去上学，雪花说他生病了，我过来看看。
7: 哦，来家里来吧。
4: 哦，
7: 还在家呢。来，东方红。杨明来了，我带了吃的，你俩赶紧自己吃吧，我去饭店忙了啊，别凉了。

0: 雪花怎么样？
1: 她挺好的。
0: 思雨对她好吗？
1: 思雨对她好不好我不知道，但雪花对思雨的好，

0: 京来的，啊，山高路远来到这里，万一你要是有点什么事儿，要出点事情，我们可担待不起呀。哎，那莲花院我不去，这案子就不好破。我想上那里边找出点端倪。大人这么的，王栋、王良，我们哥俩，我们先去。我们到那儿，明天替您打探打探，看看这个庙里边怎么回事，然后回来向您禀报。您觉得有必要去，您再去，那得我们陪着。如果您要觉得没必要去，您就不用去了，怎么样？施工人好。就这么的吧。第二天，王栋、王良这哥两个换上便装，奔南关外莲花寺院。他叫莲花寺院，当地老百姓简称的叫莲花院。王栋、王良哥两个走，就奔这个寺院来了。来到这个莲花寺院一看，这个地方是个大市场，外边有一溜小平房，很多做买卖的，卖酒的、卖饭的、卖茶的、卖零食的都有。这个寺院门口正门开着，七凳汉白玉台阶，三进的院子。王栋、王良两个人，他们迈步往里走，看这个庙里边出出进进都是些个善男信女、烧香拜佛之人。王栋说：“看见没有，进这个地方的可都是些好人，都是些善人。”那咱们两个上这里干嘛来了？咱们两个抓凶犯来了。这凶犯跟这个地方有关系吗？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咱得多加注意。那还没抓着凶犯，咱俩干啥呀？没抓着凶犯呢，干脆咱俩先拜佛。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

年七至九月七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上回我们说到，王栋、王良两个人到在莲花院，走进院子之后，想到凶犯没抓着呢，怎么办？咱们先拜佛。两人往前走，一看前面就大佛殿，大肚子弥勒佛在上面塑着，金翅金鳞的，旁边有一副对子，上边是大福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下联是慈言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哥两个进来，跪在地下焚香祷告，在这跪磕头啊。这个王栋他比较老实，不说话，光在那儿磕头。这王良呢，嘴里边一边磕头，他一边还叨念：哎呀，佛爷佛爷多显灵啊，让这个坏蛋没处刑啊，佛爷佛爷有应验呐、啊，让这个罪犯早出现呐、啊，佛爷佛爷。王栋一看，你瞎叨咕什么呀？旁边就是和尚，和尚一听你说的什么，你办案来了，这哪行？一捅他啊！好，烧完了香了，过来，旁边有一个小和尚，还有一个中年和尚，有铅桶子在这放着。王良过来了，师傅，我抽个签吧。好，您来，把这签筒拿过来，晃隆晃隆晃隆晃隆晃隆晃隆晃，嘣儿蹦出一根来。您给看看这什么签？中上签。这旁边有词儿，词儿怎么写的？求婚必成，求财不多，安详自在，有事多磨。到底是好是坏？这什么话？什么叫还安详自在，还有事多磨？哎呀，多磨那就是好事多磨，知道吗？所以你要求婚必成。我求什么婚呢？我上这儿，我是破案来了。哎呀，好吧。我说师傅，这玩意儿灵吗？心诚则灵。好，我们诚，卜了卦了一签，两个人转身往外走，准备要撤出来了，觉得这个庙里边没什么事儿，刚想往外撤，一看有打大门的走进来俩和尚，拿着个扁担抬着两扇猪，这猪肉啊是两个半拉的，摞着在那抬着，这和尚抬着往里走，抬着往里边一走，一下台阶啪掉下半拉猪来，前面这个小和尚就喊：哎，过来，帮着给搭上来。这王栋、王良当时就站住了，哎，这是庙啊，这是和尚，和尚怎么还这大片猪肉往里抬啊？怎么回事？这是。所以这个小和尚过去帮着把那个猪肉搭上了，搭上之后，那个抬着往后走了。这小和尚转身刚往回来，王栋就问了：“哎，小师傅，我问你，什么事儿？您这是和尚庙是吧？怎么和尚庙还吃猪肉啊？啊，啊，施主有所不知，这个猪肉是明天给我师父过生日用的。给你师父过生日，你师父吃猪肉？不是不是不是，我师父乃是出家僧人，我师父交了很多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三教九流，士农工商，什么阶层的都有啊，人家是俗家，所以倒是给我师父拜寿，他们得吃菜呀、啊，所以这肉是给他们吃的。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是给他们吃的。这个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那个大门那儿

0: 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怎么样啊？准备的好了吗？”随着这个声音，走进了一个女子。王栋、王良转身一瞧，嘿，是个女尼姑。这个女尼姑头上戴着僧帽。这个尼姑她剃发呀，戴个僧帽，就把这个脑袋给罩上了，身上穿着青色的僧袍，腰中系着丝绦，足下这双鞋非常的合脚，不是缠足。清朝一般来讲都是缠足妇女，这个女尼不是缠足的。在清朝不缠足几种情况：一，满族人他们不缠足；二，你是练武术的，从小就练武，不缠足；再就是家里边没有老人，自个儿随便长，不缠足。可是这个女尼脚是自然脚，那叫天足。这个天足啊，长得也不大，非常周正，穿着一双云字履。呵，这个女尼漂亮，两道细弯的眉毛，一双秋波秋水样的眼睛，鼻子不高不矮，嘴唇不薄不厚，天然长得还带点唇线，用现代的话说，那叫性感嘴。这个女的秋波闪动，勾魂摄魄，往这一走，走两步，那叫折腰步。什么叫折腰步啊？就是走起路来，这个腰它会在摆动。东汉时期就有折腰步，折腰步取耻笑嘛，折腰步就走起来，这个腰老是那么摆动的，是这样的呀，是吧？所以这个就像现在那个这个模特，那个模特走那步一样，就折腰晃。所以这种步走出来，给人的感觉非常美。这个女的往前一来，王栋、王良一看，哎，这个尼姑怪呀，怎么这么走进来了？这个女的一过来，这个小和尚在旁边过来。哎呦，七主姑姑您来了，您过里边请，师傅正在等着您呢。啊，好，头前带路。他刚要让小和尚走，这王栋、王良耳朵听了一句话没太清楚，马上招呼小和尚：“哎，师傅，留步！”小和尚站住了，什么事儿？他看那女的走过去了，小和尚站住之后，等那女的往后边走过去。这王栋才问：“哎，刚才你管那位女尼师傅叫什么？叫七珠姑姑。我问你师傅叫什么，法号怎么称呼？”“我师傅叫九黄和尚。”“什么？九黄和尚？你再说一遍。”“九黄和尚啊，嘿，这个叫七珠姑姑。”“对呀。”把小孩弄愣了。“哎，施主，您干嘛呀？”“我啊，我犯痔疮了。”“没事。王栋、王良俩人一听，九七，九黄七珠，这有个九黄和尚，还有个七珠姑姑，这不就对上了吗？啊，哎，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哎，小师傅，我再问你，你这师傅为什么叫九黄和尚？跟我说说，为什么叫九黄和尚？”“我这师傅跟我们讲过，因为他身背后有九个黄色的痦子，猴子，所以叫九黄和尚。”“啊，哎，这尼姑为什么叫七珠姑姑呢？”“这个尼姑啊，因为她前胸有七颗朱砂红痣。”“前胸？对。长得？对。你知道？”“不是我知道， 这我师父跟我说的，你师父看见了，我师父也没看见。人家女尼的前兄长空朱砂红痣怎么能看见呢？我师父是听七珠姑姑讲的，前面有七个朱砂红痣，哦，因此叫七珠。对，好，谢谢，谢谢，哎，多谢多谢多谢，
1: 多谢多谢多谢，
0: 走走走走走走。王栋、王良弟兄两个人由打这个莲花院往回走，这一道上就别提多高兴了，那就好像走着道半个大跟头拾起来一看是个金元宝，比那都高兴。为什么？这么多天，就这个案子就是破不了，罪魁祸首就是找不着。一个谜语接着一个谜语，就一个九一个七，让他们查了多少日子，查哪个都不对。好不容易今天可是找对了九黄七珠。哥两个在道上一边走着一边说，哎，我说大哥，你说这九黄七珠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什么关系这咱哪知道啊，哎，反正不是一般的关系。你说那个九黄还行啊，他后背有九个黄猴子，七珠前胸有七个朱砂痣，他为什么跟这个九黄就讲这事儿啊？他要不是看见，他跟他讲这干嘛呀？我说你是不是操心太多了，这事儿你问什么呀？不是，我就通过这个事儿我就敢注定这尼姑跟这和尚他俩不地道，肯定有事儿。他有事没事碍你什么？哎，这不一样啊。从这一件事儿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们两个之间不是正经的尼姑，也不是正经的和尚。正因为他不是正经尼姑，也不是正经的和尚，说不定是哪里来的一个盗贼，化妆成尼姑和和尚在这里为非作歹，所以他们做出案子来被我们前任老爷把他查出来了，他们感觉到事情不妙，才半夜来到衙门里边把前任马大人给杀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有道理，但是好像还没证据。这个玩意儿证据还不好找吗？只要下功夫就能找着。高兴，哥两个回来了，回到衙门里边跟施世伦一见面，施世伦正在后屋里边坐着呢，一看这二位满面春风啊，回来了。施世伦说，我看你们两个人今天很高兴，大概是定有收获了。大人，给您报个喜，这案子有了破了。
1: 有破了？
0: 对，我们两个上莲花院这一进香，这一拜佛，你还别说呀，这佛爷还真灵，马上就把罪犯给递出来。谁呀？就是莲花院的和尚九黄和尚，听说过吗？不知道。还有一个叫七珠尼姑，他们管他叫七珠姑姑，我不叫姑姑，他谁的姑姑？他就是个尼姑，七珠尼姑
1: 啊。
0: 九黄七珠你们对上了，就是我抽了个签，中上签，这个签就抽对了。大人，您想九黄七珠应了九和七这两个数字，马大人死的时候拿手比划的是九和七，哎，那红袖宝刀侠贴的那个纸儿画的图像也是九七，九个黄巧就是九黄，七个黑珠就是七珠，您说对不对？
1: 嗯，
0: 对，应了这句话了。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1: 大人，
0: 怎么办？你马上派兵啊，明天发我们的军队到在那儿把这个莲花院团团围住，所有的和尚都不许走，然后我们进去挨个绑，绑完了之后带到大堂上挨个审问，问他们 谁

0: 吓得马大人，谁的主谋，谁去行使，谁的主意，拿的什么刀，使的什么剑，都给他问出来。是有道理。我再问你，我们就那么把他们包围了，都抓住之后，他们要不承认呢？不承认，不承认，动刑，打，打这个泰山不穴土，怎么样？打完了还不承认呢？打完了还不承认，打完了还不承认，那又重刑，你根据什么呀？啊，就根据他叫这个名儿，九黄金柱，就根据一幅画，就根据马大人临死的时候比这两个数，啊，那就行了，啊，哪个是证据啊？没有证据，你能去抓人吗？大人，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我们不能就这样去抓人，我们不能派兵去围这个庙，我们只可能侧面观察。你有辙吗？我有个办法。什么办法？你听我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有办法。王栋、王亮说：“您有什么办法？”施世伦说：“我呀，明儿个跟你们一块上莲花院，您上那儿去干什么？我给他去拜寿，啊，您去拜寿。”第二天，施世伦换上一身便装，王栋、王亮、英公然、张子仁也都穿上便服，主仆一共五个人奔莲花院来了。施世伦他们就来到了一个茶馆，迈步往里就走。他们选择这茶馆啊，正好对着莲花院那个门，大门关了，侧门开着呢。这个侧门还不是敞开着，有人叫才能开。所以施世伦跟王栋、王亮两个人进来，英公然、张子仁在旁边找张桌子，王栋、王亮跟施世伦一张桌子，坐在这儿，往那边一瞧，正看见那小门，谁要进谁要出都能看得见。施世伦往这一坐，茶博士就过来了。哎呦，几位爷，喝茶呀？喝什么茶？施世伦说：“你这有黄山毛峰吗？”黄山毛峰，哎呦，咱这小茶馆现在没有。西湖龙井呢？龙井有，龙井、碧螺春都有。好，沏一壶龙井来。好嘞，跑堂的沏了一壶龙井茶，端着过来了，把茶碗摆在这儿。那边给英公然、张子仁两个人也沏上茶。这主仆们坐在这儿没别的事儿，就看着那个庙门，看看谁往这儿来给他拜寿。一会儿的功夫，一看有一个彪形大汉，大块儿。现在是夏末秋初的时候，这位穿着个搭领，光着膀子，提溜着包子，看到那里边有礼物，哗哗哗，到这一敲门，那个小门开了，迈步往里就走，就在这一走一过。王栋、王亮就看明白了，这位一身腱子肉，身上有刺青纹身，刺那玩意儿跟别人都不一样，这边刺了个蝎子，这边刺了个蜈蚣，这脖子后边刺了个蝎子虎子，前胸敞着刺了个癞蛤蟆。王栋一看，大人你也不知道呢，他肚皮上还有一条毒蛇呢，这叫五毒俱全，就这么个人，我们可认识他，这个抢劫犯。哦，怎么抢劫犯也来给他拜寿来了？就说的呢，这和尚他不能是好和尚啊。又一会儿又过来一个，这个兔耳鹰腮，眼睛周围乱看。王良说：“这个我也认识，这小偷，这个他也是刚出来。”进去三回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不是个个都认识，但是王栋、王亮有几个是知道的，都是进过监狱又出来的，有几个呢是这个社会上的闲杂人等，也有他们不认识的，进去了不少人，左一个右一个都进去了。正这功夫，施世伦这茶喝的太多了，他得上厕所呀。施世伦站起来，我出去方便方便，站起来，旁边有厕所，方便完了他往回走，正往回走，一看有打那个莲花院那个小门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可太绝了，中等身材，那头发没有多少，梳了干巴拉下的一个小辫儿，身上穿着蓝布大褂，腰里边系着个大包，这边别着这么长一个东西，不知道是烟袋呀还是擀面杖啊什么玩意儿，拿布还缠着在这挎着，脚下穿着双气脸的撒鞋，石那帮千层底儿，长得这模样与众不同，小脸儿，短眉毛，小圆眼儿，这眼睛烁烁有神，小鼻子，小嘴唇，薄嘴唇，一嘴碎芝麻粒牙，

0: 两个山峰的耳朵，其貌不扬，与众不同，最大的特点就是这脑袋特小，比正常人脑袋小三号，也就这么大个儿。小脑瓜，细脖梗，晃晃荡荡的由他里边出来了。他跟这个施世伦走了个对面，跟施世伦还打了个招呼：“你好，
1: 啊，好，你好，你请。”
0: 这小脑瓜进来了，他一屁股坐到施工对锅了。施世伦一看，这个人不懂礼貌，我们这儿有王栋、王良两个人，还有我一张桌，旁边闲桌有的是啊，干嘛坐我对过啊？他坐着还跟施世伦点头，嘿嘿，你看，庙里的。施世伦又一想，好啊，我要了解庙里的情况，他是庙里的，这不正好吗？好，那我就从他嘴里边能探听些庙里的消息。哎呀，您在庙里干什么？嗨，帮闲，懂得帮闲吗？就是帮人家瞎忙活。哎，哎，今天的人多，我就出来了，抽空喝点茶。掌柜的，来茶。那个茶博士伙计过来了，您还喝什么茶？还喝你那个？还喝我那个满天星？哎。这一句话说出来，施世伦都愣了。施世伦心想：满天星，满天星是什么茶？没听说过。哎，这得看看，长见识。施世伦瞪着眼瞅着他，那边一会儿拿个大碗来，端着一碗过来了。什么叫满天星？这碗撂这儿了，一把茶叶沫刮往碗里一扔，大铁壶烧开了过来。一起茶叶沫在碗里边整个都飞起来了，整个一满天星。施世伦心想，就这个满天星啊？王东王良一看，哎呦，这是个穷人呐，喝不起好茶呀，喝茶叶沫你看完了。这位呢，端着碗，哎，几位早来了，您这个尝尝我这个，我这个叫满天星，别名又叫吹茶，知道吗？喝的时候必须得吹，你不吹这个茶叶沫都在上面飘着。这太热了，哎，行啊。哎呀，我说您北京的对吗？他看着施世伦说了一句话，施世伦一听，对呀，我是北京的，您呢？咱们老乡，我也是北京的。哦，好啊，老乡见老乡是两眼泪汪汪。嘿，哎呀，说实在的，在这个江都县呢，看着一个北京的不容易。跟您讲啊，这个北京人到这儿啊受欺负，咱们是黑土地的拉拉鼓，到黄土地的拱不动啊。哎呀，请问您到这儿来了多长时间了？施世伦说，我刚到，时间不长。哎呀，就是啊，我瞅您这个穿着打扮，您肯定是做买卖的大客商。不是不是不是，是不是的？反正比我混得好，我给北京的丢人。您也是北京的，我也是北京的，你给您这个北京的到这里大马金刀，我这个北京的到这来之后太寒酸了，我得喝吹茶。你说说这事，哎呀，我得在这庙里边给人帮闲，我给人扫地，我给人包葱包蒜，你说这没办法呀，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命运。施世伦说，哎呀，君子无时切耐时啊，你现在不行，将来会好的。好不了，我这个人呢，我知道命里注定了。哎，咱这个江都县呢还有几个北京的呢，您知道吗？还有几个北京的？还有谁？跟您说，新上任的老爷施世伦，北京的。

知道吗？啊，不知道，不知道吧？啊，哎，我跟你说，这个施世伦，他们家住在北京鼓楼东锣鼓巷，他爸爸叫石朗，曾经收复台湾，靖海侯。这施世伦是老石家老二，他曾经御赐封号施不全，可了不得这个人，足智多谋，博闻强记，什么都会。到这儿这一上任，那了不得，江都县肯定治理的若不是一夜不闭户。不过这官要是到了地方上啊，弄不好他也能让地方把他给吞了。哎，我跟您说，这个施世伦到这儿以后就完了。施世伦心想，我还不知道我完了呢，我得问问怎么回事，我怎么完的。施世伦说，我问您，这个施世伦到这儿他怎么完了呢？我跟你说呀，这个施世伦一到这之后没用多久就跟我们庙里边这和尚成朋友了，我亲眼得见，先找和尚借了200两银子，借完了200两银子，和尚封好了给他送去了。听说呀，这施世伦到现在没娶媳妇儿，知道江南的美女多，差媒婆到处打听谁漂亮，这和尚给他保媒。你想想，和尚保的媒好得了吗？啊！施世伦听到这儿，这气就上来了。施世伦心想，这叫当我的面造谣污蔑。

0: 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上一次啊，说的是施世伦乔装改扮到莲花寺院去查访实情，结果在这个莲花院碰到一个怪人，这脑袋长得特小，而且这个人呢当着施世伦的面就给他造谣，带到衙门里边来之后，在二堂一坐，施世伦就问他，我问你，你为什么跟我造这些个谣言？这个人一听，嗨，我要不跟您说这话，您能生气吗？您要不生气，能把我带这儿来吗？您要不把我带这儿来，我能跟你在这儿谈话见面吗？这就叫智慧。哦，施世伦说，你这叫用的激将法。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哎呀，一问我的姓氏啊，我真不乐意跟您说，说出来给我祖上丢人。哦，施世伦说，你祖上不是一般的人呐，你祖上是名门显贵。那倒也不是，是巨商大贾。那也不是，是贵族官员。算不得。那你为什么不让我问你的祖上呢？你祖上到底是什么人呢？其实我祖上吧，嗨，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祖上是个皇上。

0: 施世伦说：“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是个皇上。跟您说吧，我祖上宋朝开国皇帝姓赵，名匡胤，皇上吗？”施世伦说：“你是赵匡胤的后代。”“对呀，我也姓赵啊。”“哦，我知道，施世伦要姓秦的。”
1: 都得说是秦琼的后代，没有说是秦桧的后代的。要姓高呢，就得说是高君宝的后代，绝不说是高俅的后代。那你这个姓赵，肯定得说赵匡胤的后代了。
0: 不，我真是赵匡胤的后代。我们有人查过，我是赵匡胤第19代半玄孙。
1: 怎么还19代半呢？我这还没死呢，这不是半拉吗？
0: 啊，施世伦说好啊。
1: 那么你为什么要来见我呢？
0: 我为什么要来见您呢？
1: 我说一件事儿，您马上就清楚了。
0: 什么事儿？
1: 您记得吗？在您住的这门外头，有一个人拿个修脚刀，多了一张画，在这门上光，上面画了一个庙。有9个黄巧，下边有7个黑珠，旁边提了2句话，落款是红袖宝刀侠。哎，对，我就那红袖宝刀侠。
0: 哦，
1: 施世伦说，是你画的那画。
0: 对，
1: 对，你这个画很重要。那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姓赵，名弼，字连成。
1: 哦，好，你是北京人。
0: 对了，北京的。
1: 你家在哪儿住啊？
0: 我呢，跟康熙皇上住前后院，他在后院，我在前院。
1: 那你家在哪儿住啊？
0: 我家在前门外朱市口，
1: 那有个绸缎庄，那就是我爸爸开的。
0: 哦，你是那儿的，跟您说事的人。
1: 不光说那个地方，那个是我爸爸的绸缎庄，实际上我爸爸的原籍不是在那儿。我们家是涿州的，要不说跟赵匡胤是老乡呢，赵匡胤就是涿州的。在涿州那个地方，我爸爸当初在涿州县衙门里边当过一个书办，还当过师爷。后来呀，我爸爸那是个精明人，

0: 我不想喝酒了，我想吃，想吃我们厂门口的炒粉。我觉得我好多啊，可以出院了，我还要工作哎。
1: 姐，你工作不累吗？
0: 累。我不上班，哪个养我和老妈？
1: 哇，我上班啊！
0: 我就想好，等我出了院，再工作两年，攒够钱，就开个店。
1: 开店？开哪样店？医生，
2: 唐瑞生，今天感觉怎么样？
0: 医生，我好久可以出院吗？
2: 好了就可以出院了呀。这位是
1: 啊，我是他弟弟。
2: 你跟我出来一下吧。
1: 啊。姐，活动就行。
0: 好。
1: 晚安啊，好嘞，乖。
0: 好。
1: 听话，明儿给你买炒粉。
0: 可以吗？
2: 情况呢，你也了解清楚了。这个情况一般都会选择化疗，需要8到12个疗程，大概半年多的时间。
1: 蓝医生，我总共要
2: 一次化疗以后，医保报完大概还要6000左右，但是如果细胞指数不正常，可能要另外加上白针，这个费用加上住院费和各种零零碎碎的检查，你先准备个15万吧。10多万是保守估计，毕竟在这个期间，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卖不销的低买，你一个月的工资顶天了也就3000出头了，你想啥子吧？

0: 杨妮伟。
1: 等我出院，再工作两年，攒够钱就开个店。
2: 开店？开哪样店？
1: 猪肉铺。
2: 为哪样嘛？
1: 你发现没？主城里面的猪肉没我们老家的吃起来香的。嗯。后头我聊一发时才晓得，主城里面的猪肉都是用饲料喂长大的，不像我们老家的猪都是吃那野菜呀、苞谷啊长大的，所以肉吃起来更香。等我去了城里面开个店，专门卖我们老家的猪肉，生意肯定好。
3: 是我这个猪妈咧没这本事啊，让我去替你姐遭这个罪，让我死的惨嘞。
2: 妈，
4: 你先准备个15万吧。
5: 10多万是保守估计，毕竟在这个期间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2: 我向你保证，不管花好多钱，接下来别都不要找，好不好？
6: 哎，小唐，你要不去歇一歇啊？这么连续加班，铁打身体也扛不住。
7: 没事嘛，赚钱，大家都回去。
8: 快点，慢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安老师，我只是想要尽到一个儿子的一个弟弟应该尽到的责任嘛，可是老天没得给我这个机会。
1: 伟兄，不管你经历了什么，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啊，
2: 过不去了。我姐姐她。

我其实是误伤，老板却认为我是自残骗他的钱，报警把我给抓了，我连我捡的最后一面都没得见到。

0: 安老师，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为啥呀，我拼尽全力去做了，还是哪样都改变不了。安老师，我真的错了，我错了，我应该听你的，
1: 当年就应该进去读书。
2: 好了好了，干什么？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不畏困难的后半句是什么？
0: 笑着前行。
2: 对，笑着前行。我相信，不管是当时，还是以后，我相信你。就是可以做到的呀。习惯对你
0: 批评却不要得，听老师的，笑着前行。对，来，
3: 板着脸说你们是最差的一家。
0: 说真的啊，你要调进城里来了，我真的为你感到高兴。毕竟城里的环境要好很多嘛。但是老师你知道吗，对于我们这些农村的娃娃来说，老师就是希望。
4: 是大海里的灯塔，是夜空中的北极星。
0: 长了，你
4: 这是瑞雄当年给我的通信，说是给我写的，里面一半都在写安老师。
0: 怎么了？
4: 还有这个，
0: 长了，我告诉你啊，不要紧了。
4: 安老师，我念给你听。
0: 别抬，别抬，
4: 听我说啊，老师不要看，不要看。尽管已经不在校园，但我的内心依然闪烁着安老师当年点燃的火花。
0: 完了，
4: 很想你。

0: 老师，我可是好不容易攒够路费逃回来的。
1: 逃回来？你不怕你爸你妈把你抓回去？
0: 那我就报警，我要。

0: 老师，你打我吧，我知道错了。
1: 机长为誓，以后不许再逃了，听到没有？
2: 老师，我以前觉得学习很累，我想逃课，本想出去玩。你要是那么大的动作，可我出去以后，我才发现，原来读书才是最幸福的事情。
1: 你必须要记住这种感觉，以后在觉得读书累的时候，想想这段日子，是不是就不觉得辛苦了？嗯。什么声音呀？
0: 老师，我可是坐了41个小时的火车回来的，所以有点饿了。您能请我吃点东西吗？
1: 当然可以了。你想吃什么？
0: 粉，做梦都在想吃。
1: 馋猫，走。老师给你加点软哨子，还有猪脚，好吗？
0: 还有辣椒。啊，
1: 行。哎，没事没事，我们一起拿。
0: 好。
1: 哎，你这脸怎么这么脏啊？啊，在火车上也不洗洗脸呀？哎，你呢，就安心读书，你落下的课程，我会跟其他老师说，帮你全补上。但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将是魔鬼般训练的一年，可以吗？
0: 没问题。
1: 那我去跟校长说一声，等着我啊。嗯。周校。哎，
3: 杨校。啊，
1: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初中生是不允许复读的，教育部、省教育厅、市教育局、县教育局都发过文件，局里就这件事3令5申的强调。
1: 周校长，我研究过了，他没有参加中考，所以可以不算是复读。
5: 而且人家都回来了，就给孩子一次机会。
4: 我也想过是这个说法吗？但是现在刚下文，这个事情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3: 我只能试着去争取。哎
1: 呀，周校长啊。校，等我一下啊，周校，你先等等，哎，只要把他的事情解决好，我就留下，行不行？
3: 真的假的？
1: 我还用给你写下来呀？
3: 我相信你。嗨，虽然这两件事儿不能混为一谈，但是我太高兴了，我现在就去教育局，跪也要把这件事跪成。
1: 这可是你说的哈。
3: 等我啊。
1: 我等你好消息。
3: 好嘞。
6: 丛老师一起过来打球啊。
7: 啊，你们先打吧。
8: 老师好。
1: 哎。
9: 哎，师傅。哎，我正找你呢。嗯。你这本错题集我看完了，想找你探讨探讨。
1: 好啊。
9: 我觉得这里面很多孩子面临的问题实际上都是相似的。你比如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比如不在父母身边，缺少关爱。但是实际上这些相似的问题，他们的解决办法也是相似的。哎，这就像做物理题一样，题面虽然都不一样，但是解题思路就那么几个公式。
1: 大体是这样的，但还会有细微的差别。毕竟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个体。而且这个错题集呢，是我站在老师的角度给出的解题思路，并不是标准答案。所以你是不是可以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考虑考虑呢？
9: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学生的错题可以由老师来解答，那同样啊，老师的错题也可以由学生来解答。这样，我找几个问题相似的同学找他们聊聊，看看他们有什么具体需要帮助的。
1: 看来你可以继续完善这本错题集了。
9: 好，师傅，你要是能留下来和我一起做这个课题就好了。不过没关系，我懂，静止都是相对的， 只有运动才是永恒的。我理解。
1: 冯老师。

0: 二次就为一次，是吧？我看下一家。往城里面来工作，你偏偏要往乡巴里。我脸上有东西啊？王斌，你知道吗？我认识你这么多年，此刻的你。 真的很自信，你跟农村熟悉，所以村民们想要脱贫，他们要什么不要什么，你很清楚。我想，这也是局里派你下来的原因吧。现在的你状态真的很好，加油！从我的层面上呢，我会全力支持的，就等着局里的采购流程赶紧办下来吧。
1: 学校要是没问题的话，我也赶紧给局里写报告。
0: 等你的油菜花节办成了，我带暖暖一起来。

0: 师傅。
1: 哎，你今天不是回城吗？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正准备去找你呢。
0: 我申请继续留在和平中学了。
1: 你刚说什么？
0: 我说我申请留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说的话我当真了。你说啊，如果让你放弃城里的学校留在这儿，你愿不愿意？我愿意。
1: 我那就是句玩笑。
0: 我可没把你的话当玩笑，我觉得那就是这儿的人想说的，而且是想对我们城里人说的。我不管别人怎么想，反正我是决定留下了。
1: 欢迎你进村，
0: 请师傅多多关照。
1: 哎呀，说真的，在一起工作这么久了，一想到你要走了，我还有点小失落呢。
2: 我还给你准备一个礼物，但是现在不打算送给你了。
0: 你给我吧，我不介意。
1: 等会儿啊，喂，周校长，我马上要去接暖暖了，这……
0: 哎，我去帮你接暖暖吧。
1: 啊，等一下啊，行吗？
0: 当然行了。我和暖暖玩得挺好的，哦，正好一会儿回来，我带她和学生们一起做实验了。
1: 啊，喂，校长，那我马上过去，等我一下啊。哎呀，那就麻烦你帮我接一下暖暖了。对了，我给你拍张照片吧，我得给老师报备一下。
0: 好，
1: 来比个耶，一二。
3: 校长走了，我们现在还缺一个副职。老刘啊，你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担此重任。
4: 周校长，你有合适人选吗？
1: 我这边有个合适的人选，丛俊生。
3: 丛俊生，他的支教不是到期了吗？
1: 他刚刚跟我说啊，他又戒掉了三年，戒掉通知马上就发到咱们学校了。
4: 三年，
3: 这是好事啊，这我还真没想过。不过他这刚戒掉就当副校长，会不会有些草率了？
4: 是啊，毕竟是戒掉，那留不下来怎么办？
3: 是啊，
1: 我是这样想，人家好不容易留下来了，这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我们给他这个位置呢，第一个是对他的一种鼓励，二来也是我们学校的诚意呀。
4: 就目前而言啊，他这个身份，我是怕他会成为大家攻击的焦点。学校的氛围你们不是不清楚。
1: 那你们二位觉得他的能力怎么样？
3: 年轻有活力，暑期班的这件事情上就能看得出他特别有责任心，愿意为学生付出。
5: 不过你让他接替钟校长这个职务，会不会缺少点经验啊？

0: 啊，如果您要觉得他对咱们的学校不太了解的话，这样好不好？
1: 嗯，
0: 我跟他换一下，他来管后勤，我来管德育，留校还是管教学吗？
1: 这是不是太随意了？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市里来的就不讲原则了吧？
0: 这跟市里来的有什么关系啊？那你们也确确实实看到了吧？他这一年，无论是带的班级还是做的课题，那都很好啊。
1: 他接手那个是陆敏的班，人家这个班的成绩本来就不差呀，从哪儿看出是他带的好啊？
2: 好了好了，
3: 那
2: 还不如让他新带一个班呢。
4: 新带一个班？
1: 嗯，我倒是同意周校长的想法，就让他从头开始，拿出水平来，让大家来评判嘛。
0: 行，那我去跟他聊一聊。
2: 安老师，你把丛老师的情况和今天职务分配的情况写份报告，我去拿给教育局。
0: 好，我现在就去。
5: 好，差不多了。
6: 我们现在插好了，怎么才能让他点着呢？
5: 谁能回答一下暖暖同学这个问题？如何不借助手里的火柴盒把火柴点着呢？
7: 可以利用光。哎，你不要瞎说，你用那个光怎么把它点着？你至少还得有个放大镜吧？
5: 那大家想想，在没有放大镜的情况下怎么能给它点着啊？
8: 眼镜可以吗？
5: 你试试听听。

0: 谁能回答一下暖暖同学这个问题？如何不借助手里的火柴盒把火柴点着呢？
1: 可以利用光。哎，你不要瞎说，你用那个光怎么把它点着？你至少还得有个放大镜吧？
0: 那大家想想，在没有放大镜的情况下怎么能给它点着啊？
2: 眼镜可以吗？
0: 你试试婷婷。
3: 这也不行啊。
1: 给我。
3: 哦，我知道了。
1: 哎，给。哎，王老师，借一下您的眼镜可以吗？
4: 好。
1: 啊，谢谢。
4: 好。
0: 王老师。
4: 啊，你好。
0: 带他们做个实验。
4: 啊，好。
5: 这个就可以了吗？
1: 一定行。
0: 现在火这么大，大家知道除了用灭火器和用水浇以外，还能用什么方法来把这火灭了？
1: 用沙子。
0: 我们用沙子阻隔了火和氧气之间的接触。那同学们能不能告诉丛老师，为什么婷婷的眼镜不能够把火柴点燃，而王老师的眼镜能把火柴点燃呢？
6: 因为老师比学生更聪明。
1: 因为婷婷的眼镜是近视镜，近视镜的话又是凹透镜，凹透镜呢会把阳光分散开，所以点不着。但是刚才王老师的眼镜
7: 是老花镜，老花镜是凸透镜，它可以把阳光聚集起来，这样子就能把火柴点燃。
0: 大家说他们说的对不对？
8: 对，
0: 给他们鼓掌。
5: 妈妈，我要吃茄子。
9: 行，一会儿给你做啊。
5: 好。
0: 给。
9: 俊生，
0: 哎，
9: 换班的事情我也没有跟你商量，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0: 师傅，我不瞒你说，之前在一班的时候我压力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他们毕竟关乎着学校的希望和未来。现在新在一个班，我反而倒没那么大的束缚了。
9: 这听上去有一种要大展拳脚的意思呀。
0: 这个一班的学生啊，特别像我之前在城里带的学生，作为班主任除了学习成绩以外没什么可操心的。新的班级就不一样了，我作为班主任还是很有空间的。
9: 可以展开说说吗？
0: 对于这些学生来讲，成绩不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是给他们的未来找一个出口。我作为班主任空间还是挺大的。
9: 那我可把他们交给你了。
0: 放心吧师傅。早班暖暖。
9: 早班暖暖。
0: 暖暖想吃什么茄子呀？
5: 鱼香茄子。
0: 鱼香茄子啊。同学们大家好，我姓丛，我叫丛俊生，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首先先欢迎大家来到和平中学，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关系最亲近的兄弟姐妹了。哇！大家都知道利弊和利聚之间的关系对吧？
9: 水来了。
5: 西瓜子。

0: 我知道了啊。
1: 提一下可以吗？
0: 同学们，我们在一起已经生活了两年了。下一年呢，我们就要面临着中考。也许很多同学觉得中考跟自己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老师认为啊，我们在学校就是一个挖掘自我潜力的地方。哪个同学能告诉老师我们如何才能挖掘自我潜力呢？徐芳
2: 老师，我看过上一届的中考分数线，360可以上普通高中，420可以上市级师范型高中，525就可以上省级师范型高中。以我目前的成绩，保持在市级师范型高中是没有问题的。我再努力努力，就应该有上省级师范型高中的可能性。
0: 好，请坐。徐峰说的非常好，老师也都希望每一个同学都能够有像徐峰一样这么高的目标。但是学习成绩没有这么优秀的同学怎么办呢？老师在想，有没有可能我们采取另外一种方法，我们去读一个好一点的职校，学一门好的手艺。
3: 老师，我喜欢做饭。
0: 大家不要笑他，喜欢做饭有什么不好的？学一门好的手艺，成为一名

0: 喊咩？
1: 我就是喊你试一下嘛，
0: 看好漂亮。
2: 真的好看、啊。
3: 爸爸才挣多少钱哦，赚点钱满足乱花。
4: 咋个就是乱花钱了嘛？啊，哪个家有姑娘还不是都给他准备套嫁妆？你看那隔壁潘朝芳呀，还不是给他姑娘准备套嫁妆？
5: 人家好多岁，我家姑娘好多岁，还早得很。
4: 早来嘛早，要我讲啊，我们家水啊，早点嫁出去，早嫁出去啊，早点过好日子。
3: 我才不嫁，要嫁你嫁。
5: 就是。我家姑娘现在这么有出息，年年都考年级前几名，以后要上大学赚大钱。
1: 算了，好，我就看看你以后能挣好大的钱，让你老妈和我早点过上好日子。

0: 安校长。
1: 哎。
2: 有您的快递。
1: 啊，谢谢哈。
2: 哎，好。
3: 安老师，你好。终于鼓起勇气给你寄来这张请柬。我有两个孩子了，但是一直没办婚礼，想着孩子这么大了，得给孩子妈妈一个交代，所以想请你来村里喝杯酒。本来是想当面请你嘞，但我实在不敢，因为当年的话我还记得。
1: 我站在这儿都站半天了，还玩呢？来，你们告诉我，还有多少天中考？
4: 40天。
1: 是不是觉得自己都学得特别好了？那为什么不好好学呢？中考在即，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最后的读书时光了，你们能不能珍惜一点呀？如果你们有人能考上一中，或者是考上五年制大专，请老师吃酒，老师很愿意参加。可是如果有人毕业了就结婚生子，还请你们不要告诉我，我可不希望在这件事情上你们比我还早。
5: 田仁林
1: 还笑。

0: 诗雨，你在等我吗？
1: 你给我交的饭钱。
0: 诗雨，你还是个孩子，你家的情况我也看到了，这钱哪来的？
1: 我把他留给我的嫁妆卖了。
0: 谁？
1: 我那个死去的爸爸。
0: 那是他留给你的遗物，去把他赎回来。
1: 不用了，我挺恨他的。既然他连死都不怕，不是还怕拖累我们，死了也干净，还连累我妈。
0: 你别这么说他，你爸爸也是为你好。
1: 为我好？他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想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为我妈好。我妈因为他疯了，他倒是死了，解脱了，而我们呢，哪怕比他在世时好一点点呢。

0: 如果你们真的是为了我好，就请别来打扰我的生活。如果觉得我影响了班里的评分成绩，拖了后腿，我可以退学的。
1: 诗雨，你现在是义务教育阶段。
0: 哦，

0: 我现在不能退学，如果退学你们要承担责任，所以你们能不能不要管我？我混完初中，你们也别干涉我的生活，彼此配合。
1: 诗远，这些不是你要考虑的。在初三之前，你的学习成绩很好啊。你看这样行不行？这个钱算是老师的投资，以后你再还给我，行吗？
0: 安老师，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用这么哄我。
1: 那行，那你告诉我，你和妈妈现在靠什么生活？
0: 家里有几块地，都租给别人种了。
1: 大家都出去打工了，还有谁在种地啊？那个地能租多少钱？所以，你每天晚上都带着妈妈出去捡废品，是不是？
0: 多走会儿，能多赚点。而且我妈妈累了，会好好睡觉，不惹事。
1: 所以你没时间写作业，对吗？
0: 有时间会写一点。老师，谢谢你的关心与帮助。这个钱你拿着，我不需要。

0: 爷爷，
1: 喂妈，我想跟你咨询点事儿。
2: 啊，什么事儿啊？
1: 就是你们医院有没有心理医生你比较熟悉的，能不能介绍给我呀？
2: 你怎么了？
3: 最近压力太大了吗？
1: 啊，不是不是，我是帮我们学生家长咨询的。
2: 哎，吓我一跳。当然有啊，心理科王医生啊。哎，我把他电话给你。

0: 安老师，我找到能够帮助你妈妈的办法了。思雨妈妈，我跟诗雨聊一下啊。诗雨，我咨询过专家了，像妈妈这种情况还是可以治愈的。 虽然不着急就医，但平时只要给妈妈找点事情做，就能够缓解。诗雨，你快坐。我呢，帮妈妈找了一个编竹篮的工作。第一呢，妈妈可以有点事情做，缓解她的病情；二来呢，你们家也能多一点收入，这样你就不用每天去捡垃圾了。你觉得怎么样？
1: 老师。 你以为我没有想过吗？编竹篮一天十几块钱，捡垃圾一天20多块钱，一个月以外差200-300块钱。如果是你，你怎么选？

0: 那你想过以后吗？就算是你好不容易熬到了初中毕业，带着妈妈去打工，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除非把妈妈丢下。
1: 不可能，我不可能把她丢下。
0: 那对呀。哎，那你告诉我，不把妈妈丢下，是不是只能找这附近的工作？端盘子、洗碗，最多一个月也就1000多块钱。 想要赚的更多，你是不是得去城里啊？你现在没有文化，能做什么呢？像那些男人一样去挑灰浆吗？你还得吃，还得穿，还得租房子，你能剩下多少钱啊？你怎么照顾妈妈？你的未来就打算这样吗？或许你说的对，但是我等不了。
1: 我们一个月捡垃圾能赚500-600块钱，如果不捡的话，就要被饿死。我们现在没有资格讨论未来，我们现在得先活下去。南老师，谢谢你的好意，我们不需要，你走吧。

0: 这个是我上次来忘记给你的，我以为会用不到了。
1: 我和我妈身体都很好，不需要。

我和我妈的身体都很好，不需要。

0: 怎么了？他我是真管不了了。你看看他在看什么书，小学课本，日子不是这么混的。你还想不想毕业了？
1: 你看就这样，一问就不回答了。我来问吧。
2: 好了，潘诗雨，你先别哭啊。诗雨，那天你给老师算了个账，今天老师呢也跟你算一笔账。你不是说捡垃圾和编竹篓每个月差了200块钱吗？老师帮你把这个钱补上，算是我的固定投资。这样呢，按年利率1.5%来算。 到你高中毕业4年，总共不到10000块钱。等你上了大学，勤工俭学，我们还按这个利率还给我，一个月就还213块钱。如果你要好好读书，就可以考上重点高中，再上大学。那你能选择的工作就多得多了，收入也能上一个台阶。我们就按毕业生平均6000块钱来算。 你一个月就能赚到你1年捡垃圾的钱啊，而且你就更有能力好好的照顾妈妈了。老师上课的时候不是教过杠杆原理吗？当力量小的时候要学会用什么？
3: 力矩。
2: 我现在所做的就是在帮你争取力矩，咱们用最省力的办法挑起生活的重担。
3: 可那是你的钱。
2: 老师刚才不是说了吗？我那是固定投资。你看，协议书我都帮你准备好了，签个协议吧。

志远，因为你是个好孩子，你能够好好的照顾妈妈，并且保护她，老师觉得特别的骄傲。我就是受不了别人对你那些不实的评论。老师答应过要替你保密。 所以，只有这个办法了。我们签了，好不好？

0: 好，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同学们下课，起立。
1: 老师再见。
0: 同学们再见。老友，你留一下。
2: 好。
3: 老师，
4: 走走走走走。
0: 哦，你看看这个，这是老师在网上帮你搜集的资料，这些是全国开设烹饪专业排名前10的学校。
3: 在上海呢？
0: 怎么，你喜欢上海啊？
3: 我爸我妈都在上海打工呢，他们说好了，等我这次中考完就带我去上海玩。
0: 那去上海读书不是更好吗？
3: 我真可以吗？
0: 当然了，你看这上面写着呢，去年招收咱们省的学生最低分数线是315分。
3: 315？
0: 嗯，
3: 那也不是那么高嘛。
0: 怎么样，燃起斗志了吧？

0: 哎，你再看这些，这是咱们省内的，转师帮你看了看，而且还打了电话，这些学校都可以，我们就把这些当做最低目标嘛。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他的成绩，你看，哦，他语文考了132分，基础题都没错。
1: 我这数学也没问题，我检查好几遍了，这也太神奇了。
0: 对呀、啊，这孩子怎么突然进步这么大呀？你
2: 在说什么呀？
3: 哎，安校长，你来的正好。潘石屿这次期末考试总分排到了全校第10啊！
0: 真的呀？
1: 对呀、啊。
0: 哎呦，太好了！不是，你们俩怎么这个表情啊？
1: 不可思议呀、啊！
0: 自从你找他谈话之后，他上课不睡觉了。
1: 而平时呢，也有明显进步，那他一下子提高这么快，这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他的试卷有吗？
4: 都有，因为他情况特殊，我们都找出来了。
1: 对，给我物理的就行。
4: 这是物理的，你看。
1: 你们看，他前面的基础题几乎全对。
4: 这儿，
1: 这个。 是写了2个步骤没写完。嗯，你还记得你抓了他看小学课本吗？
5: 我记得，
6: 他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基础题上了。那现在你能告诉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吗？
5: 自从家里出事之后，就没怎么学习了。语文还好，数学感觉还得往回补，所以。
1: 看来我是误会这孩子了，得找个机会给他道个歉。行，我这个欠怎么道啊？那谁上课睡觉我不都在管吗？<笑><笑>语文试卷呢？给我看看。
0: 那你看，132分，基础题一个没错，阅读理解是差了一点，但这作文52的高分。
1: 哇，作文题目是什么呀？
0: 以信任为主题，题目自理。嗯，你们听啊，这第一段就特别精彩。什么是信任呢？当你可以跟别人分享秘密时，可人终其一生能够遇见几个可以分享秘密的人呢？我怎么就不知道这孩子什么时候文笔这么精彩？你看，还有这最后一段，那个人曾说他会帮我一直保守秘密，我是如此信任他，可我要努力的。 却是有一天有勇气能将我的秘密公之于众，我相信，这也是他所期待的。<笑>相信我，这绝对是他最真实的成绩。
1: 静，
7: 曹老师好，快点把门关上，换拖鞋。
1: 哎，好。
7: 走进。

0: 把脚放下来啊，
1: 老师，我脚臭的。
0: 这么冷的天，快进了屋。曲芳，感觉自己这次考怎么样了？
1: 哎，我觉得我这次自己没有考好，不然再上个十几分还是可以的。
0: 哎，老师有个方法能帮你把分数提高，想不想听？想。这是你最近一次考试的成绩，你再看看这个，是你之前三次模拟考试每一门的最好成绩，我都帮你标出来了，你自己填上。
1: 610？
0: 怎么样？你是不是自己也很惊讶？
1: 是。
0: 曲芳，如果你下次模拟考试拿出之前每科考的最好成绩时候的状态，是不是就能轻松突破自己了？
1: 好像是哦。但是老师，我真的可以吗？
0: 把那个妈去掉，你可以的。老师帮你一起努力，好不好？好。来，我给你具体分析分析啊。你看，你这三次考试，物理考的最好的是第二次模拟，你考了81分。但是第三次呢，你
1: 老师咋了？
0: 你要不然还是先去把脚洗洗，咱们回来再聊。
1: 好，好。
2: 来了。哎，诗雨，诗雨妈妈。
3: 安老师，你和医生提供的方法很有效，我妈妈最近稳定了许多。这是我妈编的竹篮，我给你拿了几个，也不知道用不用得上。
2: 这么好啊，快进来暖和一下。来，坐在这儿啊，让妈妈暖暖脚。坐在这边吧。来，给我吧。这不会也是妈妈编的吧？
3: 对呀。
2: 这个也太厉害了吧。诗雨，这次考试你的成绩不错，整体提高了60多分呢。
3: 有一道几何题我做错了25次，最后才把它搞定，没想到这次期末就考了，运气还不错。
2: 不是运气，是努力。快喝点水吧。诗雨，我在想下个学期你可不可以搬过来住啊，这样离我近一点，我随时都可以给你辅导功课，以你现在的能力成绩还可以提高一大截呢。
3: 但是我妈。
2: 诗雨，我可以把你和妈妈一起安置过来。
3: 那不行。
2: 诗雨，你看这里啊是教师的宿舍区，刚好那边有个空房子，同学们是不会知道的，最多就是几个老师知道，但是我会告诉他们一起保守秘密的，好不好啊？
3: 安老师，对不起，我妈。
2: 行，没关系，老师再想想别的办法。
3: 这是还你的500块钱。
2: 哦，我先不用啊，不着急的，你先拿着用好不好？
3: 这是我妈编竹篓赚的。妈，而且村里也帮我们把低保办下来了。谢谢安老师。
2: 收下了，
4: 年后。

0: 你得多吃菜啊！对，外公外婆，你们要多吃点蔬菜哦，不然会上火的。
1: 蔬菜多呀！你看看，这样够不够多？
2: 很够的。
3: 外公这个也够多吧？
1: 多。来，那你也吃一根好不好？嗯，吃吧。
3: 爸，
1: 嗯，我听陈叔说，你要调工作了。哎，
3: 差不多吧。
1: 问呀，伯伯。 那我来替你问，你这是要回城啊，还是调到别的地方去啊？
3: 回城。
4: 外公回城啦！太好了，回来干嘛呀？我一个人都习惯了，回来还添麻烦。
1: 你回来干嘛呀？当然陪你啊。
4: 陪我干什么呀？关键啊，是暖暖得回城上小学了。
1: 哎，我说，以后这个任务可交给你了啊。
4: 哎呀，没问题。暖暖。
1: 不，你不天天看报纸就行。<笑>你看看，在孩子心中你是什么形象？哎呦，哎呀，
5: 韩老师，你把暖暖以后就交给外婆外公了，没问题吧？哎，
1: 我可听说了啊，你老是麻烦同事来接暖暖的啊。嗯，那安主任都发话了，我敢不听吗？嗯。<笑>喂，张楠。
5: 安老师，过年好，给您拜年了。
6: 过年好啊！哎，你是回来了还是在上海呢？
5: 安老师，我回来了。<笑>那我就祝安老师新春大吉，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6: 你帮我也问候你的爸妈，祝他们身体健康，你自己呢也要前途似锦。
5: 谢谢安老师。哦，对了，不知道您后几天的时间怎么安排的？我可以来看看您吗？
1: 那我们初三吧，初三你看看哪些同学回来了，我们都一起约着聚一聚。
5: 好嘞，那安老师您先吃饭，我们初三见。
1: 好嘞，好嘞，好嘞，新年快乐啊！嗯。哎呀，爸妈，嗯，你们记不记得我那个第一届学生叫张楠，人家研究生都快毕业，你说时间过得多快？
3: 是啊，那忘不了。
1: 就是考上那个华东大学那个吧？
4: 对，
7: 这孩子真有出息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每年大年三十都要给你打电话拜年，这孩子可有心了。哎呀，
1: 真是个好孩子。嗯，来，
4: 哎，
1: 去开下门。
4: 好，
1: 这大年三十的谁来了？
7: 是啊，
1: 谁呀？
4: 爸爸，暖暖过年好啊！你们要想爸爸？
3: 想想死了。哎呦，吃着呢，
4: 爸妈。
7: 过年好，
4: 哎呦，过年拜年了！哎，
7: 顺便带些年货。哇，对了，这个猪脚啊，绝对好，是我们农民家里啊用粮食喂养的猪。呵，
4: 真好。
7: 还有一些土鸡土鸭，都是今天杀的，
1: 放在盆里吧。
7: 啊，行，给你们放厨房。哎，哎，暖暖，来拿着，
4: 给你的压岁钱。
1: 谢谢爸爸，爸爸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啊，
5: 那你们先吃。
7: 我就先走了，
1: 爸爸别走，
4: 就是来了都来了，赶紧喝一杯，坐下。哎，
1: 我给你拿套餐具，你坐着吃吧。
7: 来来来来来，
4: 行，
5: 继续搬凳子过来。
7: 好好好，
4: 嗯，哇，够丰盛啊！
1: 来，
7: 谢谢，爸，再倒杯酒杯。哎呦，倒满。哎，谢谢爸。那来，爸妈。
3: 我敬你们，新年快乐！哎呀，也敬你。哎，
1: 新年快乐！
3: 那我敬爸爸，新年快乐！<笑>
7: 好嘞。
3: 等等，
1: 外婆还没举杯呢。
3: 怪着点儿啊！
8: 新年快乐！
7: 来，爸，热水好了。来来，喝上。您应该也知道，我现在调去村里工作了。今天正好来，有些事情想向您请教。
8: 你想说的是？
7: 说实话，其实一开始当我得知要去村里工作的时候，我心里还挺排斥的，毕竟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 现在好不容易走出了大山，又要回到村里，
0: 真是太难了。那现在呢？您知不知道，今天我从村里离开的时候，有好几户人家硬是要给我送东西，说是我不要的话，就是瞧不起他们。你说，我对他们帮助很大，
1: 说明你在那边的群众基础还是不错的。
0: 他们说了，你一大学毕业生，愿意留在村里。 他们就觉得有希望，而且啊，一定要让家里的娃娃看看，什么是吃国家粮的人才，也是帮助。爸，您知道我那一刻在想什么吗？我当初就是因为反对。

安言留在乡村中学，我们才渐行渐远，一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当然了，也是我犯错在先。嘿，我真不是人。不说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跟安言的事跟我们说了也没用，你之后的决定。 只要安言和海子接受，那我们做父母的也没有反对的理由。不过，你已经决定扎根农村，我的经验有限，也没有什么可指导你的。有一点你要明白，扶贫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你既然已经决定扎下来了，驻村工作一定会带给你更多的收获。见人性，见苍生。 最主要的是，能看见自己。

0: 我们这边呢，
1: 他们人呢？哦，他们已经在台湾等我们了，我赶紧找不到，就来接你。对了，你工作找的怎么样啊？啊，
0: 我已经拿到了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录用通知书了，春节以后就可以去实习了。这么厉害呀，真是太棒了。可是。 怎么了？还有犹豫啊？我跟妈妈分别这么多年，很想跟他们待在一起，但如果我继续留在上海工作，我可能得奋斗10年才能在上海付个首付，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他们接到一起住。哎呀，我特别理解你。当时奶奶没有想到你的福，你会有遗憾，所以你也不希望妈妈有遗憾，对吧？对。 可是我记得你不是找了个女朋友吗？人在上海，那人家小姑娘会跟你回来吗？那你呢？你自己怎么想啊？其实你要问我答案的话，我的建议是，你要听你自己的内心，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想。 奶奶也好，妈妈也好，他们都不希望成为你奋斗路上的绊脚石。谢谢安老师，我有答案了，我留在上海。加油！挺难的。
1: 没问题。
0: 你可以。
1: 可以的。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

0: 博，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了。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的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红袖宝刀侠。什么叫红袖宝刀侠？宝刀，那就是宝刀，怎么还带红袖啊？带红袖那就不是宝刀，哪有长袖的宝刀啊？红袖宝刀侠。施世伦就问王栋，你这个江都县里边有没有红袖宝刀侠，外号练武术的？王栋说，练武术的有啊，东街那边有铁胳膊张三，西街那边铁腿李四，还有一个神枪花老五，没有红袖宝刀侠，你看看。那么这个红袖宝刀侠是哪儿的？外来的？差不多吧，大人，我看可能是外来的。施世伦说，这样吧，咱们就猜猜他这个话吧，什么意思？九只黄雀，那么姓黄，叫黄九，这七个黑猪呢，姓朱，叫朱七，查查全县普查，有没有叫黄九的，还叫朱七的，查一遍马上报我。两天的功夫查完了，差役们都来了，大人，查完了怎么样，有没有这两名字？有，还不是一个呢。黄九有俩，一个是黄九爷瘫痪在床，今年96了啊，还有吗？还有一个黄九刚出生3月啊。朱七呢？朱七好几个呢，姓朱的排行在7呀，有男的有女的，没有

0: 一个能作案的，有的十来岁小丫头能作案吗？哎，这可真了怪了啊！还有这种事。事实论证这样吧，我忽然想起来了，你们跟我说过，你们前任县太爷马正安临死的时候比划一个七，比划一个九，他那个七和那个九跟这个画是不是有联系呀？哎，大人，您这要不您是大人呢，我们是小人呢，哎，是吧？您大人就是做大事的，说对了，七九，我们马大人临死的时候是比过这两个数字，跟这个不谋而合呀。好，施公说，既然这样，马大人曾经单人一个去到莲花院进香拜佛，那么我也去进香拜拜佛，明天我就去，我到底看看莲花院里边有什么事情，我明天就走。王东方来说，大人，千千万万您可别去，我们那马大人自个儿去了一天回来就被人杀了，您要去了，您是北京来的啊，山高路远来到这里，万一您要是有点什么事儿，要出点事情，我们可担待不起呀。哎，那莲花院我不去，这案子就不好破，我想上那里边找出点端倪。大人这么的，王栋王良我们哥俩我们先去，我们到那儿明天替您打探打探，看看这个庙里边怎么回事，然后回来向您禀报，您觉得有必要去您再去，那得我们陪着，如果您要觉得没必要去您就不用去了，怎么样？施公说好，就这么的吧。第二天，王栋王良这哥两个换上便装，奔南关外莲花寺院，它叫莲花寺院，当地老百姓简称的叫莲花院。王栋王良哥两个走，就奔这个寺院来了。来到这个莲花寺院一看，这个地方是个大市场，外边有一溜小平房，很多做买卖的，卖酒的，卖饭的，卖茶的，卖零食的都有。这个寺院门口正门开着，七凳汉白玉台阶，三进的院子。王栋王良两个人他们迈步往里走，看这个庙里边出出进进都是些个善男信女烧香拜佛之人。王栋说，看见没有，进这个地方的可都是些好人，都是些善人，那咱们两个上这里干嘛来了？咱们两个抓凶犯来了。这凶犯跟这个地方有关系吗？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咱得多加注意。那还没抓着凶犯咱俩干啥呀？没抓着凶犯呢，干脆咱俩先拜佛。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 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上回我们说到，王栋、王良两个人到在莲花院，走进院子之后，想到凶犯没抓着呢，怎么办？咱们先拜佛。两人往前走，一看前面就大佛殿，大肚子弥勒佛在上面塑着，金翅金鳞的，旁边有一副对子，上联是大福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下联是慈言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哥两个进来，跪在地下焚香祷告，在这跪磕头啊。这个王栋他比较老实，不说话，光在那儿磕头。这王良呢，嘴里边一边磕头，他一边还叨念：“哎呀，佛爷佛爷多显灵啊，让这个坏蛋没处刑啊，佛爷佛爷有应验呐、啊，让这个罪犯早出现呐、啊，佛爷佛。”王栋一看，你瞎叨咕什么呀？旁边就是和尚，和尚一听你说的什么，你办案来了，这哪行？一捅他啊！好，烧完了香了，过来，旁边有一个小和尚，还有一个中年和尚，有铅桶子在这放着。王良过来了，师傅，我抽个签吧。好，您来，把这铅桶子拿过来，晃隆晃隆晃隆晃隆晃隆晃隆，晃，嘣儿蹦出一根来。

0: 净干嘴。这个女的秋波闪动，勾魂摄魄，望这么多天，就这个案子就是破不了，罪魁祸首就是找不着，一个谜语接着一个谜语，就一个九一个七，让他们查了多少日子，查哪个都不对，好不容易今天可是找对了，九黄七猪。哥两个在道上一边走着一边说啊，哎，我说大哥，你说这九黄七猪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什么关系这咱哪知道啊，哎，反正不是一般的关系。你说那个九黄还行啊，他后背有九个黄猴子，七猪前胸有七个朱砂痣，他为什么跟这个九黄就讲这事儿啊？他要不是看见，他跟他讲这干嘛呀？我说你是不是操心太多了，这事儿你问什么呀？不是，我就通过这个事儿我就敢注定这尼姑跟这和尚他俩不地道，肯定有事儿。他有事没事碍你什么？哎，这不一样啊，从这一件事儿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们两个之间不是正经的尼姑，也不是正经的和尚。正因为他不是正经尼姑，也不是正经的和尚，说不定是哪里来的一个盗贼，化妆成尼姑和和尚在这里为非作歹，所以他们做出案子来被我们前任老爷把他查出来了，他们感觉到事情不妙，才半夜来到衙门里边把前任马大人给杀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有道理，但是好像还没证据。这个玩意儿证据还不好找吗？只要下功夫就能找着。高兴，哥两个回来了，回到衙门里边跟施世伦一见面，施世伦正在后屋里边坐着呢，一看这二位满面春风啊，回来了。施世伦说，我看你们两个人今天很高兴，大概是定有收获了。大人，给您报个喜，这案子有了破了。
1: 有破了？
0: 对，我们两个上莲花院这一进香，这一拜佛，你还别说呀，这佛爷还真灵，马上就把罪犯给递出来。谁呀？就是莲花院的和尚，九黄和尚，听说过吗？不知道。还有一个叫七猪尼姑，他们管他叫七猪姑姑，我不叫姑姑，他谁的姑姑？他就是个尼姑，七猪尼姑
1: 啊。
0: 九黄七猪你们对上了，就是我抽了个签，中上签，这个签就抽对了。大人，您想九黄七猪应了九和七这两个数字，马大人死的时候拿手比划的是九和七，哎，那红袖宝刀侠贴的那个纸儿画的图像也是九七，九个黄巧就是九黄，七个黑猪就是七猪，您说对不对？
1: 嗯，对，
0: 应了这句话了。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1: 大人，怎么办？
0: 你马上派兵啊，明天发我们的军队到在那儿把这个莲花院团团围住，所有的和尚都不许走，然后我们进去挨个绑，绑完了之后带到大堂上挨个审问，问他们谁杀的马大人，谁的主谋，谁去行使，谁的主意，拿的什么刀，使的什么剑，都给他问出来。
1: 嗯，是有道理。
0: 我再问你，我们就那么把他们包围了，都抓住之后，他们要不承认呢？
1: 不承认，
0: 不承认，动刑，
1: 打，
0: 打他个泰山不穴土，怎么样？打完了还不承认呢？打完了还不承认？打完了还不承认？

0: 那又重刑，你根据什么呀？啊，就根据他叫这个名儿，九黄金柱，就根据一幅画，就根据马大人临死的时候比这两个数啊，那就行了啊。哪个是证据啊？没有证据你能去抓人吗？大人，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我们不能就这样去抓人，我们不能派兵去围这个庙，我们只可能侧面观察。您有辙吗？我有个办法。什么办法？你听我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

能探听些庙里的消息。哎呀，您在庙里干什么？嗨，帮闲，懂得帮闲吗？就是帮人家瞎忙活。今天的人多，我就出来了，抽空喝点茶。掌柜的，来茶。那个茶博士伙计过来了，您还喝什么茶？还喝您那个？还喝我那个满天星？哎，这一句话说出来，施世伦都愣了。施世伦心想：满天星，满天星是什么茶？没听说过。哎，这得看看长见识。施世伦瞪着眼瞅着他，那边一会儿拿个大碗来，端着一碗过来了。什么叫满天星？这碗撂这儿了，一把茶叶沫呱往碗里一扔，大铁壶烧开了过来，一沏，茶叶沫在碗里边整个都飞起来了，整个一满天星。施世伦心想：就这个满天星啊？王东王良一看，哎呦，这是个穷人呐，喝不起好茶呀，喝茶叶沫你看。完了，这位呢，端着碗，哎，几位早来了，您这个尝尝我这个。我这个叫满天星，别名又叫吹茶，知道吗？喝的时候必须得吹，你不吹，这个茶叶沫都在上面飘着。这太热了，嗨，行啊。哎呀，我说，您北京的对吗？他看着施世伦说了一句话，施世伦一听，对呀。我是北京的，您呢？咱们老乡，我也是北京的。哦，好啊，老乡见老乡是两眼泪汪汪。嘿，哎呀，说实在的，在这个江都县呐，看着一个北京的不容易。跟您讲啊，这个北京人到这儿啊，受欺负，咱们是黑土地拉了鼓，到黄土地儿的拱不动啊。哎呀，请问您到这儿来了多长时间了？施世伦说：我刚到，时间不长。哎呀，就是啊，我瞅您这个穿着打扮，您肯定是做买卖的大客商。不是不是不是，是不是的？反正比我混得好，我给北京的丢人。您也是北京的，我也是北京的。你看您这个北京的到这里大马金刀，我这个北京的到这来之后太寒酸了，我得喝吹茶。你说说这事，哎呀，我得在这庙里边给人帮闲，我给人扫地，我给人包葱包蒜。你说这没办法呀，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命运。施世伦说：哎呀，君子无时切耐时啊，你现在不行，将来会好的。好不了，我这个人呢，我知道命里注定了。哎，咱这个江都县呢还有几个北京的呢，您知道吗？还有几个北京的？还有谁？跟您说，新上任的老爷施世伦，北京的，知道吗？啊，不知道。不知道吧？啊，哎，我跟你说，这个施世伦他们家住在北京鼓楼东锣鼓巷，他爸爸叫石朗，曾经收复台湾，靖海侯。这施世伦是老石家老二，他曾经御赐封号施不全，可了不得这个人，足智多谋，博闻强记，什么都会。到这儿这一上任，那了不得，江都县肯定治理的若不是一夜不闭户。不过这官要是到了地方上啊，弄不好他也能让地方把他给吞了。哎，我跟您说，这个施世伦到这儿以后就完了。施世伦心想：我还不知道我完了呢，我得问问怎么回事，我怎么完的。施世伦说：我问您，这个施世伦到这儿他怎么完了呢？我跟你说呀，这个施世伦

0: 那一到这之后，没用多久，就跟我们庙里边这和尚成朋友了。我亲眼得见，先找和尚借了200两银子。借完了200两银子，和尚封好了，给他送去了。听说呀，这施世伦到现在没娶媳妇儿，知道江南的美女多，差媒婆到处打听谁漂亮。这和尚给他保媒，你想想，和尚保的媒好得了吗？啊！施世伦听到这儿，气就上来了。施世伦心想，这叫当我的面造谣污蔑。碰这时候就该把你抓起来。王栋王良听见了，王栋王良心想，这小子干嘛的，是不是这庙里的和尚派出来的密探呢？王栋王良在旁边说了，哎，朋友，你贵姓？甭问，我抹不开的说我贵姓，我一说贵姓，我先给我的祖上丢人。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我没什么庙里的帮闲。那你上这儿干什么来？到这儿来喝点水，喝点茶。你说了半天新来的大人施世伦，你认识他吗？认识啊。我要不认识，我能说他们家住哪儿吗？我能知道他爹是谁吗？你真认识吗？真认识。好，既然这样的话，你跟我走一趟嘛。上哪儿？这个功夫施世伦站起来，走吧，你跟我一块儿上衙门里边见见施世伦。啊，你带我见施世伦呢？对呀、啊、那感情好了，那我就跟着你去见见施世伦。走吧。小脑瓜晃荡着，跟着这王栋王良、英公人、张子仁在后边跟着，施世伦在头前领着他，就来到了衙门。到了衙门里边以后，施世伦把他领到了二堂。到在二堂坐下，施世伦对这个人觉得有很多不解之谜，心里想，我得要问问他到底他是怎么回事。马上吩咐，来呀，沏茶。有人把茶端上来了。这个功夫，就跟这个人把这个茶端起来之后，拿起茶杯一盖来，哟，这茶比我那满天星可强多了。哈，这是上等的好茉莉呀、啊！嘿，谢谢您，谢谢您。您把我叫这儿来有什么事儿啊？施世伦说：“我问问你，你说你见过施世伦，你还认识他们家在哪儿住？”你还知道他爹是谁，那么为什么你真见他本人你也不认识呢？告诉您，你就是施世伦。你怎么当着面污蔑我，说我借了和尚的钱，说和尚给我保媒说媳妇儿，这是污蔑官员。
1: 我要不污蔑你，你能把我带这儿来吗？
0: 你这是激将法。
1: 那可不呗，激将法只有用这个法才能把我领到这儿来，你才能生气，你不生气就不能带我走，知道吗？这就是智谋。哦，施世伦心想，这个人怪呀。我问你，你是北京的吗？北京的。我问你叫什么名字，你甭问我叫什么名字，你先听听我的身世，我把我的经过说出来，让你一听，是不是你就能知道我是谁了？那好吧，你就说一说吧。我是从头说呀，还是从半截说呢？从头说吧。从头我跟你说，那可就远了。我出生那年说，施世伦说那太远了，简单的说，一点一点的快说。我告诉您，我把我的身世说完了，我觉得您就能给求我。

0: 我求你干什么？您求我帮着您破案。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上一次啊，说的是施世伦乔装改扮到莲花寺院去查访实情，结果在这个莲花院碰到一个怪人，这脑袋长得特小，而且这个人呢当着施世伦的面就给他造谣，带到衙门里边来之后，在二堂一坐，施世伦就问他，我问你，你为什么跟我造这些个谣言？这个人一听，我要不跟您说这话，您能生气吗？您要不生气，能把我带这儿来吗？您要不把我带这儿来，我能跟你在这儿谈话见面吗？这就叫智慧。哦，施世伦说，你这叫用的激将法。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哎呀，一问我的姓氏啊，我真不乐意跟您说，说出来给我祖上丢人。哦，施世伦说，你祖上不是一般的人呐，你祖上是名门显贵。那倒也不是，是巨商大贾。那也不是，是贵族官员，算不得。那你为什么不让我问你的祖上呢？你祖上到底是什么人呢？其实我祖上吧，嗨，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祖上是个皇上。施世伦一听，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是个皇上？跟您说吧，我祖上宋朝开国皇帝，姓赵名匡胤。皇上吗？施世伦说，你是赵匡胤的后代？对呀，我也姓赵啊。哦，我知道，施世伦说，要姓秦的都得说是秦琼的后代，没有说是秦桧的后代的。要姓高呢，就得说是高君宝的后代，绝不说是高俅的后代。那你这个姓赵，肯定得说赵匡胤的后代了。不，我真是赵匡胤的后代，我们有人查过，我是赵匡胤第十九代半玄孙。怎么还十九代半呢？我这还没死呢，这不是半拉吗？啊，施世伦说，好啊，那么你为什么要来见我呢？我为什么要来见您呢？我说一件事儿，您马上就清楚了。什么事儿？您记得吗？在您住的这门外头，有一个人拿个修脚刀，多了一张画，在这门上光，上面画了一个庙，有九个黄巧，下边有七个黑猪，旁边提了两句话，落款是红袖宝刀侠。哎，对，我就那红袖宝刀侠。哦，施世伦说，是你画的那画？对对，你这个画很重要。那你叫什么名字？我姓赵，名弼，字连城。哦，好，你是北京人？对了，北京的。你家在哪儿住？我呢跟康熙皇上住前后院，他在后院，我在前院。那你家在哪儿住？我家在前门外朱市口，那有个绸缎庄，那就是我爸爸开的。哦，你是那儿的，跟您说事的人不光说那个地方，那个是我爸爸的绸缎庄，实际上我爸爸的原籍不是在那儿。我们家是涿州的，要不说跟赵匡胤是老乡呢，赵匡胤就是涿州的。在涿州那个地方，我爸爸当初在涿州县衙门里边当过一个书办，还当过师爷。后来啊，我爸爸那是个精明人，就觉得吃皇粮拿官饷挣有数的钱没什么大意思，我爸爸就辞官不做了。辞官不做之后就到了北京了。到了北京，我爸爸靠着自己的一点积蓄，就在前门外朱市口那个地方
买了三间房，开了个绸缎庄，做起买卖来了。嘿，跟您说呀，我爸爸这买卖一做真火了，赚了大钱了。就在赚大钱这功夫，我一看我爸爸阔了，火了，我就来了。哦，那时候你才出生。对啊，那时候我就出生了。我这一出生给我爸爸带来财富，我爸爸得高兴啊。但是呢，我一落生的时候怎么说呢，嗨，我都对不住我自个儿。我这一落生，我长得太丑了，没别的，就这脑袋太小了。您看见没有，现在我这脑袋比别人都小三号。我一落生说那脑袋得什么样，一落生啊，他们跟说呀、啊、说我一落生说那脑袋跟那核桃差不多。你说这吓不吓人？据说呀，我一落生把那收生婆吓得一定堆儿。是吗？您至于那样吗？那可不呗。我爸爸一看得这是个怪物，遇家庭不吉祥，干脆我把他活埋了得了。我爸爸就要活埋我，那最后怎么的了？怎么的？这事得跟我妈商量商量啊。我爸爸跟我妈一商量，我妈说这不管怎么说，这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连心肉啊，头爹头娘来这么一回，这也不容易呀、啊，留着吧。我爸爸说留着长大了也得是个废物，我妈说废物就当废物养着吧，哎，就把我留下了。石大人，这事儿你说怪不怪？把我留下之后，一来二去我长大了，四五岁的时候，我就显示出来了才华。小孩们在一块玩，动脑筋的事谁也弄不过我，所以别人说了，你别看这小子脑袋小，既不是智障，也不是愚蠢，也不是傻子，这是金刚钻。嘿嘿，这么一来吧，我爸爸就得意我了。我爸爸就开始给我找老师学文练武，练武我很下功夫，白天晚上二五更的苦功夫练，十八般兵器我都摸过。我学文练武一下子就到了十五六岁。石大人，按说我的前途是很远大的，要不说嘛，人生未卜，难知吉凶啊。我觉得自个儿我能出息，结果一场厄运降在我的头上。什么厄运呢？我十五六那年我妈死了。哎呦，我妈这一死啊，你说把我给哭的，我想要没有我妈的话，我爸就把我活埋了。好不容易我长这么大，我得感谢我妈，感激我妈呀。结果你说这个我妈这死我怎么办？没有依靠了。我爸爸开始呢还不错，觉得我妈死了对我也还行，

0: 考虑是怕观众淡忘。
1: 时至今日，那份害怕被遗忘的不安依然存在。
2: 上看到这个电影展相关，然后平时也比较喜欢看电影，然后这一次今天这个两人一生一狗这个题材，感觉看那个影评说是那个文艺青年老了之后的这个样子是怎样，所以就比较感兴趣。
3: 我们对俄罗斯的电影其实了解不多，这次就比较好奇，想来看一看。
4: 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桥梁和纽带。
3: 对对对，没错没错，嗯，也是一种文化交流。
5: 我觉得这个活动办得非常好，有助于加强中俄两国友好往来。
1: 最近由俄罗斯文化部、俄罗斯联邦文化基金主办，中国电影局协办的欧亚开放电影奖展映活动在北京启幕。展映作品聚焦普通大众的真实生存、市井生活，让国内影迷近距离看见欧亚各国接地气、有温度的平民故事。
6: 展映活动将在北京、内蒙古、黑龙江省开展这个交流展映。
7: 电影其实就是个要观众参与，把最新的反映各国人民当下生活状况的一些电影交流，我觉得你看这个场面就很热闹，大家积极来这个参与这个活动。
1: 值得一提的是，讲述主人公失业后重新出发的电影《逆行人生》获得了去年首届欧亚开放电影奖钻石蝴蝶最佳影片。片中普通人的挣扎与坚韧，跨越地域文化壁垒，获得欧亚国际评审与观众的高度认可。
8: 咱家这个房子要是保不住就得搬家。
9: 我知道这个房子是我们的底线。
10: 不知道，你知道了你失业最后一个告诉我，这家是你自己个人的吗？
1: 俄罗斯观众很喜欢看中国电影，因为中国电影会表现出一些全人类共同的价值，通过描写一些小人物日常的生活，能够极大地走进俄罗斯观众的心里，我相信也会走进全人类的心里。欧亚开放电影奖拥有区别于西方主流电影节的独立评审体系，更看重影片的人文底色与现实关怀。结合《逆行人生》的获奖经验可以看出，聚焦平民真实生活、拥有普世共情价值的中国现实故事，最容易打破文化隔阂，

0: 红秦三位名家，数十载深耕梨园，他们始终坚守在秦腔舞台之上，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们与秦腔相伴的漫漫往事。
1: 特别不容易能请到三位同台，这也是实属难得的机会。三位老师是怎么接触到的秦腔？是因为都是陕西人吗？
2: 我是甘肃的。
3: 是
2: 这两位学
3: 陕西的，
4: 而且我们俩是同县
1: 陕西人，
2: 陕西周子人啊，我是甘肃庆阳宁县人，
1: 都是秦腔的辐射范围。
2: 哎，对，哎，
3: 这我们是生在戏剧之乡，嗯，从小是听着戏长大的。
1: 多大的时候第一次听到秦腔？
2: 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从事秦腔艺术工作的，
1: 是吧？
2: 我是西乡上长大的孩子，那个服装案子就是我的床，嗯，整的是戏服，盖的也是戏服。
1: 打小受熏陶，
2: 打小的时候就这样。
5: 我记得我妈说我小的时候特别爱哭。就是一听到那个秦腔的锣鼓声的时候就不哭了，
1: 这么神呢？
2: 就这样，
5: 小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可能就是天生和这个秦腔有缘吧。
1: 但是您是怎么样，就是终身要从事秦腔这项工作的话，爸妈是什么态度呢？都同意吗？
5: 就是我们家里的姊妹特别多，我妈为了减轻负担说你去先去学戏吧，我看你还有这个天分，就考入了宁县秦剧团。
1: 您这就叫宁县，
2: 宁县
1: 跟电视剧里是
2: 有点像，
1: 是吧？
2: 那电视剧
4: 差一个
1: 宁州嘛，
2: 那是宁州县啊。啊，我是宁县秦剧团，巧不巧？
1: 太巧了！
2: 我看了主角，我说好多的地方啊，我觉得好像是在写我啊，因为这个年代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
1: 对，
5: 我也是从县上得了奖以后调到省上，到了省上获得梅花奖，做到现在。
0: 每一句唱腔，每一个身段的背后，都藏着数不尽的汗水与艰辛。三位名家的从艺之路和剧中主角易秦娥的经历高度契合，年少入行，受尽磨练，学艺途中饱尝冷暖，从默默无闻到登台绽放，一路咬牙坚持，步步求索，数十年坚守舞台，其中的辛酸与坎坷，他人难以全然体会。
1: 第一次登台是多大的时候？
5: 第一次登台也是十三岁到了宁县秦剧团。当时我就觉得县剧团就非常的好，进去的时候我那时候特别瘦小，我们那些同班同学他们说一个眼神互相这么一看，怎么来了这么个东西，当时就这意思，这么一个乡下女孩怎么能跑到剧团里来考演员呢？这肯定不行，他们在看不起我。
1: 您说这段时候，我脑海里的画面就是那个易秦娥小时候，
5: 是的，
1: 就是一个小黄毛丫头，穿的也是破破烂烂的，也是被其他人所看不起。

0: 我说程燕啊，他写这个小说啊，就太生活化了，就和我们太贴切了啊。小的时候都经历过这事情，上面都有。其实我那时候啊，我经常演的是 B 角，没有演过 A 角。我前面的老师都是 A 角，
1: 嗯，
0: 我是 B 角，因为他觉得我还小，
1: 嗯，
0: 很稚嫩，
1: 嗯，
0: 我是以后自己在摸索，我也学他们演戏的时候，我在那个木条里一直坐在那偷着看老师的表演。下面的有些号家说，我看到了木条的有一个看戏的一个女孩子，是谁？我爸就骄傲的说，我的孩子，我的好多的戏是从侧木条里学的。
2: 所以从 B 角到 A 角，这是每天在木条子边上锤炼出来的。
0: 对，所以这个就是看你爱不爱，热爱才能行。
3: 曾经在侧木条里默默学习的身影，如今已然站上舞台中央，成为当之无愧的主角。可回首一路走来的从艺岁月，其中的辛苦与磨难一言难尽。在电视剧主角里，易清娥的经典动作卧鱼现在也成了不少观众想要体验模仿的招式。那秦腔名家们当年练功又经历过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2: 但是咱就说这个秦腔这个功来说，比方说卧鱼
0: 练功
2: 啊，
0: 卧鱼就是练腿，那真的是像最基础的东西，
4: 就是基础功
0: 啊，基础功。
4: 你学戏的时候那个都得会，就是他们演的就是鬼院啊这戏，你必须得卧。他可能从学戏一直到现在，可能都在一直在做这个。
2: 咱就说卧鱼这件事儿，它看是一个基本功，但要卧的话，从事秦腔这项艺术。

0: 住的话，可能得卧一辈子。
1: 对，你随着年龄的那个增长，你慢慢年龄大了嘛，但是你演这个戏你还得卧，所以你必须得卧下去。
0: 这就没觉得苦吗？三位老师，
2: 我们那个学作为学生之间，把做卧云是我们放松的时间啊，这是休息的时间，
3: 休息的时间
2: 卧云就很轻松呀。你别的弹弓比这个更要累多了。
0: 老师，这个卧云这个事儿啊，您指导指导我行不行？这怎么个卧法？
3: 叫洪老师给你指导。
2: 很简单嘛，你双手一翘，
1: 你就这样子。
0: 俩腿是怎么着？
2: 你看这交叉起来，对，
0: 这样这样交叉。
2: 哦，对对，就这样交叉起来，
0: 就这样。然后
3: 是这样的，
2: 我们手掌抱着的，
0: 手抱着。
3: 它不是寒冷嘛，都摆上嘛。啊啊
0: 啊啊！哦，表现寒冷。
3: 哎，表现寒冷。
0: 卧呢？
3: 慢慢慢慢从高到低，看着天上，
2: 看着天上。
0: 我已经动不了了。
3: 脸朝那边看，
0: 脸朝那边，
3: 脸朝那边看，头不能仰哈。啊，这样这样看。
2: 哦，是这样子。你没有公式肯定是不行的。
3: 我这个练卧鱼啊，可以说把我这个脚面受过伤。
2: 但是当初训练只是一个基本功的一个训练，你站在舞台上，你不光是一个动作哦，你的眼神和你身上的那个感觉，音乐再加一起来，你要赋予它的感情，和角色要赋予的这个里面
0: 有贴合，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技巧。
2: 我们学生更多是手势，刚开始我们是伸开的，是这种的它这个舞台上难度是包起来的，
0: 就没法保持平衡了，
2: 你这个就难度就增加了。
4: 在电视剧中，演员们一招一式尽显专业水准，可这份娴熟背后全是日复一日的苦练。戏曲身段讲究功底，秦腔唱腔更是别具韵味，难度十足。对于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米兰的王小晨来说，他本身就具备扎实的戏曲功底，可面对秦腔独特的行腔与韵律，依然倍感挑战，付出了不少心力。
5: 这是一件从最开始就挺崩溃的一件事情，很不容易，因为我觉得他的秦腔的长短太难了。我把这个事儿想简单了，我本来以为我以前学京剧有戏曲功底，这有什么难的？可是当你真正进入了以后，你才发现其实京剧和秦腔完全不一样。

0: 一大考验。
1: 啊
2: 啊！认真点儿。
3: 他们那个勒头什么贴片都是真贴，真贴
4: 必须的。
3: 那他们第一次勒头有什么感觉吗？有没有跟您说过？
4: 头疼，就是不舒服。
3: 嗯。
4: 然后刘浩存特别瘦。
3: 嗯。
4: 他扎个大靠，那个穆桂英那场不是可吃力，那个大靠扎起来几十斤重。
3: 对。
4: 然后他头勒上以后，他就一个劲儿这样子，他说头疼头疼，然后就坚持把那三个角色拍完。
2: 来，耳朵压着。

0: 疼。
1: 松点松点，太紧了，娃疼得受不了了。
2: 受不了也得受着，
1: 你待会儿把娃勒晕了还眨眼呢。
2: 闭嘴，老大头是你的第一关，以后要想唱戏就得受着。
0: 你想我一个学过的人都觉得很难，你更何况浩存。真的是从零开始，浩存很努力，也从来不叫苦，他要学十几折子戏，不仅仅是杨门女将里面的牵花打靠，那个盔头是很重的，然后包括打交赞里面很多很多的功夫，虽然他有舞蹈的功底，但是和戏曲还是不一样。
3: 对，
0: 他一点都没有在镜头里面让我看到了是外行或者是笨拙。
4: 一部主角，戏里演绎着秦腔艺人的逐梦之路，戏外也深深触动了各位名家。回望剧中一幕幕情节，一个个场景，仿佛照见了他们自己年少学艺登台从艺的过往，往昔岁月里的点滴经历，酸甜苦辣全都涌上心头。
5: 电视剧我没看就特别熟悉，我当初还是比较排斥他的，我说你看看一遍，我又忆苦，我又回到当初学习的那个艰苦的这个镜头了。
6: 对
5: 啊，我们会排斥。
7: 其实看了这个啊，我都以前都忘了的事啊，我一下都回忆起来了。
2: 跟我学习要苦多了，
8: 我不怕。
9: 他吃的这些苦，不管是哪个剧种，只要是戏曲人，他们都吃过这样的苦。而且他的这种倔强跟我们都有点相似。我能理解一个情节里边有好多人就说以晴娥她像不正常一样，就感觉好像有时候像哎，对对，我完全能理解，就是你把心思用在艺术上
3: 就没有其他杂念了。
9: 对，就真的也舍不上来死啥，反正就生来
10: 二百年了，现在就靠你们了。
9: 我给你比个例子啊，我们流派中心有一年会，我要反串一个丑角，然后我就记不住嘛，然后吃饭的时候就想背台词儿，然后干啥都在想这个事儿。然后有一次我就开车拉着我女儿，她在旁边坐着，我就开车，然后就背台词儿，背着背着，然后方向盘搁下就这样，就开始瞪开了。哎，这咋咋？哎，怎么吧？把我娃
3: 危险了，
9: 我女儿吓骂骂骂骂骂。
3: 就开着车就入戏了
9: 啊，经常弄这事儿。
4: 数十年梨园坚守，戏曲人尝遍学艺的艰辛，登台的磨砺，却始终初心不改。他们倾尽一生深耕一方戏台，择一事终一生。正如剧集里所言，能成为真正的主角，从不是凭借一身本领，而是心中那份沉甸甸的使命与担当。这份热爱与责任支撑着他们步履不停，在传承之路上坚定前行。
5: 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段了，一方面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演一些演出，在能唱的情况下尽量的给大家多唱，到唱不动的那一天那就没办法了。他们说你啥时候休息，我说我不知道，你还想唱的时候说不定你哪一天突然你觉得不行了，力不从心了，那就我们就不唱了，我们就在做一些幕后的工作，托举别人。
3: 您现在最爱的事儿是什么？简单来说，
9: 教戏，带学生。我是2008年退休，2014年在我们西安交通大学成立了一个传统秦腔流派传承发展中心，办了5期传承班。
3: 您教的那些基本都是跟您当年求艺的路径都或多或少有点相似。
9: 对，孩子们都渴望学习，他们没有这样学习。

0: 起到路子，我就给他们提供这个平台，不收钱。
1: 为什么不收呢？
0: 娃们都可怜的跟我当年一样，你说我怎么忍心收钱啊？我就给他们说，我说我不敢说我那么大公无私，我就是只要你喜欢你来学我就教。
2: 夫妻们分手。
3: 秦腔拥有数百年悠久历史，这份动人的艺术魅力是无数前辈用心传承下来的瑰宝。把秦腔带到北京，推广向更广的舞台，是每一位秦腔人的初心。赵老师一行人正躬身践行，全力以赴，让这雄浑婉转的大秦之声回荡在京华大地。

0: 进京对于秦腔来讲，您觉得作为这么多年的从业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1: 第一呢，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第二呢，就是我认为在北京秦腔不可缺。魏长生老前辈200多年前走路把秦腔带到北京，我们多好的条件，我们为什么不能？从我们的资历来讲，就是个传播吧。我们因为也谈不上传承，谈不上的发展，我们只能传播。我们爱秦腔。主角里有个台词，扈三元被拉走之后，他给他那个说的说，在哪你要把秦腔唱，哈气这种声音，哇！我当时我就这样。
2: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1: 这尤其说哎呀票都收罄了，关关难过关关过嘛，岁岁的事，
0: 岁岁的私情嘛。岁岁的事，
3: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4: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5: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4: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6: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4: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5: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7: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8: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9: 谢谢。
4: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0: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1: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2: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4: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4: 加了4-5千人吧，
15: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1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0: 好风凭借力，
5: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4: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全知道。一说话一着急，把外号报出来了。全知道？你怎么全知道？我来了你不知道啊？就说的，我该知道的不知道，不知道的瞎知道。这个衙门口，今天是新任县令到这儿的，被你阻拦在门外。要平常老百姓打官司到在这儿，还活得了吗？啊！百姓往这儿来，一不许混得横，二要面带喜笑，三不能看人下菜碟儿，知道吗？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大人，快大人，快离请，离请，离请，快点！全知道心想，我也不知道这大人还骑驴了。哪有骑驴上任的？就这样，施世伦带领着施安施教走进了江都县的正堂。进了正堂，倒在大堂上，到了后院，后院有东跨院、西跨院。西跨院是施世伦的住处，东跨院搭了一个灵棚。施世伦往这个灵棚里一看，灵棚下边有一口棺材，棺材财头字上提着江都县正堂马会正安之灵位，前任县太爷死了之后还没埋呢，棺材在这停着呢。施世伦一进来灵前参拜，这位马夫人在旁边陪笑，向施世伦施礼，放声痛哭：施大人，您可给我的男人做主啊，我男人死得冤呐，睡着觉就让人家给扎死了，不知道是谁呀做的这个事儿啊。施世伦听完了之后安慰马夫人：夫人，你要节哀顺变呐。世伦无才无德，但有决心要破这个案子。由打这儿参完了灵之后出来，施世伦看见江都县的衙役，这个衙役分三班：快班、造班、壮班。快班就是抓差办案的，相当于现在的刑警队；壮班站堂的、执行的、打板子打棍子的；灶班就是看监狱的。这些个人，快班的班头王栋、王良。施世伦就问这王栋、王良：王栋、王良，我问你，你们老爷怎么死的？施大人，我们老爷就是上莲花院降香拜佛，拜完了佛回来以后，晚上睡着觉，也不他妈这贼怎么进来的，前胸给捅了三刀。我们发现的时候，老爷一息尚存。我们老爷临死比划了两个数，一个七，一个九。上次我们说到施世伦听衙役们讲马老爷临死的时候比了两个数，一个七一个九。施世伦问为什么比俩数，谁也不知道。施世伦心想这地方够乱的。接着施世伦到自己的住处之后，这个差役马上捧来了一沓子请柬：老爷请您看，这都是请您赴宴的。都是谁呀？哎呦，多了，挨个先挨个翻，翻完了半天，最后说这个有一个人您可必须得

去，谁？此人叫关生，他爷爷是扬州的都监。告诉他们，初次到任，一路风寒，身体不爽，一概不见。大人，您都不见，不见，都不见。您要在这儿当这县令，以后恐怕这些个人要给您出点麻烦。我看看他们出什么麻烦，告诉他们不见。哎，是，忙东忙凉走了。忙东忙凉走了之后，施世伦休息一夜，第二天一早晨正式升堂理事。施世伦官服穿上，顶子戴上，升堂往这一坐，一拍桌案，来呀、啊，抽出个签子来，啪往起扔，传唤签到东门里，把那个剃头房的掌柜的陆六两口子给我带到堂上。王东王良拿着一东就去了，到他陆六那儿，这陆六一听说衙门里边来了传唤签让他上堂，这陆六心里就犯合计了呀，芥末怎么回事儿？做个那个骑驴的暂时县太爷嘛，啊，走吧，把两口子一块带来了。带来之后，施世伦在正面端坐，一排桌案。陆六，这回往上走，没有昨天打媳妇那个精神了，一边走一边东擦西看，往上边一看，耶，没错，就是他。一看上边坐着这个人，戴着红缨顶子，穿着四开襟朝服，前后有补子，清朝的官服啊，那叫补服，前面一块，后边一块，这个补服可有说道，说明他的级别：文官绣鸟，武官绣兽。尤其是文官，你一看绣的什么，就知道他是极品官。一品官绣仙鹤，二品官绣锦鸡，三品官绣孔雀，四品官绣白鹇，五品官绣鹭鸶，六品官绣大雁，七品官绣鸿鹄，八品官绣鹌鹑，九品官绣练雀。施世伦是七品官，绣的是鸿鹄。你看绣那鸟呢，都得是有品位的。为什么人说讲品位吗？说这个上面绣的东西，夜猫子、乌鸦没有，没品位。所以能够上这个普服的，都是有品位的鸟。这个小子不懂得那个品位啊，但是他可知道那是官啊，在上边坐着。这陆六心想，得，昨天这把倒了血霉了，这怎么回事儿啊？我怎么碰信上印的仙官了呢？这信仙官，妈上我那，我仙官来这打媳妇干嘛呀？这咕噔跪下了，老爷，小英给老爷见礼。陆六吗？对，就是我。抬起头来，吓得脸直哆嗦。我说：“老六，还认识我吗？”“认得，认得，也见一面了，见了一面了。”咱们，我问你，你不说老爷死了，新任老爷还没到吗？我要是县官，你不说你就是县官他爹吗？老爷，我跟你了说，昨天呢，我喝了两杯二马尿，喝完了就醉了，醉了之后这舌头就不好使了。我跟你了说呀，昨天呢，我一喝醉了，我妈走，
满嘴里跑舌头，我不知道说嘛，我这满嘴里放狗屁，人屁我都不放，狗屁没味儿。我跟你们说，我呀是昨儿是想说，我说你要是县太爷呀，我就是县太爷的儿子，结果我给说反了。我说你要县太爷，我是县太爷的爹，说错了，老爷，饶命吧你了。老六，这都无所谓。我问你，为什么打你的妻子，打得那么狠，视如仇人？哎，老爷，别说了，这娘们儿啊，她疯魔，她呀胡说八道。他们说我杀人了，你说行，我能不打他吗？杀人偿命啊，我活得了吗？我所以我就打他，我打他吧，他越打他越说我杀人。我说你说我放火多好呢，我杀人放火，我进监狱，我脑袋一掉了，有你的嘛好啊？啊，他妈不听。老六，我问你，你到底杀没杀人？我敢杀人吗？老爷，我是剃头的，剃头那个刀，我要敢杀人，谁敢上我就剃头了呀？啊，我不是杀人那个人呢，问我邻居都知道我最老实了，我没杀过人。老爷，你命断。老六，暂且上测试厅候，押他测试去了，带陆六妻子上堂。陆六七子走上堂来，陆六七子往堂上这一走，施工一看，

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

0: 宣布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昨天说到施世伦在江都县的大堂上听了陆六的媳妇儿一番申诉，陆六媳妇儿这一讲，施世伦听明白了，这个陆六就是一个杀人罪犯，他看见别人的媳妇儿长得漂亮心生歹意，使了一个慢毒之法害人致死。施世伦认为陆六这个妻子没有精神病，也不是疯魔症，事情说得很清楚，道理讲得很明白，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陆六他招不招，我能不能找到证据，人证或者物证。所以施世伦喊了一声让陆六上堂，陆六上来了，往这一跪，大人，小英给您见礼。陆六，刚才你的妻子在堂上把你们这点事儿都说了，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讲的呢？嘛事儿？说嘛了？我问你，刘毅你认识不？刘毅啊，那我好朋友啊。我跟你了说，施大人，这刘毅我们俩好的那就穿一条腿的裤子摆不开的脚丫子，我们俩那不是一般的朋友，经常在一块喝酒啊，哎，我们俩真正好朋友。他死了，他媳妇儿没有地方去，结果我接过来变我媳妇儿了，哎，你说我就对他朋友就到家了吧，啊，怎么样？施世伦说，我问你，这刘毅他是怎么死的？人吃五谷杂粮生病生灾，我怎么能知道他怎么死的？这跟我没关系。陆六，你妻子说了是你用慢毒之法把他害死的。嘛玩意儿？慢毒？我的大人，这世上还有慢毒吗？嘛就快毒，嘛就慢毒，我不懂。我跟您说，他死跟我没关系，我妈也不知道。陆六，你可要知道，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嘿，大爷，我知道你要给我动刑，你想给我来个屈打成招，对吗？我知道你又有板子又有夹棍，什么刑法都有，你可以打，你可以给我夹，你可以给我假死，你可以给我保皮，我呀没罪，我能随便杀人吗？啊，大人，你好好想一想，你要说我杀人，我问你，人证在哪儿？物证在哪儿？都在哪儿呢？啊！施世伦心想，这是一个刁钻之徒，没有证据，这个案子你问不清。施世伦说，陆六，要照这么说，你等着，我现在还不给你动刑，我一定能把人证物证给你找出来，羁押衙门。说到这儿，把这个陆六跟他妻子一块押下去，押到衙门里头临时看管。这个陆六跟他妻子两个人是分别押到两个地方。这边施世伦就想了，要想破这个案子必须得找着人证。陆六的妻子说话交代的时候讲到了一个平善堂的掌柜的吴平善，施世伦心想就得从吴平善这个地方打开缺口，谁能知道吴平善呢？哎，说施世伦忽然想起一个人来，他第一天上任的时候一进衙门，衙门口有一个伸手拦着他的人，人送外号叫全知道。

0: 其实它叫全道。释迦伦心想啊，我就找这全知道嘛，马上把王栋王良叫过来了。王栋王良一来，大人有什么事儿？你把那全知道给我找来。哎，好，俩人去找这全知道。这个全知道啊，最近这两天比较纠结，为什么？头一天他一拦释迦伦说的那两句话，他这个心里边觉着这是个事儿，有两句最关键的话，他老犯琢磨。你说我这不是倒霉催的吗？哎，心大人来了，我拦人家，我说你要再不走，我就拿个纸儿把你当臭虫给夹在旁边去。你说这大人听了之后心里边能是滋味吗？能不记着吗？啊，完了吗？他还问我，你看我像释迦伦吗？我说你像。他说哪像？我说你脑门像。他说脑门像哪？像释迦伦的脚后跟。这话说的太不地道了，这个大人能记我一辈子？我要倒霉，我这个衙役也当到头了，十有八九啊，这个大人上任之后稳当住了，最后得把我打发了。这一打发，饭碗子砸了。正琢磨这个事儿的时候，王栋王良来了。哎，全知道，释大人有请啊。释大人找我。对，找你去。什么事儿？不知道，去吧。哎，释大人是什么心态？你问我，我哪知道？你就去吧。哎，好，这全知道来了。来到二堂一见施工，嘿，大人，是您找我吗？
1: 是啊，坐。
0: 我别坐，我在这丹亭给您跪下得了。怎么样，跪着干什么呀？起来吧。不是，大人，我跟您说，我知道您要开我，我家里边还有70多的老娘，我还有30多岁的媳妇儿。心脏病、关节炎，

0: 治什么病？治什么病啊？老舅，我跟你说，治心。
1: 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上次说到，把吴平善押上堂，转眼间吴平善被押上来了。吴平善上来站在陆六的旁边，这陆六的还嘴硬呢，我左大爷谁哪个堂谁来了我都不知道，你回头看看他已经说了。陆六回头一看，吴平善在那站着呢，说了吧哥们儿，我都说了你还藏着干嘛，咱俩是一个绳子拴俩蚂蚱，你也飞不了我也蹦不了，就这么地吧。陆六当时一想，心想小子，咱们俩一个绳子拴着俩蚂蚱，这俩蚂蚱不一样啊，要说害人我是首犯，我直接给投的毒，你是卖毒的，你能活我就不能活了。所以陆六一听，骂骂呀，你说骂甭骂，药都拿了一包给大人了，都知道了，我没有，大人我没有。施工一听，两旁的站堂衙役听着，把他拉下去打，这回可动刑了，把这陆六一拉下去，大板子就打，这个掌刑的恨死这陆六了，因为这个陆六办的事儿可恶，你说他居然弄个慢性毒药害人致死，这个掌刑的要是恨你和不恨你有说道。什么说道呢？要是恨你，就是喊得慢打得快，比如说打50板子，要是恨你这个人，就是喊着1、2、3、4、5、6、7、8、9、10、11、12，50板子能打100板子。他要是对你有所

宽容呢，他就给你数的快，打的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谁是二十三十三，五十板子能打二十板子。所以今天这掌型的恨这个陆六，板子举起来使劲往起打，这一顿板子把这陆六就给打招了。最后陆六招认，施公判陆六死刑。这一个案子闷完了之后，整个的江都县城全都给传送开了，说这个新任的老爷可了不得，这个剃头匠陆六那么复杂的案子他都能给问明白。但是这是个小事儿啊，还有一个大事儿没解决呢。什么事儿？施公要给前任老爷伸冤，前任江都县县令马正安棺材还在后院停着呢，谁杀的不知道。施公就想啊，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所以施公就问王栋王良，说这个马大人死的前后都有什么事儿，你给我讲一讲。王栋王良说，什么事儿啊？马大人死前，咱们这衙门里边有告状的，说是有一个孕妇啊，他们上莲花寺院去降香，求佛保佑，去了之后就没回来，不知道是在庙里丢的还是在路上丢的。马大人听到这个事情之后，他非常认真，仔细立案侦查，结果没用半个月，又来一个告状的，还是一个孕妇无缘无故的丢失了，不知道哪去了，在人间蒸发了。所以马大人对这个事儿非常的认真，更加着急。那天马大人就说，既然上莲花院求佛，我也去求求佛吧，我上莲花院里看看。马大人就到莲花院去了一趟，他非要自个儿微服私访，不带着任何衙役。我们说陪着你去吧，他说不用，他自个儿一个人就去了。去了之后回来

0: 银行啊，是吧？就是必须要好好的装扮一下。
1: 我挣完钱全给我妈，这是真的哈、啊。
2: 全中国银行。
0: 对对对。
2: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出发喽！我们要去哪儿呢？
3: 张家口，
2: 遥远的张家口，我们要驱车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
4: 我们要采访一个重要的人物，张一山同学。
2: 哎，说到张一山，你们有什么印象对他？
5: 超级猴精的，
6: 他会武术。
2: 他会武术？
6: 对。
7: 我2019年的时候采过他，当时我就觉得他反差好大呀。
2: 你跟张一山和杨子是同班同学？
1: 对，我们同班同学。
2: 他是同班同学，然后又在重案六组里面演了，
1: 对，
2: 同一个戏，
1: 同事，
2: 对，
1: 对
2: 吧？
1: 对。
2: 在你们这种这么亲的同学里边，他的哪个性格是什么？真最真实的？
1: 他会给你个惊喜，哇，他会给你
5: 吓一跳，
2: 最真实的。你怎么那么瘦啊？我的天
0: 啊！我瘦啊，啊，还行。
2: 一直这么瘦吗？
0: 对，一直这么瘦。
2: 是不是累的？
0: 也没有，我就不容易长胖。
2: 长胖反而是一件你不容易的事儿。
0: 对，我特别希望长胖。
2: 那你今天这么晚，明天能稍微晚一点出工？
0: 9点半。
2: 呵，
0: 还行。嗯，睡会儿就行。
2: 要求并不高，是吗？
0: 对，
2: 睡会儿就行。
0: 睡会儿就行。对。
2: 现在我们可能就是要回到重案六组的那个时候了啊。嗯。就是突然就变成自己是大增了啊。嗯。嗯。这个大增，今年的大增让我感觉他有一点点故事感，甚至还有点沧桑。嗯，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嗯，啊，真的真的是这样吗？
0: 我也有这种感觉。这部戏的风格首先肯定是要接地气一点，要很真实，然后要有那种野生的感觉。
8: 我们在老金的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9: 你死之前你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一定是警察。
0: 其实船上还有一位，至今下落不明。化妆的部分可能会
2: 化妆了吗？我怎么觉得好像都没咋化妆，
0: 就是化了一点，然后呢再可能变得更粗糙一点。导演执意让我把头留长一点，
10: 就我不知道能不能让它稍微显湿一点，亮一点，油一点的那种感觉。它就有
0: 观众呈现出就是刑警的那种，确实很累，然后确实很沧桑，风吹日晒，然后也吃不饱，然后也睡不够的那种感觉。
2: 底下这两个问题特别有意思，是我跟 AI 聊出来的。我说你最对张一山感兴趣的问题是什么？他说，如果你走在大街上，你的那些国民标签，比如说，以前演过的《流星》《余罪》《秋水》《秦川》，包括那个话剧里边的小林，那现在的大增，大家如果看到你，可能突然喊到这几个名字，目前是什么名字比较多？
0: 我觉得好像是不是还是流星比较多？
2: 还是流星。
0: 对，
2: 还有一个也挺逗的，说把流星、小林和大增这几个人搞到一桌吃饭，谁最能聊天，谁会迟到，然后你最希望和谁做真实的好朋友？
0: 我觉得秋水比较能聊吧。啊，
2: 秋水能聊啊，
0: 知识分子啊，
2: 知识分子
0: 能说会道。
10: 您就想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对我进行一些简单而无效的教育。我知道，我懂。
2: 谁迟到了？谁会？
0: 小林嘛，这小林在话剧里一上来就迟到，老迟到。
11: 小林呐、啊，你怎么又迟到了？
12: 我赞同，我描眉画眼能怎么着？我又没在你脸上描眉画眼。
2: 你最希望和谁做真实的朋友？
0: 我觉得秦川吧。
2: 秦川，
0: 哦，你比较实在，比较就，其实都实在，就是但跟真诚。
13: 你看这小孩长得是不是特像你？
14: 有共同的，不是长大了能有我长得帅？
0: 刘星也可以，那刘星太小了。
15: 是不是又该我有胆有势玉面小蛟龙出手的机会了？
2: 大家可能还是在叫你刘星，就是这个标签现在对你来说还是一个干扰吗？
0: 不是，就是一直以来其实都不是，
2: 从来都不是。
0: 对，都不是什么干扰。我觉得这个一个人一辈子能把一个角色演得那么深入人心，就已经。我已经起码挺满意挺知足的了。
2: 你从来没有想到

0: 要必须要摆脱它。
1: 也没有啊，就是我后来演的一些角色也有些观众也挺喜欢的，对，而且现在的这个得到这些东西也确实是因为小时候的打下的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
0: 其实这几年好像你的曝光度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实际上你这些年一直是有作品在输出的。
1: 嗯，对。
0: 你会担心比如说曝光度不够了，热度不够了，会有这样的担心吗？
1: 我觉得很多事情不能强求啊，就是有的时候不是你就是故意要出现在别人眼前人家就一定愿意看的啊，因为我觉得演员他是我的一个职业，如果有人愿意让我演戏，说明我还有价值。有一部分人看到你会开心，喜欢看你的作品，我觉得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我跟你聊天，我觉得你心态还是蛮好的。嗯，就是以前我看到你一些采访说你也不想当大明星，嗯，也无所谓拿不拿奖，对，你现在的心态还是这样吗？
1: 现在也是，
0: 现在也是。
1: 当明星多累啊！就是也能干着自己喜欢干的事儿，然后也能养家糊口，然后就已经很好了。
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如果你有一个月的假期，嗯，你怎么安排？
1: 一个月也好，两个月也好，半年也好，我基本上都是在家。
0: 啊，你就在家
1: 待着？
0: 你宅男啊？
1: 对，我不爱旅游，因为可能因为从小拍戏就天南海北的。
2: 那你挣完钱？
1: 赚钱？
0: 他比较担心你这个挣完的钱给谁花。
1: 我挣完钱全给我妈。哦，这是真的啊。然后就我妈她，我从小就艰苦朴素，我好多衣服什么的鞋什么的都是17、18年前起码都，我现在还得穿。吃什么？从小在剧组吃盒饭，其实对吃也没什么太多要求。对啊，我妈的风格也是这样，但这不代表我抠门啊，我对朋友还是比较大方。
2: 到一定时候给你一存折。
1: 嗯，对，
0: 存中国银行。
1: 对对对。
0: 想要好看实用的周边礼品，那一定要看看中国银行万事达优卡。2026年7月到12月底，新客户办卡，卡片核发当月，再加下一个自然月，微信、支付宝、抖音、拼多多这些主流渠道消费一笔满50元，次月就可以在中行 APP 领取实物礼品，拉杆箱、露营车、双肩包、卡皮巴拉周边全都有。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线下网点。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因病于2026年8月28日逝世，享年79岁。9月1日，李维康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兰厅举行。叶绍兰、刘长瑜、濮存昕、张建国、余奎志、李胜素、迟小秋、李宏图等艺术家含泪送别昔日好友。
1: 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好校友。

0: 我是天津京剧院的王印，跟李老师学习的《逍遥环》。当时李老师说，他说小燕儿，你是第一个让我走出北京来给学生到外地排戏的。我觉得直到今天，老师为我示范的一颦一笑真的历历在目。
1: 李维康1947年生于北京，是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代表性传承人，一级演员，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维康12岁登台，1958年考入中国戏曲学校，代表作有《蝶恋花》《秦香莲》《凤还巢》等等，留下无数经典唱段，是一代人心中的青衣典范。

0: 们认识好几十年了，而且我都叫他们，耿老师和李老师都叫大哥大姐。
1: 李维康与丈夫耿其昌同岁考入戏校，12岁同台，相守半个多世纪，堪称梨园佳话。

0: 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最好的大青衣。人虽然远去，但是他的艺术、他的品德、他的风范一直在人民群众当中流传。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

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那么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2: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长沙，一座已经存在3000年的城。
1: 楚天一览，四面云山都入眼，万家灯火总关心，天心阁。
0: 有人说它是根据天上长沙星而得名，也有人说是因为有了长沙才有了长沙星。
2: 长沙星在哪儿呢？
3: 跟这儿呢。
4: 哦，这儿呢。
0: 而向更深处看，长沙所在的三湘大地之下，众多古老的书简与长沙星散发的光芒一起破土而来，让今天的我们有幸循着这道光，展开一封封几千年前的先辈来信，扶扫出那从未相见却似曾相识的鲜活笔迹，从这些珍贵的书简中照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2: 你就觉得好像你在跟古人在对话。
0: 创新性，
5: 这是古代的高科技。
0: 统一性，
6: 俺统一统，制度一统，法律一统。
7: 今天咱们探源什么文明啊？
0: 在中国出土简牍的第一大省湖南，探激扬文字的中国记忆。
8: 今天我们来到湖南长沙，
2: 您看咱这宝箱也落位了，
9: 我来开呗，
2: 宝箱，您开，
1: 您的眼神好。这我熟悉
0: 啊，
1: 这应该是一个像是风泥，
9: 这是不是就像那个以前写信弄个火漆那个东西封上一样？
1: 它是过去呢，比如文书、机密文件，现在说还有一些重要的物品，把它装在竹篓子里面，然后要用麻绳给捆绑住。捆绑住以后还不够，还得加一个封泥给粘上，叫人起不下来。然后你起下来，就这封泥就再也封不上了。那封泥还得加印，证明是我封的，谁也打不开。
2: 那就是说这印它是有信息的，
1: 它有信息的，确保这个箱子要安全的送到要送的地方去。
2: 我看咱这封泥上也有字，
1: 这也有字，这得叫水哥了。
2: 是什么呀？
9: 戴侯嘉诚。
1: 戴侯嘉诚，
7: 你看这个是篆啊。这
2: 那这戴侯何许人也呢？
7: 哎，这我还真知道。戴侯吧，您可能不知道，但是呢，他媳妇儿您可知道？这不到长沙了吗？新追夫人马王堆，这谁都知道吧？
2: 大名鼎鼎，
7: 大名鼎鼎。她的丈夫本名叫什么？立仓，他是跟着汉高

0: 老祖啊，打江山立了功了啊！立了功之后呢，就分封到长沙这阵儿，给长沙王做丞相。哦，暗含着另外一意思，
1: 什么意思？
0: 盯着点长沙王。哦啊，于是乎呢，就封他一代侯啊，而且他后来他的儿子啊叫利希，
2: 啊，
0: 也是继承了这个封号。
3: 但我们这探员啊，到这儿肯定跟马王堆有关。
4: 对，
3: 然后我觉得可能跟汉。

0: 了解了解。
1: 好啊，
0: 好。哎呀，段院长，哎呀，好久没见了，
2: 非常欢迎单院长和大家来湖南博物馆。
0: 这是我们博物馆之城。

0: 侯家臣就是大侯家的总管管家，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分离匣，它一般是系在这个竹箱子上面，它就是接风随葬品的一个印记，就打个封条，每个箱子上面它系了一块这样的一个木牌，你看看，像这里有珠玑丝，告诉你这个箱子里面装的是一箱子珍珠。
1: 就是它不封死了吗？不能看吗？
2: 对，
1: 所以这个木牌就能够记录里面是什么东西，实际上也是简牍的一部分。
2: 这也是简牍
0: 啊？对
2: 对，
3: 简牍是中国古代书写用的竹简和木片的概称，包括了竹简、木牍、木箍、封泥匣、木阶等等。
0: 这些简牍是关于这个茶壶的简牍，里面还出了很多的简牍，关于饮食的简牍，湘菜的源头就在我们的简牍里头可以找到。
2: 真的
0: 啊，大家分头去找一下那些简牍记载的湘菜是什么样子的。
1: 嗯，去找找。这签牌，
4: 这就是菜牌子呗。
1: 啊，对，
4: 鸡肉藕精羹，
1: 当时的食品已经很多了，
4: 相当丰富了。你看这，
1: 这些都是时鲜的水果。
4: 好家伙，又出菜牌了，兼秋意思。我兼泥鳅，哎呦，吃的很，那叫牛至意思。这能理解，烤牛肉是吧？鹿汁一丝，
1: 这都是什么？梅花鹿，还兔肉、鸡肉、鹤肉也吃，
4: 鸭鹤
1: 啊，燕子也吃。
4: 好家伙，
1: 钦差夫人真爱吃肉。
2: 哎，能不能理解成您看这几个颜色如果不一样的话，就是它可能是不一样颜色的盘子装不一样的吃的。
5: 汉朝是分食制，有点像现在日料。
2: 哦，
5: 其实日本很多东西都用的是我们以前那种方式，就是一碟一碟，一盘一盘，一碗一碗。
2: 所以它这个颜色应该是故意岔开的，一个颜色对应的是一个人，找自己那碗。
5: 哎，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2: 这盘盘罐罐是不是也是吃的呀？君姓石，君姓酒，

0: 刚才照片出土的时候，还有那个烤串儿。哦，
1: 还烤肉。辛追夫人吃饭用的这个盆盆罐罐，这些器皿就这么精致。
2: 君姓食啊，请你吃饭。君姓酒，请你喝酒。脑海当中出现特别有礼貌的请你喝酒啊，请你吃饭。难怪大家说中文是最简洁的语言，这么简单几个字就能够构造出一个非常温馨美好的场景。
0: 这汉字它有的时候不仅是能够会意，它还能表达其他的一些形式上的东西。嗯啊，比如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那这个飞字呢，当然我们在繁体中的飞啊，它是两个这个飞，
3: 对，
0: 是吧？那我们现在即便是简体，其实也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形式上的那种飞腾的感觉。
2: 没错，
0: 能把意境跟形式结合在一起，
2: 没错，
0: 是汉字一大特点。嗯，
4: 师傅，
0: 水
4: 哥，
5: 来，
4: 哎，故事的那个根儿在这儿呢，
0: 就那藕汤是吧？
4: 藕汤那根儿，就这，是在这里发现的，是吧？
6: 是在这里吗？
4: 装这个羹的这个容器啊，出土的时候，里边那藕片还在呢。
7: 这就是当时打开盖号抢拍的一张照片，非常的清晰。哦
4: 呦，这么多片呢。

0: 所以说这藕片汤也是咱湘菜的一部分。
1: 对，这湖南湖北这个很有地域特色的一道菜。哦，
2: 看得出来这个辛追夫人是特别好吃，就是几乎是包罗万象，就这个烧烤就感觉万物都可以烧烤。天鹅的骨架，
0: 嗯，兔头，
1: 那是辣兔子
3: 啊，腊肉，
1: 对，有腊肉，
2: 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都有，
4: 这我们也看到了哈，
5: 对对，
4: 好多种类。
1: 我们根据满文的汉墓出土的食物浅册，木牌，还有大量的这种动植物的肉食，我们来总结一下当时湖南人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样的。第一个，主食和副食合理搭配，我们里面出土了很多的这种五谷杂粮。
4: 当时的食品已经很多了，
3: 相当丰富了，你看这。
2: 出土的时候里面还有饼，小米饼，
0: 有点碳化了，但是能看见2000多年前的这个食物。
1: 第二点，特别崇尚肉食。哎，
0: 这跟湘菜现在的湘菜也一样，
3: 这都是鱼啊，
4: 鸡肉、牛肉、猪肉、鹤肉也吃。辛追夫人真爱吃肉。
1: 第三点就是选料非常认真，另外吃的猪肉是2个月到半岁左右的这个猪肉。第四点就是注重口味，湖南人特别喜欢吃辛辣风干的食品，
4: 这种食品一直传承的湘菜传承到现在。
1: 第五点呢，就是讲究这个烹调技法，烤的
3: 鹿制一丝，牛制一丝，这能理解，烤牛肉。
0: 长沙特色就一个字概括，辣呀。
3: 煎秋一丝，煎泥鳅，哎呦，吃的狠。
2: 这是一个小泥鳅啊。
3: 狗胯羹一顶，羊胯羹一顶，这胯羹一顶，好家伙。
2: 吃的真全，
4: 何老师一边看一边咂巴嘴儿，
1: 就是可以看出，其实当时的人呢，吃的真的比我们现在还好。
0: 那咱这非物质文化遗产呀，以后来一桌辛追夫人宴，
3: 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这生活已经很奢华，
0: 很奢华，很奢华。
4: 对，
2: 如果要是按照辛追夫人的食谱啊，那大家就得注意点卫生问题了，因为辛追夫人特别喜欢吃刺身，生肉多了以后。在他的检测中就发现他的大肠小肠里面有很多的寄生虫。
0: 那他的死因是什么呢？
1: 他是应该是吃了这个大量的甜瓜以后胆结石引起冠心病发作，急性猝死的。所以在他的食道和胃里面发现有138粒磅的甜瓜籽。而且你们可以看到辛追夫人这个画像，他其实还是比较胖的，刚出土的时候遗体他的皮下脂肪挺厚的。
4: 减肥这事儿主要是于老师对我说的。你们都不用。
1: 可以看到辛追夫人他们一家的菜谱也是具有了湘菜的雏形，可以说湘菜的源头就在我们这里。
6: 这些有着明确文字记载的珍贵文物，小到记录了一个菜谱的简牍，大到抒发的人生宇宙哲理的帛书，都与其他丰富的马王堆汉墓随葬品一起相互佐证、相互丰富、相互补充，事无巨细地为我们展示了2000年前这片土地上鲜活的社会生活场景。什么是栩栩如生？这就是栩栩如生。
4: 这两年呢，在这个就是益阳的兔子山也发现了这个15000枚简牍，也是很重要的信息，也非常的丰富，是不是去看看？

0: 径七，直径2万，残深7.5米，出土器物有铜瓦、板瓦、陶罐，建筑内容为公司文书。这是西汉早期挖的井啊。但是为什么给填了啊？这个，
1: 他挖完那个里面的考古的东西，挖出来以后，他又把井又回填回去了。
2: 哦，为什么这么密集呢？
3: 这儿一井，这两口井为什么挨着？为什么挨这么近？按理来讲，他打一口井就行了呀。
1: 其实这几口井都挨得挺近的。
3: 是啊，它水源丰富，不就凿一口井就行了吗？为什么要连这么多井？
0: 那也有可能是你有一口井可能用完了，
1: 都不太够用。
0: 对，
3: 井是能用完的。
0: 当然当然，
1: 它也有可能有些井，它可能是储，比如说放蔬菜、放粮食的也有，哦，它当仓储用的。
3: 井藏东西，它要是储物的话呢，它不能挖那么深，因为它就算想要装多点东西，它再往上拿的时候它就不方便了。
0: 对呀，
1: 对，是这样。
3: 再一个，为什么这么密集？
0: 这得一会儿找明白人问问这个。
3: 何老师，专家在这儿。
0: 您好，
3: 您好。您好。
4: 哎，您好，你们好。
0: 您好，您好。
4: 我是西汉考古研究所的所长熊有志。2013年我正好在这里全程参与了兔子山的考古发掘。哦，
0: 这怎么发现的呀？这是？
4: 这个发现它是在1986年啊，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的时候，就发现了这里有大量的汉代的铜瓦。嗯。在这个遗址的东边发现了城壕，当时就认为这个地方可能是益阳故城遗址的所在地。益阳之秦时就是长沙郡下设的九县之一，延续至今已经2000多年。整个兔子山遗址发现了16口古井，其中有11口古井出了简牍，大概出了15234枚。这个简牍的年代，它从战国楚到秦到张楚到两汉，一直到三国吴，时间跨度有将近500多年。哦，
0: 咱们从头问啊，首先这些井的前身，它就是水井，还是说为了扔东西使的呀？
4: 它就是水井，
0: 就是水井。你看，就是水井，
4: 因为兔子山遗址。它自古以来就是西汉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哦，人们在这里生活生产肯定需要取水，但是一口古井它的使用年代是有限的，40年以后井可能已经化了，那么这个井就废弃了，在另外旁边再重新挖，所以它就聚集了不同时代的16口古井。哦，
0: 再有一个问题，它这水井后来就干什么使了呢？这水井废弃之后就改扔这东西了。
4: 因为这个简牍，我们现在觉得这个东西很神奇、很重要，但是在当时呢，它就是一种官府的档案，就像我们办公室的资料一样，要定期清理。
3: 就是把办公文件就相当于都扔到这里头了。
4: 对对对对对，
0: 保存并不是当时的一个目的，只是丢掉，
4: 只是销毁，
0: 销毁，
4: 就是销毁，
0: 只是销毁，
4: 销毁，
0: 只是销毁。
5: 5万呢、啊，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啊，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9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6: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5: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哦，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6: 对对对对对。
5: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7: 这就是
5: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7: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

0: 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1: 对，
0: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1: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1: 对，
0: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1: 哦，
0: 没限制，
1: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0: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2: 大气，
0: 对，不光拆完，拆完刚刚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什么石膏找平了，什么贴网格布了，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2: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0: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3: 15件套，
0: 这赠送的，
2: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0: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边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气里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1: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2: 哎呦，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0: 对。
1: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0: 对，
1: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1: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2: 哎，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里的词儿。
1: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2: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0: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砖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肯定没问题。
1: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0: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1: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金星。
5: 金星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红袖宝刀侠。什么叫红袖宝刀侠？宝刀，那就是宝刀，怎么还带红袖啊？带红袖那就不是宝刀，哪有长袖的宝刀啊？红袖宝刀侠。施世伦就问王东，你这个江都县里边有没有红袖宝刀侠外号练武术的？王东说，练武术的有啊，东街那边有铁胳膊张三，西街那边铁腿李四，还有一个

安详自在，有事多磨，到底是好是坏？这什么话？什么叫还安详自在，还有事多磨？哎呀，多磨那就是好事多磨，知道吗？所以你要求婚必成。我求什么婚呢？我上这儿，我是破案来了。哎呀，好吧。我说师傅，这玩意儿灵吗？心诚则灵。好，我们成。卜了卦了以前，两个人转身往外走，准备要撤出来了，觉得这个庙里边没什么事儿，刚想往外撤，一看有打大门的走进来俩和尚，拿着个扁担，抬着两扇猪，这猪肉啊是两个半拉的骡子在那抬着，这和尚抬着往里走，抬着往里边一走，一下台阶啪掉下半拉猪来，前面这个小和尚就喊：哎，过来帮着给搭上来。这王栋王良当时就站住了，哎，这是庙啊，这是和尚，和尚怎么还这大片猪肉往里抬呀、啊？怎么回事这是？所以这个小和尚过去帮着把那个猪肉搭上了，搭上之后，那个抬着往后走了。这小和尚转身该往回来，王栋就问了：“哎，小师傅，我问你，什么事儿？您这是和尚庙是吧？怎么和尚庙还吃猪肉啊？”啊，施主有所不知，这个猪肉是明天给我师父过生日用的。给你师父过生日，你师父吃猪肉？不是不是不是，我师父乃是出家僧人，我师父交了很多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三教九流，士农工商，什么阶层的都有啊，人家是俗家，所以倒是给我师父拜寿，他们得吃菜呀、啊，所以这肉是给他们吃的。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是给他们吃的。这个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那个大门那儿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怎么样啊？准备的好了吗？”随着这个声音，走进了一个女子。王栋王良转身一瞧，嘿，是个女尼姑。这个女尼姑头上戴着僧帽，这个尼姑的剃法呀，戴个僧帽就把这个脑袋给罩上了，身上穿着青色的僧袍，腰中系着丝绦，足下这双鞋非常的合脚，不是缠足。清朝一般来讲都是缠足妇女，这个女尼不是缠足的，在清朝不缠足几种情况：一，满族人他们不缠足；二，你是练武术的，从小就练武不缠足；再就是家里边没有老人，自个儿随便长不缠足。可是这个女尼脚是自然脚，那叫天足，这个天足啊长得也不大，非常周正，穿着一双云字履，呵，这个女尼漂亮，两道细弯的眉毛，一双秋波秋水一样的眼睛，鼻子不高不矮，嘴唇不薄不厚，天然长得还带点唇线，用现代的话说，那叫性感嘴。这个女的秋波闪动，勾魂摄魄，往这儿一走，走两步那叫折腰步。什么叫折腰步啊？就是走起路来这个腰它会在摆动。东汉时期就有折腰步，折腰步取耻笑嘛，折腰步就走起来这个腰老是那么摆动的，是这样的呀，是吧？所以这个就像现在那个这个模特，那个模特走那步一样，就折腰晃。所以这种步走出来，给人的感觉非常美。

0: 这个女的往前一来，王栋王良一看，哎，这个尼姑怪呀，怎么这么走进来了？这个女的一过来，这个小和尚在旁边过来，哎呦，七主姑姑您来了，您快里边请，师傅正在等着您呢。啊，好，头前带路。他刚要让小和尚走，这王栋王良耳朵听了一句话没太清楚，马上招呼小和尚，哎，师傅留步。小和尚站住了，什么事？他看那女的走过去了，小和尚站住之后，等那女的往后边走过去，这王栋才问，哎，刚才你管那位女尼师傅叫什么？叫七竹姑姑。我问你师傅叫什么，法号怎么称呼？我师傅叫九黄和尚。什么？九黄和尚？你再说一遍。九黄和尚啊，嘿，这个叫七珠姑姑。对呀、啊，把小孩弄愣了。哎，施主，您干嘛呀？我，啊，我犯痔疮了。没事。王栋、王良俩人一听，九黄七珠，这有个九黄和尚，还有个七珠姑姑，这不就对上了吗？啊，哎，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哎，肖师傅，我再问你，你这师傅为什么叫九黄和尚？跟我说说，为什么叫九黄和尚？我这师傅跟我们讲过，因为他身背后有九个黄色的痦子，猴子，所以叫九黄和尚。啊，哎，这尼姑为什么叫七珠姑姑呢？这个尼姑啊，因为她前胸有七颗朱砂红痣，前胸，对，长得，对，你知道，不是我知道，这我师父跟我说的，你师父看见了，我师父也没看见。人家女尼的她前胸长红朱砂红痣，怎么能看见呢？我师父是听七珠姑姑讲的，前面有七个朱砂红痣，哦，因此叫七珠。对，好，谢谢，谢谢，哎，多谢多谢多谢
1: 多谢多谢多谢，
0: 走走走走走走。王栋、王良弟兄两个人由打这个莲花院往回走。这一道上就别提多高兴了，那就好像走着道半个大跟头拾起来一看是个金元宝，比那都高兴。为什么？这么多天就这个案子就是破不了，罪魁祸首就是找不着，一个谜语接着一个谜语，就一个九一个七，让他们查了多少日子，查哪个都不对，好不容易今天可是找对了九黄七珠。哥两个在道上一边走着一边说啊，哎，我说大哥，你说这九黄七珠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什么关系这咱哪知道啊，反正不是一般的关系。你说那个九黄还行啊，他后背有九个黄猴子，七珠前胸有七个朱砂痣，他为什么跟这个九黄就讲这事儿啊？他要不是看见，他跟他讲这干嘛呀？我说你是不是操心太多了，这事儿你问什么呀？不是，我就通过这个事儿我就敢注定，这尼姑跟这和尚他俩不地道，肯定有事儿。他有事儿没事儿碍你什么？哎，这不一样啊，从这一件事儿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们两个之间不是正经的尼姑也不是正经的和尚。正因为他不是正经尼姑也不是正经的和尚，说不定是哪里来的一个盗贼化妆成尼姑和和尚在这

0: 这为非作歹，所以他们做出案子来，被我们前任老爷把他查出来了，他们感觉到事情不妙，才半夜来到衙门里边把前任马大人给杀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有道理，但是好像还没证据。这个玩意儿证据还不好找吗？只要下功夫就能找着。高兴，哥两个回来了，回到衙门里边跟施世伦一见面，施世伦正在后屋里边坐着呢，一看这二位满面春风啊，回来了。施世伦说，我看你们两个人今天很高兴，大概是定有收获了。嘿嘿嘿，大人给您报个喜，这案子有了破了。
1: 有破了？
0: 对，我们两个上莲花院这一进香，这一拜佛，你还别说呀，这佛爷还真灵，马上就把罪犯给递出来。
1: 谁呀？
0: 就是莲花院的和尚，九皇和尚，听说过吗？
1: 不知道。
0: 还有一个叫七珠尼姑，他们管他叫七珠姑姑，我不叫姑姑，他谁的姑姑？他就是个尼姑，七珠尼姑，
1: 啊，
0: 九皇七珠，你们对上了，就是，我抽了个签，中上签，这个签就抽对了。
1: 大人，您想，
0: 九皇七珠，应了九和七这两个数字，马大人死的时候，那手比划的是九和七，哎，那红袖宝刀侠贴的那个纸儿。画的图像也是九七，九个黄巧就是九黄，七个黑珠就是七珠。您说对不对？
1: 嗯，对，
0: 应了这句话了。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1: 大人，
0: 怎么办？你马上派兵啊，明天发我们的军队到在那儿，把这个莲花院团团围住，所有的和尚都不许走，然后我们进去挨个绑，绑完了之后带到大堂上挨个审问，问他们谁杀的马大人，谁的主谋，谁去行使，谁的主意，拿的什么刀，使的什么剑，都给他问出来。

0: 你根据什么呀？啊，
1: 就根据他叫这个名儿，九黄七重，
0: 就根据一幅画，就根据马大人临死的时候比这两个数啊，那就行了啊。哪个是证据啊？
1: 没有证据，你能去抓人吗？
0: 大人，那你说怎么办？
1: 我说，我们不能就这样去抓人，我们不能派兵去围这个庙，我们只可能侧面观察。您有辙吗？
0: 我有个办法。
1: 什么办法？你听我说。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9月7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上次说到，施世伦跟王栋、王良说：“我有办法。”王栋、王良说：“您有什么办法？”施世伦说：“我呀，明儿个跟你们一块上莲花院，您上那儿去干什么？我给他去拜寿，啊，您去拜寿。”第二天，施世伦换上一身便装，王栋、王良、英公然、张子仁也都穿上便服，主仆一共五个人奔莲花院来了。施世伦他们就来到了一个茶馆，迈步往里就走。他们选择这茶馆啊，正好对

对着莲花院那个门，大门关了，侧门开着呢。这个侧门还不是敞开着，有人叫才能开。所以施世伦跟王栋、王良两个人进来，英公人、张子仁在旁边找张桌子，王栋、王良跟施世伦一张桌子，坐在这儿，往那边一瞧，正看见那小门，谁要进谁要出都能看得见。施世伦往这一坐，查博士就过来了。哎呦，几位爷，喝茶呀？喝什么茶？施世伦说："你这儿有黄山毛峰吗？"黄山毛峰，哎呦，咱这小茶馆现在没有。西湖龙井呢？龙井有，龙井、碧螺春都有。好，沏一壶龙井来。好嘞，跑堂的沏了一壶龙井茶，端着过来了，把茶碗摆在这儿。那边给英公然、张子仁两个人也沏上茶。这主仆们坐在这儿没别的事儿，就看着那个庙门，看看谁往这儿来给他拜寿。一会儿的功夫，一看有一个彪形大汉，大块儿。现在是夏末秋初的时候，这位穿着个搭脸，光着膀子，提溜着包子，看到那里边有礼物。哗哗哗，到这一敲门，那个小门开了，迈步往里就走，就在这一走一过，王栋、王良就看明白了，这位一身腱子肉，身上有刺青纹身，刺那玩意儿跟别人都不一样，这边刺了个蝎子，这边刺了个蜈蚣，这脖子后边刺了个蝎子虎子。前胸敞着，刺了个癞蛤蟆。王栋一看，大人你也不知道呢，他肚皮上还有一条毒蛇呢，这叫五毒俱全，就这么个人，我们可认识他，这个抢劫犯。哦，怎么抢劫犯也来给他拜寿来了？就说的呢，这和尚他不能是好和尚啊。又一会儿又过来一个，这个

起来了，整个一满天星。施世伦心想，就这个满天星啊？王东王亮一看，哎呦，这是个穷人呐，喝不起好茶呀、啊，喝茶叶沫你看，完了这位呢，端着一碗，哎，几位早来了，您这个尝尝我这个，我这个叫满天星，别名又叫吹茶，知道吗？喝的时候必须得吹，你不吹，这个茶叶沫都在上面飘着。哎太热了，嗨、哎，行啊，哎呀，我说，您北京的对吗？他看着施世伦说了一句话，施世伦一听，对呀、啊，我是北京的，您呢？咱们老乡，我也是北京的，哦，好啊，老乡见老乡是两眼泪汪汪，嘿。哎呀，说实在的，在这个江都县呐，看着一个北京的不容易。跟您讲啊，这个北京人到这儿啊，受欺负。咱们是黑土地的拉拉鼓，到黄土地儿的拱不动啊。哎呀，请问您到这儿来了多长时间了？施世伦说：“我刚到，时间不长。”哎呀，就是啊，我瞅您这个穿着打扮，您肯定是做买卖的大客商，不是不是不是，是不是的？反正比我混得好，我给北京的丢人。您也是北京的，我也是北京的。你看您这个北京的到这里大马金刀，我这个北京的到这来之后，太寒酸了，我得喝吹茶。你说说这事，哎呀，我得在这庙里边给人帮闲，我给人扫地，我给人包葱包蒜。你说这。没办法呀，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命运。施世伦说：“哎呀，君子无时切耐时啊，你现在不行，将来会好的。好不了，我这个人呢，我知道命里注定了。哎，咱这个江都县呢，还有几个北京的呢，您知道吗？还有几个北京的，还有谁？跟您说。”新上任的老爷施世伦，北京的，知道吗？啊，不知道，不知道吧？啊，哎，我跟你说，这个施世伦他们家住在北京鼓楼东锣鼓巷，他爸爸叫施朗，曾经收复台湾，靖海侯。这施世伦是老施家老二，曾经御赐封号施不全，可了不得这个人，足智多谋，博闻强记，什么都会。到这儿这一上任，那了不得，江都县肯定治理的若不是一夜不闭户。不过这官要是到了地方上啊，弄不好他也能让地方把他给吞了。嘿嘿，我跟您说，这个施世伦到这儿以后就完了。施世伦心想，我还不知道我完了呢，我得问问怎么回事，我怎么完的。施世伦说，我问您，这个施世伦到这儿他怎么完了呢？我跟你说呀，这个施世伦一到这儿之后没用多久，就跟我们庙里边这和尚成朋友了，我亲眼得见。先找和尚借了200两银子，借完了200两银子，和尚封好了给他送去了。听说呀，这施世伦到现在没娶媳妇儿，知道江南的美女多，差媒婆到处打听谁漂亮，这和尚给他保媒。你想想，和尚保的媒好得了吗？啊，施世伦听到这是气就上来了。施世伦心想，这叫当我的面造谣污蔑，趁这时候就该把你抓起来。王栋王良听见了，王栋王良心想，这小子干嘛的？是不是这庙里的和尚派出来的密探呢？王栋王良在旁边说了，哎，朋友，你贵姓？甭问，我抹不开的说我贵姓。

0: 万一说贵姓，我先给我的祖上丢人。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我没什么庙里的帮闲。那你上这儿干什么来？到这儿来喝点水，喝点茶。你说了半天，新来的大人施世伦，你认识他吗？认识啊。我也不认识，我能说他们家住哪儿吗？我能知道他爹是谁吗？你真认识吗？真认识。好，既然这样的话，你跟我走一趟嘛。上哪儿？这个功夫施世伦站起来，走吧，你跟我一块儿上衙门里边见见施世伦。啊，你带我见施世伦呢？对啊，那感情好了，那我就跟着你去见见施世伦。走吧。小脑瓜晃荡着，跟着这王栋、王良、英公人、张子仁在后边跟着，施世伦在头前领着他，就来到了衙门。到了衙门里边以后，施世伦把他领到了二堂，到在二堂坐下。施世伦对这个人觉得有很多不解之谜，心里想，我得要问问他到底他是怎么回事。马上吩咐，来呀，沏茶。有人把茶端上来了，这个功夫就跟这个人把这个茶端起来之后，拿起茶杯一盖来，哟，这茶比我那满天星可强多了。哈，这是上等的好茉莉呀。嘿，谢谢您，谢谢您。您把我叫这儿来有什么事儿啊？施世伦说，我问问你，你说你见过施世伦，你还认识他们家在哪儿住，你还知道他爹是谁，那么为什么你真见他本人你也不认识呢？告诉您，你就是施世伦。你怎么当着面污蔑我，说我借了和尚的钱，说和尚给我保媒说媳妇儿，这是污蔑官员。我要不污蔑你，你能把我带这儿来吗？你这是激将法。那可不呗，激将法只有用这个法才能把我领到这儿来，你才能生气，你不生气就不能带我走，知道吗？这就是智谋。哦，施世伦心想，这个人怪呀。我问你，你是北京的吗？北京的。我问你叫什么名字，你甭问我叫什么名字，你先听听我的身世，我把我的经过说出来让你一听，是不是你就能知道我是谁了？那好吧，你就说一说吧。我是从头说呀，还是从半截说呢？从头说吧。从头我跟你说，那可就远了。我出生那年说，施世伦说那太远了，简单的说，一点一点的快说。我告诉您，我把我的身世说完了，我觉得您就能给求我。我求你干什么？您求我帮着您破案。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 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上一次啊，说的是施世伦乔装改扮到莲花寺院去查访实情，结果在这个莲花院碰到一个怪人，这脑袋长得特小，而且这个人呢当着施世伦的面就给他造谣，带到衙门里边来之后，在二堂一坐，施世伦就问他，我问你，你为什么跟我造这些个谣言？这个人一听，嗨，我要不跟您说这话，您能生气吗？您要不生气，能把我带这儿来吗？您要不把我带这儿来，我能跟你在这儿谈话见面吗？这就叫智慧。哦，施世伦说，你这叫用的激将法。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哎呀，一问我的姓氏啊，我真不乐意跟您说，说出来给我祖上丢人。哦，施世伦说，你祖上。

0: 那旮瘩啊，就这样，我心里就有了他了。我这个人您不知道，我这人这样，别人打我一拳，我必还他一脚；别人骂我，我必还口。虽然他是我的后妈呀，但是他辈儿在那儿呢，这做事儿不行也行啊，我也得报复他。我这后妈呀，她有个习惯，天天晚上睡前必定得喝水，喝茶水，这个茶水还得是温凉不等的。那天晚上我看见他把那个茶弄好了，他出去上茅房了，他前脚出去，我后脚就进了屋了，把那个茶水给他倒出去半壶，我往他那壶里边给他尿了半壶尿，然后我就出来了。一会儿的功夫他回来了，进屋一喝那茶，我在外边就听见嗨还噗啊，觉着味儿不对，马上就想到我了，就问我你刚才进来没有，我说我没进去，我不知道你那屋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我这后妈就记着我了，我行吧，你记着我又怎么着，你没抓着我，没有证据。打这儿开始我妈对我更厉害了，让我干重活，打我，拿棍子在我爹跟前告我的状，就说我往他那壶里尿尿了。我爹问我，我说没有，说那他那茶壶里边怎么会有尿味儿？我说他纯尿味儿吗？是不是还有茶味儿？那两茬的他不是能混杂吗？我爸爸也说不明白了。最后我妈对我是越打越厉害，我就想了，你对我这样，我还得报复你。
1: 第二十六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2: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3: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1: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两家深耕脑科学的专精特新企业，手握全球领先的技术，却被挡在市场门外。
4: 销售任务也就完成了不到1000万，还有3000万的缺口。
5: 没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来源，永远都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考验。
1: 别人的成功路径能否成为拯救自己的捷径？
6: 你既然是科技企业出海，你需要挣到企业合理的一个利润。
7: 为什么不首先考虑欧美市场？因为他们其实对这个价格没有那么敏感。
8: 我们也在做印尼的市场，我也可以介绍给您。
6: 好的。
4: 从雷总身上学到了按一个有影响力的会。
9: 雷军卖的是 to C 的产品，但是您这是一个完全 to B 的生意。
10: 加微信不是交朋友，真正找一个志同道合的营销合伙人。
11: 银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的伙伴，我们能提供一些助力。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12: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3: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4: 半枚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5: 要不得你不认。
13: 全新阵容集结，
16: 又发现了具尸体，
13: 铸就滚烫警魂。
17: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13: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2: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3: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1: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18: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9: 我就要家里时尚漂亮，
20: 我要厨房好打扫。
19: 你能不能别吵？
21: 我快房要封了，
19: 家里就漂好看最值
20: 钱，住十年用的
19: 我们要是灾难。
22: 别吵了，我找了益丰方圆量身定制的方案，妈妈要的高颜值，爸爸要的强收纳，
23: 这个颜色好看。
22: 家不是正输赢，是温馨有爱的地方啊。
24: 杨总啊，您看咱们老百姓装修的过程当中啊，经常会有一些小的分歧。
25: 是的，
24: 比方说有的人想这么装，有的人想那么装。但是各位，我要告诉您的是，别着急，遇到我们益丰方圆了，甭管您有什么样的分歧，我们都能给您解决，对不对，杨总？
25: 我觉得是这样哈。这个装修呢，我觉得有分歧啊，是很正常的。
24: 对，
25: 但是这个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可以通过设计啊，来改变它。
24: 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杨总带着我们

0: 好好的参观一下。
1: 嗯，那咱们走着。
0: 好嘞。杨总，说这个分歧点就来了
1: 啊！
0: 您看这个客厅装修啊，这个业主家就有一些分歧。一方说呢，我得装着温馨不厚重，得有时尚感。那么另外一方说呢，那不行，我得有很多那个超多的储物空间。您说这怎么解决呢？
1: 实际啊，他这个需求啊，我觉得来说都不冲突。
0: 哦，
1: 哎，您看啊，咱们先说这个这面电视墙，
0: 嚯，这全是储物空间。
1: 对，一般来说啊，咱们可能就是做挂一电视就完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您看咱们这个整个做的一整面的电视柜，
0: 这得能装多少东西？
1: 哎，对，储物柜中间下一电视。
0: 而且我发现杨总他们这个柜子做的很时尚，
1: 对，
0: 而且很简约，
1: 没错，
0: 没有那些多余的把手啊。
1: 对，所以它整个跟那个电视墙看起来就融为一体嘛。
0: 没错，没错，
1: 它这个整个的柜门的颜色都是以这种浅色为主，
0: 干净，
1: 对，干净，而且它那个加了一些这个木纹色，原木色，所以傅老师您看啊，温馨时尚，
0: 对，
1: 而且储物全解决了。
0: 嘿，真是啊，我们的一峰方圆把我们这个分歧点解决了，到了我们的餐厅了。我们还有一个分歧点，
1: 您说
0: 啊，这个一方说呀，我得想要通透，就采光得好，
1: 采光得好。
0: 还有一方说呢，我得要超多收纳，就是做饭和用餐，吃饭做饭这个动线得流畅。
1: 明白，
0: 这怎么解决？
1: 你看啊，那咱们看餐厅这块儿，
0: 哎，
1: 它原来啊这个地方哈、啊、是非常的暗，
0: 哦、
1: 因为它的采光不好。
0: 对，
1: 这是一面墙、
0: 哦，
1: 然后只有一扇门。
0: 哎呦，
1: 那现在呢，我们通过把那个厨房做成了半开放式的，
0: 对，
1: 把这堵墙整个打掉了。然后做成那个三联动的一个玻璃门，你这样的话，那个光线不就进来了吗？
0: 对，
1: 这个餐厅就亮了。
0: 我感觉站在这儿很通透。
1: 对，而且它这个餐厅呢，离这厨房也比较近，然后加了一个餐边柜，
0: 哎，
1: 你看这储物不就解决了吗？
0: 哦，对
1: 吧？
0: 对。
1: 而且这个地方还做成了一个多功能柜，这个地方那个鞋柜，
0: 嘿，
1: 你看所有的功能全有，
0: 对，
1: 储物也有，
0: 没错，
1: 也有时尚，
0: 哎，
1: 也有通透，而且它在家具设计上哈，也非常的讲究，就像我们在进门这个地方
0: 啊，
1: 哎，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圆弧，
0: 哎，
1: 圆角它不存在这个磕碰的问题，
0: 对对对对，
1: 而且上面这个也是做了一个弧形，
0: 整体都是，
1: 没错，所以这就是考虑的非常的细，
0: 很人性化。
1: 另外您看这个餐厅哈，整个的做了一个四周，哎，做了一个线性灯带，
0: 哎，
1: 这样呢它能对我们整个餐厅的一个光做一个补充，
0: 没错，这个分歧点又巧妙的让我们给解决了，
1: 是，
0: 哎。今天我们这个厨房装修的时候有点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方啊说得喜欢简洁干净好打理不压抑，那么另外一方又说呢，做饭的地方嘛需求得多，最好得有多一点的平台和这个储物空间，但是没关系，我们一峰方圆的优秀的设计师啊把这两个分歧啊给完美的解决了。您看双一字形的平台，这个够宽敞了吧，这多大的储物空间呢？还有一个什么呢？更好打理。您看啊，颜色非常的浅、干净、整洁，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它这个橱柜的表面呢，非常的光滑。这种材料的表面呢，您在厨房里呢，它不容易沾那个油烟，所以呢，非常的干净、好打理。而且这一大片哈，您看都是我们的小家电的这个置放区，而且这个墙上有我们一峰方圆，大家能看到一目了然的啊，就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还有一个特别棒的地方，就是您看，我们延伸了我们这个厨房的空间，我们把这个阳台巧妙的利用上，而且它这个巧妙不是一般。您看啊，这面是洗衣机，这面是一个硕大的冰箱。这个厨房啊，我个人最喜欢就是它这个漂亮的、完美的这个三联动的推拉门。这个门呢，既没有遮挡阳光，也阻挡了这个厨房里面飘出来的那个烟味儿啊，这个油烟的气息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让杨总带着我们到卫生间去看看，一探究竟。
1: 这个卫生间装修啊也是有分歧点，一方呢要求色彩清新有设计感啊，一方呢要求解决洗漱如厕的冲突。这套房子啊原来啊也是只有一个卫生间，所以啊使用起来非常的不方便。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家庭哈、啊、都是一个卫生间，那么说家里有几人口多的啊，有上学的、上班的，这种的肯定会发生冲突。那我们这套房子的卫生间那通过我们拆改墙体合理的规划重新布局，把原来的卫生间啊在没有占用我们居住空间的情况下

0: 改成了两个卫生间，而且改造的是非常的合理，洗手盆走了一个外置，而且里边呢也做了一个干湿分离的一个设计，而且包括咱们这个墙砖的颜色啊，设计的也是非常的时尚。看完这个次卫生间呢，那我们再看看这个主卫生间。这个主卫生间呢，虽然空间哈不是很大，但是它的设计啊也是非常合理。一进门呢就是一个洗手盆，大家看这个主卧的这个卫生间洗手盆啊，它是有两个功能啊，虽然这个尺寸不大啊，但是它一能解决我们洗漱的问题，第二个呢可以洗一些小的衣物，所以这些问题啊都迎刃而解了。而且我们整个的这个空间这个颜色的设计和次卫的卫生间它是不同的风格的。我们说了这么多啊，这都是设计的魅力。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呢，你不光要懂设计，你还要懂施工懂工艺，这样才能落地。
1: 杨总，到了我们主人休息的卧室了。
0: 是，
1: 这个地方我发现也有个分歧点啊，一方说我想要卧室温馨舒适，这个要求太正常了，
0: 对
1: 吧？卧室嘛。
0: 对。
1: 那另外一方说呢，哦，卧室里最好能有一些办公区，还有一个就是有放东西的地方，超多储物，这个怎么解决呢？
0: 他这个要求挺多。
1: 对对对，
0: 说实话，在这个主卧里头，我觉得这些问题啊都得到了解决。
1: 对，其实我们目测已经看到了。
0: 没错，您看哈，这个做了一整面的定制衣柜
1: 啊，
0: 而且您看这边超大的工作台，
1: 这还有这个，
0: 对，
1: 多宝格，
0: 你看。
1: 这两个不一样的床头柜，
0: 这个就是一个梳妆台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看这个梳妆台的功能，那边呢是一个床头柜的功能，
1: 是是是，
0: 哎，而且做的非常的圆润，你看
1: 对，
0: 角都是小的这种圆弧角，
1: 没错，我看那个地方也是圆弧角，
0: 也是，哎，傅老师啊，他这个主卧里啊还有一个设计，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哈？
1: 什么？
0: 您看他这床头，拿护线板做的，
1: 而且还有灯带，
0: 而且还有灯带，
1: 对，
0: 哎，他这个床呢也是定制的，
1: 哦，是吗？
0: 对，
1: 哦，
0: 所以您看他为什么没做床头？因为有床头以后啊，又占用这个长度，那我们就是免去了这个床头，拿这个护线板的代替了，
1: 而且这种定制的床底下应该也能装东西，
0: 底下整个是空的。哎，都能放东西，所以增加它储物嘛。
1: 多大的储物空间呀！
0: 啊，另外您看它一进门这个衣柜啊，哎，侧面它也是一镂空的
1: 啊。我注意到了。
0: 对，
1: 总而言之，我们每一处啊的设计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人性化。
2: 一丰丰源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3: 这套房子啊是实测面积78平米的一个两居室，在业主装修之前呀就有一个需求，想要收纳空间更多，想让空间更整洁更大方一点，所以说呢这套房子呢在装修的初级阶段呢采用的就是整体全屋定制。比如啊咱们现在所看到这个客厅呢是它原有的格局，但是呢空间呢属于方形的空间呢就不好利用，所以说呢咱们在这次设计的时候呢在电视的这面墙上采用的是整体的定制柜，把电视的严丝合缝的包进去，这样的话这面墙呢就是储物空间更多，而且更显着整洁，整体客厅看起来呢会显着更加狭长。现在这个位置呢是餐厅，其实啊它也是一个门厅，这个空间呢就是是多功能空间，空间利用率呢要高一些，但是呢它的空间反而还要小，所以说呢咱们采用了一进门餐边柜与鞋柜混为一体，一侧是餐边柜，一侧是鞋柜，这样的话呢就是空间利用率会更大，把多余的空间呢像这个过道的空间可以餐厅跟走路共用。还有一点啊就是因为餐厅门厅不共用在一起了吗，咱们为了显着空间更大，把原有的厨房的这面墙拆掉了，厨房呢作为半开放式厨房，咱们以推拉门的形式，比如说平时做饭的时候把推拉门一关就是封闭的，在不做饭的时候呢咱们把推拉门收到旁边，这样的话整体空间就通透感会更强。
2: 这是一个充满温馨与魅力的家，合理的空间布局，现代简约的装修风格，充足的收纳设计和精致的细节处理，都让业主赞不绝口。
1: 告别装修争吵，解锁舒心家居。哎呀，这套房我们参观的太棒了，我们得问问人家业主朋友，您对您这个家最后装修的这个成果还满意吗？
4: 非常满意，就整个这块设计师帮我们一块研究啊参考啊最后出方案啊，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好，完全满足了我的需求，
1: 是吧？就在这么多装修公司当中，怎么您二位就选中了一丰呢？
5: 是通过观看北京台的居家卫视栏目
1: 哦，
5: 我们也是反反复复看了将近有两三年，
1: 哇，
5: 最后才选定的《一凤方圆》。第一，我觉得这个专业，
1: 嗯，
5: 周到细致，
1: 嘿，
5: 再有一个就是有好的口碑，
1: 嗯，
5: 从方方面面都能够体会到服务带给我们的快乐
1: 啊，就心里很踏实哈，
5: 非常踏实。因为我们这次是一个老房，
1: 嗯，
5: 那么20多年之后的话呢，需要重新的一个大改，
1: 对对对。
5: 但是我们当中的这种想象和实际的呈现的，应该说是物超所值。
1: 嘿，您说的太好了，所以我们一凤方圆给大家承诺的就是省心、省力又省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那么杨总，您在专业的角度再跟我们聊聊。
0: 咱们经常说这个省心省力啊，又省钱。那说实话，装修这个事儿本来就是费心费力还费钱的事儿。但是一凤怎么能做得到哈、啊？首先呢，咱们说这个省心吧。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工作当中，咱们是有一个施工工作群，
1: 嗯、
0: 是吧？这群里头，你看、
1: 嗯、
0: 有工长、设计师、监理、业主，包括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厂家都在里边、所以我们很多的工作都在线上跟。所以这样的话呢，咱们就省心了。第二个呢，就是咱们是省力。大家都知道一凤方圆有一个免费搬家存放家具，然后装修完了以后给您送回来，
1: 嗯，
0: 这都是免费的，
1: 嗯，
0: 所以就省力了。第三个呢，就是省钱的事儿了，
5: 对，
0: 是吧、
1: 嗯、
0: 说到省钱啊，那你不得不说我们这个定制方案
1: 啊、
0: 嗯、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定制方案是完全站在客户的角度而且专业的角度来考虑，
1: 嗯，
0: 所以你看那个我们计算面积是按照实测面积计价，你看这实测面积和这个建筑面积至少差25%-30%，哎，而且我们所有的这个施工项目在我们这个方案里面全包括，就是在施工当中没有任何的增项，所以这就是省钱了。当然了，我们看这套房子的装修哈，也是我们这个定制方案所包括的。你看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
1: 嗯，
0: 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啊，658定制方案就是基础装修是一步到位，啊，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就定制家具全包括，
1: 哦，
0: 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就是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增值，
1: 嗯，
0: 就是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环境检测和一个空气治理。就是让您啊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我们一凤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啊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呢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证。具体的播出时间在屏幕的下方，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初秋装新家，好礼享不停，
2: 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前置净水，送厨卫灯具，送全屋窗帘，送烟机灶具，金刚网99，全屋开关插座499，品牌防盗门999，送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8月24日至9月20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德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一出好戏牵起一段梨园情缘，
4: 就和我们太贴切了。
3: 一声秦腔唤醒一脉文化根魂，
5: 我又回到当初学习的那个江湖。
3: 百年吉祥大戏院，秦腔名伶齐聚京城，聆听梅花奖名家数十载梨园苦乐。
4: 我的好多的戏是从科目条里学的。
3: 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6: 我真的不想过那种害怕的日子了。
7: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8: 你在前边只管唱，就

0: 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记住，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2: 一出好戏牵起一段梨园情缘，一声秦腔唤醒一脉文化根魂。北京卫视热播大戏《主角》走进千家万户，剧中跌宕的梨园人生，动人的唱腔身段，让底蕴深厚的秦腔走出西北，响彻京城。本期大戏看北京，就让我们走进秦腔，聆听戏曲人背后的故事与人生。
3: 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呼声一起请出我们电视剧主角的各位主创们来到现场，掌声欢迎他们。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剧中饰演易清娥。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对我们主角这部剧的喜爱，也很荣幸能够饰演易清娥这个角色，跟随这个角色共同成长。
3: 这么高品质的电视剧主角陪伴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他们。
2: 电视剧主角火热播出，不少观众被这浓郁的戏韵深深吸引，纷纷模仿起剧中的扮相与身段，

0: 2026北京秦腔名家代表剧目展演季重磅启幕，各路秦腔名角齐聚一堂，首度齐聚京城，同台献艺，唱响地道大秦之音。今天大戏看北京就带您走进秦腔的剧场后台，去认识舞台上真正的主角，一同探寻戏曲演出背后不为人知的暖心故事。
1: 弟们
2: 哟，
1: 张皇哎，退下招手机。
3: 赵老师您好。
4: 您好，您好。
3: 正忙着呢啊。
4: 哦，正忙着呢。
3: 打扰您了，这是今天晚上的演出的。
4: 这是我们节目单。
3: 哦，
4: 今天晚上不主持吗？
3: 您现在方便带我们去看看后台什么的吗？
4: 好，好，好。
0: 我身旁的这位赵老师，本次秦腔名家剧目展演活动正是由他全力统筹策划。他多方奔走，邀约各路秦腔名家齐聚京城，一连三日好戏连台，一出出经典秦腔剧目轮番上演，为京城戏迷奉上了一场韵味十足的戏曲盛宴。
3: 简单来说，咱们这场演出的这个亮点您觉得在哪儿？
4: 亮点呢，这个主要是以我们秦腔名家我们这个主题呢叫秦腔名家汇精华。
3: 明白。
4: 吉祥就这儿，梨园传星火。我们请的是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窦凤琴老师，他是我们甘肃的第一位梅花奖，第二位是侯红琴老师，第三位呢就是我的闺蜜，我们俩称作为亦师亦友李淑芳老师。
3: 啊，就走到这儿啊，我们其实也往后再一看，也看出来这个，我们整个舞台这是上场口吧？
4: 啊，这是上场口，这个其实就是后场区的，你说。
3: 在电视剧里面看到的这个后台部分，尤其是张嘉译老师在那敲鼓的那个部分，它有很强的年代感啊。
4: 对，
3: 感觉比咱们这儿应该要复杂不少。
4: 我们现在条件比较好。
3: 哦，
4: 这个吉祥大戏院呢，是今年是120周年，他当年是梅兰芳大师这一代人，他排的戏都在这个舞台上演。
3: 哦，
4: 就是他叫吉祥园。
3: 明白。
4: 那会儿不叫园子，园子
3: 啊，像我们的园子嘛，
4: 戏园子嘛。昨天我们演出，胡文阁老师也来了，说啊，这是我的老地方啊。
3: 最近秦腔是真火，因为主角火了
4: 啊，自己火了，最近我接了很多电话。我能学秦腔吗？我们那个唱一段多少钱？然后在哪有个演出，我就想要一秦娥的那一身儿。我说是这样的，看你是什么样的活动，适合不适合这一身儿。它是鬼怨嘛，它是怨气。
3: 对对对，
4: 你作为一个活动开场就觉得好奇怪啊。
0: 看着赵老师脸上洋溢的欣喜，不难感受到，让秦腔被越来越多人喜爱，是每一位秦腔从业者心底最深。